0: 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服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昨天晚上呀，我陪我的孙女儿呀看电视剧，说到这部电视剧那可谓是经久不衰，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伙伴们肯定都看过，甚至您还不止看了一遍。什么电视剧呢？86版的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吧？我记得我在德国研究细胞自愈疗法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西游记在电视台播出之后，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而且那个时候好多人家呀都没有电视机，谁家有一台小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早早的吃完晚饭，自带小板凳来等着看。说起来呀，那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呀。那《西游记》里面最吸引大家伙，尤其是孩子们的这个角色，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了。孙悟空的第一位师傅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菩提祖师，是吧？而且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相当的神秘。那大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其实呢是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所以大家来看，这样算起来，孙悟空呢还是如来佛的徒孙呢。那菩提祖师呀教会了孙悟空各种神技，什么腾云驾雾呀、移山填海呀、翻筋斗云呀、72变呀等等等等。我们好多的一些孩子啊看到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羡慕，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教会孙悟空如何做人。尽管孙悟空呀在这儿学了各种各样的本领、各种本事，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挫折，更没有学会谦虚低调、理解包容、忍让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所以后来呢，对，后来就有了大闹天宫，导致他自己呀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这500年那吃了很多的苦头呀，直到后来他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那就是唐僧唐三藏。大家想想啊，唐僧教孙悟空什么出神入化的本事了没有？教了没教？是不是一点都没教啊？反而是唐僧如果遇到妖怪的时候，那就需要孙悟空来保护他呀。但是唐僧呢却每天都在言传身教如何做人，不要杀生，不要嗔怒，要学会理解包容。在西天取经这一路上经历了各种磨练和唐三藏的言传身教，孙悟空呀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帮助别人换位思考，更学会了善良和博爱，最终修成了正果，成为了斗战胜佛。而且细心的朋友大家发现没有，西游记的

个结尾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师徒四人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拜见到了如来。然而奇的是什么呢？他们刚刚拿到这个真经，就立地成佛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拜读这些经书，就能够直接成佛了呢？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9981难，这一路上各种的磨练和成长，才是成为他们能够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那假如没有这些磨难，没有这些成长经历呢？即使是日后拿到了这个经书啊，天天看，天天读，天天背，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啊。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从书本上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想真正的理解书里面它深刻的道理，那你必须要亲自去实践才行。其实说到这儿呀，这也是我一生都奉行的一个理念，我始终相信磨练就是成长。孙悟空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路的磨练，又怎么能够成为斗战胜佛？他们师徒四人如果没有经过9981难的磨练，又怎么能够取得真经普度众生？那听过咱们华夏一魂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我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车祸危在旦夕，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且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当时呢，立刻中断了手头的研究回国照顾我的父亲，然而父亲整整2年的时间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后来呢，我整理我父亲手稿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魏家祖传的魏氏药方，因为自打我有记忆起，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就用这个药方呀救治了无数人。我呢仔细地分析了这个配方，发现里面除了有纯天然的植物药材之外，还拥有生物界当中强大再生能力和自愈能力的动物活药，像羚羊角、鹿茸、蛤蚧、地龙等等。尤其是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它拥有极强的通瘀、破瘀和化瘀的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淤堵的打通。而地龙呢，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对，它就是蚯蚓。而武陵深葛至金泰当中所用到的这个地龙，它叫赤龙，是地龙当中的王者，它拥有断体重生、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把它切成了14段，也能够长成14条完整的新的赤龙。那蛤蚧呢？大家伙也知道呀，断尾之后同样也能够进行自我修复，重新长出新的尾巴来。那甚至像羚羊角、鹿茸，同样能够在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的生长。那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呢？其实呢，是必须需要强大的再生的这种动力和生命最本源的能量。那我手中的配方完全符合细胞自愈的理念。魏氏药方呢，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我立刻又奔赴了德国，潜心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呢是魏氏药方的提纯的工艺。3年之后，终于呢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成功的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型的活性态，那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武陵深葛至金泰。它成功的修复、激活和再生了我父亲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而且仅仅用了50天就创造了医学奇迹，成功的唤醒了昏迷5年的父亲。那武陵深葛至金泰50天呀，就可以让我们人体气血盈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那在接下来10几年，国内外无数的临床病例过程当中，是取得了傲人的数据和成就。最终啊，
在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上以最完

美的成绩赢得了金奖。他在142项检测项目当中获得了最高的评分，因此呢，我也获得了无数医疗机构的注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享受减免 80% 药费的惠民福利。在咱们国内众多的五菱深格致金钛的用户当中呀，有一位很特殊的老人，他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呀，因为意外左眼失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61-62岁的时候，他感觉右眼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就好像眼前有一层薄薄的这个纱布一样，去眼科一看，确诊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他儿子呢在外地打拼事业，他和老伴呢在县城生活，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高龄的老伴啊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所以老两口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快要看不见的人照顾着一个听不懂话的人，就这样天给老伴是一边喂水喂饭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伴，一边呢还要四处的打听给老伴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和药物。那天呀在厨房做晚饭，等他做好了之后叫老伴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家里面根本就没有老伴的身影。右眼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清夜里的路，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慢慢的摸索，一边大声呼喊老伴的名字。就这么呀惊动了街坊邻居，大家伙呢帮他找了2个多小时才把老伴呀给找回来。那他老伴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呀？其实跑的呀还不太远，老人呢在小区后门拐弯的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个人是找回来了。可是李凤霞呢吹了夜风，加上长期的劳累，自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3天3夜，就这么磕磕绊绊又过了1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的邻居给他介绍了五菱深格致金钛。因为邻居的二叔呢得的是帕金森，有3年多的时间了，最后呢就是通过五菱深格致金钛给治好了。那我想大家伙对于帕金森这个疾病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在老年人身上发病率非常高的神经性慢性疾病。大家伙要知道得了这个疾病呀，不仅说是头啊手啊脚啊不停的在颤抖，然后肢体出现了麻痹，甚至到最后记忆力严重的下降，连自己的亲人呀都不认识了，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听说五菱深格致金钛能够治好帕金森，所以他特别的激动，自己的老伴所发生的老年痴呆症也是神经性慢性疾病，也是高龄老人容易得的疾病，所以呢，他立刻拄着拐托邻居开车带着他的老伴找到了我。我印象特别深刻啊，那天呀正好是夏至，那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神情特别的呆滞，而且听力也很差，就好像外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老年痴呆症。那这个疾病我们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啊，年龄越大的人发病率越高。那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原因是人老气血亏虚，尤其是以肝肾亏虚为主，肾呢主骨生髓通于脑，随着年龄的增加肾气亏损，脑髓渐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形成痰浊，形成淤血，进而阻络了脑脉，脑失所养，导致了疾病的发生。那现代医学认为老年痴呆症呀是慢性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患者的脑细胞大面积的出现了死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脑神经传导功能发生了损伤，所以这样的病人会表现为记忆力的障碍，话都不会说了啊，东西呢也不会用了，而且呢失认，就是家人亲人不认得了，失去空间感，出门找不回家，甚至这个人格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那么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讲啊，痛苦的是患者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最痛苦的难道

不是病人吗？照管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绝对要比照顾一个小婴儿更加的繁琐，甚至我来用十分痛苦进行形容都不能够表达亲人的感受。因此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伙说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您家里面有老人的，一定是越早越好，而且还要必须进行气血双活，再生细胞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当时呢，我也给老人诊治了一下他的病情，他的舌质呢偏红，舌苔呢薄白，右眼呢明显的发黄。就在这期间呢，我发现，哎，他隔一会儿，大约1分钟吧，最少要抬手揉上好几次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严重的干涩。这个在中医来讲是典型的血虚不能够养眼呀，而且他大部分的视神经细胞已经休眠，甚至是坏死。我们正常人的眼球就好像湖泊一样明亮清澈，可是他的这个湖泊呀，越来越浑浊了。眼看着要从活水变成死水，而且他只有这一只眼睛啊，你说万一失明了，后果严重不严重？然而老人跟我讲，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么多年以来，一打听到什么好药，就先给老伴用。自己知道自己的眼睛不行了，可还是舍不得给自己治病。最终呀，和他的老伴同时用上了50深葛治镜肽，而且我让他们用灵芝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50深葛治镜肽。就这么，老两口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力就好多了，而且他自己这个眼球浑浊呀也变得浅了淡了，干涩的情况呢是大幅度的减轻。用到30天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清周围的颜色和光线了，由过去的原来1分钟要揉好几次眼睛，减少到小半天也就揉那么一回两回，而且眼睛呀明显的变得明亮了，有光泽了。关键让他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老伴呀能够认识回家的路了。旁人呀如果和他说上几句话，哎，他能够简短的来进行回应。他和老伴身体好转，按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服用深葛治镜肽第50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老伴中午一个人下楼呢要出去转一转，哎呀他不放心，怎么办呢？悄悄的跟着他，他看看老伴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发现老伴呀走一会儿想一会儿，然后转了一大圈，哎，最后一个人呀居然回家了，可把他给高兴坏了。那老伴这个时候呢也接过来电话，连连说要感谢我。我说不用谢啊，要谢一定要谢你的老伴，是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放弃过你呀，没有放弃过这个家。那在老两口用完了一副50深葛治镜肽的时候，李凤霞眼睛恢复得特别好啊，起码10米之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他的老伴的记忆力呢也恢复得相当不错呀，起码生活可以自理了。而且老爷子恢复健康之后，那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还帮着对面的饭店临时看管起来了停车位，哎，一个月还能挣个小2000块钱。临近过年的时候呢，老伴儿还亲自去车站接回了儿子回家。按照老人家的话来讲，50深葛治镜肽呀，就是超越当前所有治疗慢性疾病常规药的存在。并且呢，老人还给自己患有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表姐推荐了50深葛治镜肽。那他表姐服用半个月的时间，关节的这个疼痛呀、肿胀啊、僵硬啊这些情况呢明显的减轻。最关键的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的这种沉僵的时间大大的缩短，这样的话让他感觉到，哎呀，生活自理的一天是离得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服用50天的时候，他表姐关节僵硬的情况消失了，甚至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没有了，你说能不高兴吗？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讲，由于50深葛治镜肽原材料的这个药材呀太稀缺了，再加上生产的周期长，
那

李凤霞身边好几个得慢性疾病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像其中的赛加羚羊角、黑点葛介、赤龙、野山参、鹿茸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稀少的珍贵动物药材，而且每一粒五苓参葛至晶肽浓缩了 4.2 公斤的药材的精华，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五苓参葛至晶肽的炮制。这个炮制的方法首先是需要我们魏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套炮制手法，也就是先把药材的原料经过煎煮、晾晒、研磨、炮制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再进行手工的炮制，每一个步骤呀都是我亲自来进行把关，而且研磨的过程呢必须要在特制的银器当中进行研磨，再取出来根据时辰进行下一步的熬制，整个这个工序反反复复需要39道。这样下来，五苓参葛至晶肽是第一步的炮制才算是初步的完成，后呢还要通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把中药的有效精华物质粉碎到最微小的级别，这样的话我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药效才能够直接进入细胞，让身体呢快速的吸收，从而呢激活细胞活力，激活休眠的细胞、坏死的细胞，能够再生细胞生机，来达到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功效。那这个整个过程需要300天，那也就是10个月以上才能够完成。一年五苓参葛至晶肽的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所以说呀，每一粒五苓参葛至晶肽都是经过了精心萃取而成，药材好，还有最前沿的技术保障。那大家说，我们吃了之后，这个药效能不好吗？所以五苓参葛至晶肽在国外被各大医疗机构抢着预定，一盒五苓参葛至晶肽在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炒到了800到1000美金，即使是这个样子依然是供不应求啊。那我握着五苓参葛至晶肽的专利和绝密的配方，争取到了在咱们中国呀实行五苓参葛至晶肽的首推的机会。我想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什么叫做首推呀？首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对吧？光是因为得了大病重病买一些重症药、常规药，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患者来讲，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那如果药价特别的贵，那即使药效再好，我们好多的人是吃不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早就考虑过了。虽然五苓参葛至晶肽的成本比常规的中西药要高出起码几十上百倍，但呢，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咱们中国作为全球全面首推的机会，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那么整个原料的采集包括技术的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的资金就不需要大家来进行负担了。那同时呢，通过国外各个机构的注资资金，直接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们的老百姓算下来花多少？对，您只需要花费 20% 的医药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光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们以最低的成本价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么同时呢，现在只要购买五苓参葛至晶肽50天，还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灵芝。这个灵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做药引子，来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至晶肽。那我一说到灵芝，我想每一位听友都不陌生，这是我们中国的9大仙草之首，它能够激发五苓参葛至晶肽最大的药效，让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周期也好、成本也好能够大大的降低。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五苓参葛至晶肽在中国全面首推的机会真的是来之不易，而这个时间
它不是

0: 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可能这个月末就结束了，也可能呀下一周就会结束。所以我决定呀，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无限的回馈社会，将今年生产的200,000粒50深铬制晶钛全部投入到我们中国的市场。我希望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价用上50深铬制晶钛，这样的话我们早治疗早康复。由于每天全国各地申请报名的人想要获得50深铬制晶钛的朋友太多了，那各个地区50深铬制晶钛呀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哎呀魏老师我想多拿两副怎么拿不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那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每天前30名拨打电话订购50深铬制晶钛的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健康是无价的，人生呢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我作为一名医者，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深铬制晶钛，深铬制晶钛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50深铬制晶钛，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铬制晶钛50斤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魏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我是刚才打场外电话订药才知道啊。
0: 嗯，
3: 就是每天要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申请到50天的这个50深铬制晶钛这个药量。
0: 嗯，
3: 还免费给送1980的这个仙草灵芝。
0: 没错，没错。但是由于产量太低了，没办法，我们才限制名额，一天呢是30个名额。嗯，
3: 哇，这样就能少花钱呢。这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好的也能快一点。
0: 嗯，
3: 只可惜我今天打电话打晚了，他不在30名额以内了。
0: 哦，没报上。嗯，
3: 哎，这不没办法了，我这转头啊，我就把电话打到魏老师这儿了。
0: 哦哦，刚才说你是要给你的老伴儿来用50深铬制晶钛，对吗？
3: 对，我老伴儿已经用过这个50深铬制晶钛了。
0: 哦，
3: 订了50天的嘛。
0: 嗯，
3: 再用了这48天了。
0: 嗯，
3: 这再过2天手里头也就没药了。
0: 嗯，
3: 你说啥也得给想想办法，你就不能断了啊！哪怕一个月了也解决不了，50天也得让老伴继续用啊。
0: 这样的，你先不要着急，你和我说一说你老伴究竟是什么情况，我来给做个指导。
3: 啊，他呀，他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嘛，检查出来的时候啊，大夫都说，不继续发展就是万幸了。
0: 嗯。
3: 这48天50深铬制晶钛用下来呀，老伴儿一天天的奇迹般的好起来了。
0: 哦，好起来了。那主要是哪些方面都好起来呢？你跟我讲讲。
3: 你看他现在吧，他不那么乱发脾气了嘛。
0: 嗯。
3: 吃饭的时候啊，饭也不那么哩哩啦啦的往外撒了。
0: 嗯。
3: 前两天翻开家里的影集啊，不但我那3个孩子大名小名叫什么说得清清楚楚的。
0: 哦。
3: 大儿子在北京上班， 找江苏的媳妇儿的这事儿啊，他也都记起来了。
4: 哎呀，那不错呀。

0: 说明他用上五灵升格之晶肽之后，激活了他的脑细胞。关键是什么呀？恢复了他的记忆力。这个效果能取得，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太好了啊！
1: 是是是，我当时啊，我还不敢太相信。
0: 嗯，
1: 又让他看了好些亲戚朋友的照片，没想到我也都能说上来，清清楚楚的。哎呦，那就太棒了。
0: 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没什么困难了，关键是什么呀？给你呀，给儿女们呀，减轻负担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1: 对呀，谁说不是呢？韦老师啊，我当时激动的老泪纵横啊，真的是这个。都说人这一辈子呀，最远的距离不是那千山万水，而是呢，你最熟悉的亲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他不知道你是谁。
0: 嗯，您可是说的太正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老伴这个病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呀。
1: 连家人都不认得了，严重的时候啊！是是是，要不我说哈，他厉害的时候啊，就是糊涂的连我都不认识。为了治病啊，真的是各大医院都去过了，脑起搏器也装过，都不行。
0: 哎呦，那看来你们花了不少的方法，花了不少的钱，问题没能够解决，为什么呢？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你想放个支架，放个起搏器。
1: 他就是把血管堵的那个地方呀给撑一撑，能解决他脑细胞坏死的情况吗？解决不了，所以针对你老伴这种情况呀，效果不大。那我想问一下，你老伴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升格至晶肽的？
0: 哎呀，这后来也是一次机会呀，偶然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听您讲，就是您父亲就是这个昏迷了好长时间，结果就是用这个五灵升格至晶肽苏醒了。
1: 对，
0: 是的。
1: 而且呢，我听到啊，这里边有这个。
0: 再加羚羊、鹿茸、人参、虫草、葛，这可这都是好东西啊。
1: 嗯嗯，
0: 都说好药材才有好药效，所以呢，说什么我也得让老伴啊试试用用。
1: 对，当初就是想试试看，现在回头一看，绝对是试对了，是好了啊。
0: 是是，试对了。我呀都后悔了，给老伴用晚了，再早点用上啊，就不至于遭这些罪了。您说是不是？您不知道。
1: 嗯。
0: 哎呀，再没有用这个五灵升格至晶肽啊，老伴儿白天有精神了，还能看见自己能坐得住了，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这么着我也就能睡觉了呀。
1: 真是这样，您说的太对了。最近好了，自打用上这个五灵升格至晶肽啊，老伴儿白天有精神了，还能看见自己能坐得住了，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这么着我也就能睡觉了呀。
0: 看给你减轻了多少的负担呀，多好。
1: 是吗？哎，慢慢的感觉呢，能给你有问有答的了。
0: 哎呦，那就越来越好了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正常了。
1: 对，用上好药，它就是不一样嘛，用到三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饭熟了，能把碗筷都准备好。
0: 对，
1: 晚了还能帮你收拾收拾。
0: 哎呀，我倒还寻思着，他这刚开始恢复，尽量他少干活，常 中风后遗症脑萎缩的治疗，临床上是比较困难的，关键呀得激活修复再生脑细胞。就拿武林深葛至今态当中的地龙来讲，它叫赤地龙，把它切成14段，可以再生出14条新的生命。另外呢，里面还有断尾可以再生的隔界。羚羊角鹿茸呢，同样是断角，再次可以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大自然赋予的再生的力量，再加上6种名贵的植物药材，提取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肽，把你老伴儿休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呀，进行了激活、修复、再生。这样的话，我们大脑、小脑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呀？就好像过去

0: 话，这次呀要选对了，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病情严重，要用够一副药的，知道了吧？
1: 啊，所以说呢，我就说我是不能让他断了药啊，得继续的用下去，直到他好利落。我就说。等他好了啊，我还想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感谢您。
0: 哎呦，能够听到好消息我就特别高兴了。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你放心，你老伴儿的这件事儿啊我会记着，肯定不会让你老伴儿中断进行治疗的。咱们一定要用够一副50升格致静态，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康复了。
1: 哎，太谢谢魏老师了，这么好的药就是生产的少。哎呀，想买买不到，我那才着急呢。
0: 着急，
1: 我打他打电话预定吧。
0: 好的，好的，祝你的老伴儿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50升格致精肽，升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50升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3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好了，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50升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吧？
0: 哎，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
5: 哎呦，你好，好不容易打听到您讲的这个50升格致精肽呀，那是我的病，说是里面全是好宝贝，有赛加、羚羊角，还有鹿茸、海马，还有赤龙、人参，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鹿茸和地龙治疗那个骨关节病啊，效果特别好啊。
0: 是的，
5: 现在不是正好赶上给减80%的药费吗？花钱少，而且还又治病，
0: 对，
5: 还得那个1980块钱的那么贵的那个灵芝，我就着急打电话，哎呀，想订上一副50升格致精肽的，身上得这个病啊，一次性全治好，
0: 哦，
5: 好不容易争取到前30的名呢，可，他会老是说，他说就给我50天的药量，还让我等几天才能拿到，我是怕不够啊，我想订上一副呀，
0: 您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前面那位朋友都没定上的，知道吧？这样的，您不要太着急，先把您的身体的状况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我来给你做指导。你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5: 哎呦，魏老师，我这颈椎病待的时间长了，有快30年了，特别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发僵，主要是疼得厉害呀、还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啊，恶心，把那个苦打得吐出来了呀。哎呀，从上半年开始吧，这个后屁股靠上腰那个位置，真的我是动都不敢动啊，窒息阳气啊。晚上疼得厉害的，觉都睡不着，我实在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痛片吧。这样的话能

0: 对付那么三两个小时吧。我原来吧140斤，
1: 嗯，
0: 就因为疼得睡不着觉，我现在多少才120斤了。我跟你讲，魏老师，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是刚吃了那个止痛片的，
1: 嗯，
0: 哎呦，这一会功夫，我那个后腰还有那个脖子，它又开始疼了。
2: 那你这个病情就非常严重了呀，而且照此发展下去，不仅是你的后腰脖子，甚至我们的胳膊腿也会受到影响的呀。你现在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
0: 哎呦，魏老师，您说的真准了
2: 啊！
0: 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个胳膊呀、腿呀、脚啊，麻得特别厉害。
2: 哦，这说明病情比较严重了，不仅压迫了血管，甚至压迫到了神经和脊髓了。那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0: 检查了，去医院看片子，医生说什么增生膨出压迫那个血管还有神经了，
2: 嗯，
0: 他说实在不行就得做手术呀。
2: 哦，但是这个手术呀，事实上来讲风险非常的大，而且手术之后在临床我们发现复发的几率也非常的高，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它还可以复发，甚至手术不好的话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后果的。
0: 是，我也打听过了，这手术做不好就看了要坐轮椅的，大有人在呀。
2: 嗯，
0: 真要是那样的话要拖累家人啊，哎呀，我跟你讲，我都那都真没什么意思了。
2: 嗯，
0: 是吧，你看，哎呦，五林森葛治金泰的话，这药我是认准，我用定了。
2: 嗯，
0: 就怕50天不够用啊。
2: 我明白了，您还没有用五林森葛治金泰，现在预定了。一个呢是只给您拿50天的量，另外呢就是还得等几天，所以有点着急了。这样的啊，第一呢，你的病症完全是五林森葛治金泰范围之内的，可以给你治疗的好，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啊，五林森葛治金泰产量低，人们的需求量又非常的大，所以呢，好多的一些朋友一订购的时候，要么呢是量不足，要么呢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拿得上。那么像你的这个病情，我明确的告诉你，通过别说是50天了，就是十几天、半个月就会大见成效。但你的病痛呢，我也理解，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脖子呀、腰啊疼得特别的厉害。我给你配一个外用的方子，就是几味中药，再加上那个大粒的盐组成的，我们做一个热盐包。但是我在这不说了，回头呢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子给你，你记录下来，我们一两天就可以用上了。我的想法呢是先把这个疼呀给你止住，你呢稍等上两三天，拿到五林深葛治金泰之后呀马上用。因为我给你外用的这个方法是治标来缓解你的疼痛，是吧？那么真正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还得治本，你得用上五林深葛治金泰。拿到之后你这么用啊，早晨中午各一粒，晚上睡觉之前你服用上2粒，这样的话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呢？五林深葛治金泰呢，它能够激活修复我们颈椎、腰椎周围韧带、肌肉、骨骼，让他们的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你就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个状态了。因此呢，可以从病根上得到很好的治疗。现在呢，暂时拿不到不要紧啊，把我给你配的一个外用的方子先用上，来帮你缓解缓解病痛，千万不要着急，明白了吗？
0: 哎呦，这太好了，
2: 嗯，
0: 谢谢你了，魏老师，我一定配合好好用的，
2: 嗯，
0: 一点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
2: 嗯，
0: 我这是什么呢？我希望早点拿上五林森葛治金泰这个药，哎呀，早点好，等到
2: 可以理解
0: 了就麻烦你跟我配合。配给我一副好吧？
2: 好的好的，
0: 不治好啊，魏老师
2: 啊。你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五林深葛治金泰呀，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咱们呢，就先按照50天的量来进行服用治疗，好了就没有必要再用了啊。当然呢，您不要太着急，一旦货源充足了，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0: 行，就怪我激动了。那谢谢你了，魏老师。
2: 好，那就这样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陵山阁至今堂，山阁至今堂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

0: 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武林山阁至精彩，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至精彩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再见，这位朋友，山阁至精彩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深阁至精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3: 魏老师啊，你好，
4: 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
3: 魏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4: 嗯，
3: 听咱这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就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幸运。是你和你研发的武陵深阁至精泰改变我的生活。
4: 哦，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是听得入心了，而且您不光是听，还付诸于了实际行动，已经用上了武陵深阁至精泰，对不对呀？
3: 用上了，用上了。
4: 嗯，
3: 健康啊又找回来了。
4: 哦，那
3: 太好了。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的情况，你给我指导啊指导啊。
4: 哎呀，听得出来您特别的高兴，这说明用得非常不错呀。行，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
3: 哎，魏老师，我今年都62岁了，这毛病啊可年头长了。我从33岁当年查出来有冠心病。
4: 哎呦，那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呀。
3: 可不是啊。
4: 嗯。
3: 37岁那年啊，医院里就让我做手术。
4: 嗯。
3: 你说20-30年前，
4: 嗯，
3: 经过手术就觉得那是大病了，心里害怕得很呐。
4: 那肯定呀，心脏做手术那不是小事儿，而且风险相当的大呀。关键是你那会儿太年轻了呀，才30来岁呀。
3: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那会儿我的孩子也小，万一这手术有个好歹的，我都不敢想。
4: 嗯，
3: 所以呀，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4: 嗯，
3: 是吧？像家里的丹参片了，
4: 嗯，
3: 住校补心丸了，就没断过。
4: 哦，
3: 这些年我给家里啊没帮上多大的忙，
4: 嗯，
3: 添些麻烦了，添些负担了。
4: 那就是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大把的吃药，一直到现在有30来年的时间。那没办法呀，虽然咱得了病呀，得了病就得治疗啊。
3: 可不，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发现的及时，命给救回来了。
4: 嗯嗯。
3: 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呀，
4: 嗯，
3: 就怕再犯病。但是，就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今年上儿子那去，刚上公交车，眼前一黑呀、就被倒上了。
4: 哎呦，那太危险了呀！那过后呢？
3: 哎，对，太危险了。其实当时啊，我还有意识，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着也睁不开。
4: 哦，
3: 我就听着一车人啊。忙忙乱乱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又是帮我叫那个120。
4: 对，
3: 再想想啊，真是得谢谢那些好心人。
4: 嗯嗯，
3: 哎呀，又捡回了这条命。当时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了支架，人家说是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4: 哎呀，和你得病年头太长有直接的关系，供应心脏的那个血管呀堵得水泄不通了。你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些人呀不就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吗？对不对？还得感谢那些好心人啊。但是想一想后怕呀，你得重视点啊。
3: 是啊，前后2次啊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特别害怕呀，
4: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想想都害怕。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养病如养虎呀，关键是你过去呢没有找对方法，导致的结果药没少吃，可是这个病呢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说如果哪一次犯病的时候身边没有人，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3-2分钟就阴阳两隔了吗？你是怎么用上

0: 咱们武陵深阁这金泰的。
1: 哎呀，真是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无意中啊在收听广播听到的武陵深阁这金泰的。好些患者啊一用了一副药啊就好了，我这病啊都吃了有一卡车的药了不见好。真的能用上武陵深阁这金泰，那能治好我我还等什么呀，我得试一试。
0: 哦，我明白了，你第一次购买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来进行服用的，那你服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哎，这变化太大了，见效也特别快。
0: 对，
1: 用到第二天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1: 浑身啊比原来轻松了，
0: 你看看多好。
1: 用到第五天我就觉着这胸口啊这一块不憋闷的好了。晚上睡觉居然他没憋醒，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这么舒服的一觉啊。
0: 你看看这个心里头也踏实了，人呢也能够睡一个好觉了，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了。
1: 是，以前我一躺下就感觉这胸口憋了哈。你说憋醒了还好，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就怕这个，但是在事实当中有好多的一些人不就是睡的睡的人没了吗？这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呀。您是幸运的，你看用上深阁治金泰之后多好。
1: 对对，而且我以前啊憋醒了之后啊身上像洗了澡一样，一身啊从头到脚都是汗，必须得吃药。就吸完从开始一粒儿，加了五粒儿，后来加到十粒儿，后来吃了十五粒儿才能缓解。
0: 哎呦，你看看啊，简直就是要命的事儿
1: 啊。不是，咱武陵深阁治金泰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一粒我都没吃过。
0: 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呀？没有发生极为重症，而且无论是您还是所有的用过武陵深阁治金泰的朋友，大家一致的反应是什么呀？见效速度太快了，有的像您一样当天见效，有的三五天就见到效果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药才好，药效才好。你想武陵深阁治金泰它不是化学合成药物，它也不是完全植物性的药材，它里面所含有的六种动物药材和我们的人体呢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尤其是里面的像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配合在一块儿，咱们中医的话来讲能够通瘀、破瘀、化瘀，就是把你那个冠状动脉淤堵的地方能够快速的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心脏供血就足了呀？那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大半夜出现憋醒的情况呀。可以说呀，武陵深阁治金泰就是你的救命药，毫不夸张的。
1: 就是救命药。我自己啊感觉这次真是试对了。
0: 对，
1: 你看我吃到差不多是五十天，我就喘不气了。我就跟老头子说，我得上医院查查去。老头子说，你的血乳也挺好，没问题呀。要说我也觉得就挺好，咱还是不敢相信。这是我人家两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感觉跟好人一样了。
0: 去查一下，心里头放心，觉得是吧？
1: 我查完以后啊，原来那梗住的血管从75%就下降到30%。
0: 你看看。速度多快呀！为什么叫武陵深阁治金泰呢？五十天就让大家呢发生巨大的变化。
1: 我从医院里一出来呀，我就高兴的吃什么都不做了，
0: 哦，
1: 回家了。这一路上看着公园里散步的，孙子玩的，
0: 对，
1: 跳舞的，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武陵深阁治金泰。以后啊也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0: 哎呦，心情都不一样了，打心眼里高兴啊。
1: 我现在啊心情可大了，你说我用完一副药武陵深阁治金泰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买菜的了？
0: 我看您现在就没有问题了，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啊，循序渐进的来嘛。其实你看你过去的心脏病多严重啊，一个是病史长，另外呢还发生过心梗、钻过支架，两次都命悬一线。速效救心丸没少吃，可是说犯病呢还犯病，为啥呀？那叫治标不治本，没有治在病根上。而你现在用的武陵深阁治金泰，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修复、激活、再生、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么对于你来讲，激活的是什么呀？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肌细胞呀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血液，是不是心肌细胞健康了？而且心脏的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呀。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到，哎呀，这个充满了活力，就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回啊。说明呀，咱们真正治在病根上的，

0: 真是治到病根上了。
1: 嗯，
0: 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
1: 嗯嗯，
0: 替我高兴高兴。
1: 高兴。嗯，
0: 对对对。再有就是啊，补齐一副药。
1: 嗯，
0: 他是治病。
1: 嗯，
0: 这个节目这药还是紧张。
1: 嗯，
0: 老师，我知道五灵参和治病肽啊，是用的都是名贵的，珍稀的动物，多了我也不奢求。但一副药啊，说啥也得给我解决吧。上次我等了半个多月才拿到药，
1: 哦，
0: 说是原料稀缺，产量低，购买的人多。
1: 是这样的啊，像你的这个病情呀，因为第一病史长，第二呢病情重，咱们肯定是要用够一副药的。那么用够一副药，这个变化呢比现在还要大。你呢打电话先来进行预定，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咱们尽可能的中间不间断连续来进行治疗。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哎，老师啊，我现在啊早上是一日，晚上是两日同服。
1: 嗯。哦，
0: 还是这样用吗？
1: 你这样，你改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哦，过去为什么晚上让你用两粒啊？就怕你大半夜发生危险情况，所以呢晚上需要加强来进行治疗。你看你现在不是用的挺好吗？晚上特别舒服是吧？我们现在呢就按常规治疗剂量，早中晚各一粒，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就不再反复了，那是彻底的好了。
0: 好好好。
1: 嗯，
0: 我明白了，韦老师，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快打电话预定。
1: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山阁治精肽，山阁治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山阁治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6: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修长城用的是什么材料？你肯定会说石头、砖块、石灰。但是啊，战国时期的楚国长城核心配方竟然是糯米。哎呀，是不是颠覆了你的认知？2002年，考古学家在河南南阳发掘楚长城遗址，发现了城墙夯土异常坚硬，化验结果呢是掺了糯米汁。糯米熬成糊，拌着石灰沙土，干透后堪比混凝土。今天我们用水泥，楚国用粮食。哎，楚国人为什么舍得用糯米呢？那个时候啊，南方稻作发达，糯米产量高。更关键的是，楚国要防的是谁呀？是北方诸侯。修长城是持久战，粮食换成城墙，在那个时代是把鸡蛋变成了石头。秦长城也用过类似的技术，只是秦人掺的不是糯米，而是黍米。北方种黍，南方种稻，古人就是就地取材的。朋友们，你吃过红糖糍粑吗？外脆内软，趁热拉丝儿，那黏糊劲儿啊，和2000年前把城墙粘在一起是同一种东西。你咬一口，咽下去的是糖，楚军咽下去的是米，吐出来的是城墙。所以呢，我们带孩子去长城，别只爬八达岭了，找一段野长城，蹲下来摸摸土，告诉他这里头有祖先的粮食在呢。糯米长城能立2000年，是因为每隔几十年要补夯一次。任何坚固的东西都需要一代代人继续的往里掺糯米。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关关难过关关过，
4: 关关好过过三关，
3: 吹响梨园集结号，
4: 答题闯关乐逍遥。
3: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哎，这个又到了这个点了哈，这个吃过了吗？小雨下着是吧，小风吹着，秋里边啊有这么一点秋雨啊，然后我觉得秋天是一年当中最合适的一个季节了，无论是各个天气在这个季节都显得那么的怎么说呢，合适而且恰到好处。您看秋天很少有那种就是暴雨，对吧？前两天咱夏天的时候，什么白海豚呐、红海豚呐、蓝鲸鱼啊啥的，这都来哈、没事干，这哗啦哗啦哗啦一下好几天，让人觉得闷得慌。这两天这个秋雨呢，有点小雨是吧？我不知道您那下的怎么样啊？我只是说我生活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儿啊。小雨下一下啊，小风吹一吹，哎，炎热的天气不在了，然后这个出来的都是这种凉风啊，稍微加个单衣，哎，很舒适的走在这个天气里边。哎，晴天就更好了，晴天的时候秋高气爽，一看呢阳光明媚，蓝天呢有的一种蓝宝石似的这么个蓝法啊，然后在那个天空当中啊都能清晰的看到啊南去的候鸟是吧。没事干，他也去南方准备过冬去了。他还说呢，哈、那羽绒服准备好了没？我去了啊，我先去了啊，我不管你了。23号秋分是不是啊？这秋分的节日马上就到了啊。这个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天气渐凉，然后保重身体是吧？来这儿咱没有别的啊，没有别的问候，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情快乐啊。这两点是永恒的祝福好吗？啊，两部热线已经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来节目的都是老朋友也有新朋友啊，不忘老朋友，欢迎新朋友啊。咱们今天首先来有请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是洛阳的李刘俊啊。老李你好。
1: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洛阳今天下雨、

0: 了某？
1: 啊，下小雨。
0: 下小雨是吧？
1: 啊，
0: 哎，好嘞，出门带伞啊。咱出点关于秋分的题，一块来答一答，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准备好，咱们开始了啊。说这个秋分，第一个问题，秋分是24节气当中的第几个节日？秋分呢？啊，第十七个节日，我就不给您多报数了啊。第十五个、第十六个、第十七个、十五、十六、十七，您选的是十七是吧？咱好，咱们一块数一数啊。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这个我怎么这正确答案显示的是十七呀？啊，不是十六啊，我显示的是十六呢，李老师。
1: 啊，
0: 您一块再数数，要不？
1: 我这还是不老清楚
0: 啊，不老清楚。那这个题正确答案应该是第十六个。十六个啊！
1: 哦，
0: 哎，我想着这问题能稍微就是数数的啥的，不好意思啊，这上来就让您，待会儿送您一段戏吧，好不好？
1: 好，
0: 哎，送一段这个喜庆的戏啊，咱们一块儿听过喜剧啊。谢谢您的参与，那祝您这个天天开心啊，祝您身体健康啊，小雨儿时节，秋高气爽，心情舒畅啊。中了，继续来有请下一位吧，咱洛阳的不是南阳的田春啊，老田伯，田老伯，您好啊，您好，田老伯，您好，您好，嘿嘿嘿，
2: 祝您身体健康，
0: 我祝您天天开心。哎，这个答题动动脑子是不是
2: 啊？
0: 好嘞啊，一块来答题啊，请听题啊。秋分这一天它有一个啥特点？秋分这一天这个自然现象有一个啥特点？第一，白天比晚上长；第二，晚上比白天长；第三，白天晚上一样长。请回答，秋分
2: 第三个。
0: 第三个，白天和晚上一样长，对不对？
2: 对。
0: 嗯，恭喜答对啊。为啥它是一样长呢？您请听第二个问题。话说秋分这一天，太阳那个直射点在地球的哪儿？那第一，北回归线；第二，南回归线；第三，赤道；第四，北极圈。就是在秋分这一天啊，太阳正照在地球的哪儿？北回归线、南回归线、赤道还是北极圈？请回答。第二个是南回归线是吧？
2: 嗯
0: 嗯，您听好，赤道是地球的那个腰啊。相当于中间儿，对，但就是那意思，太阳照到那儿，然后这上边和下边那个白的都一样了啊，所以说白天晚上一样长，它是照在地球那腰上了，你知道吗？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啊，待会儿，哎，待会儿一块来听段戏，也希望您天天开心。秋分的分其实有两层含义啊，什么叫分呢？就是一个是哎分开了秋天和冬天啊，一个是这个昼夜平分啊，平分秋季啊，前面是初秋啊，到后面就开始逐渐进入深秋了啊。这个古人有很多的这个说法啊，是吧？一到秋天呢，一开始的时候挺好啊，夏天刚刚过去啊，夏天刚刚过去，留下小秘密是吧？压心底啊，就都这个意思是吧？那哎，夏天刚刚过去，高温过去以后挺凉快，挺得意啊。一到这个后来呢，哎，一到深秋的时候，很多这个诗人呢、文人呢，就开始有个习惯叫啥了？悲秋啊？啥叫悲秋呢？为啥悲秋呢？它没暖气啊，是吧？没暖气，你想想啊，这家里一待，哎呀，冰凉；外头一待，哎呀，更冰凉。 这没待不住了啊，待不住以后自己那个各种啊愁苦的事儿全想起来了，什么昨天晚上我吃咸了。啊，今天早上吃了个鸡蛋是臭的啊。这都想起来了啊，咱也不知道这个文人诗人他那个悲秋是悲什么啊，反正我这小老百姓一般就是悲的就是热啊，孩子又没考好是吧。这会儿离悲秋还远着呢，所以说咱们这个保持心情快乐啊，继续来拨打电话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您可以随时打进电话来答题啊，三道题只要冲关成功，咱们会给您准备一份我们河南广电甄选的这个大礼包啊。好多朋友也说这个大礼包我不要啊，我不能默认您不要是吧。前两天还有朋友说是这个秋分有个习俗，什么习俗呢？树蛋啊，有人传说哈，传说说是这个啊，秋分这一天啊，地球引力最小啊，就你那个是蛋是鸡蛋竖到桌子上，它能飘起来，那就有点夸张了哈。其实地球的引力是不会变的，地球的引力稍微有变化的话，那事儿就大了是吧？啊，所以说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啊。好了，咱们下一位听众打进电话来喽，这是平顶山的刘铁栓啊、哦，哎，刘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好，您好，哎，以前听您打电话好像听的不多 啊，是不是？
3: 啊，
0: 我主持以后第一次打电话吧？
3: 啊，打电话这就是没接进去。
0: 啊，没接进去。
3: 一会儿晚呢，时间。
0: 哦，今天咱赶个大早，你知道吗？今天咱赶个早集啊，以前参与过我们这个节目，也听过，知道这个答题其实啥题都有，是不是？
3: 啊
0: 啊，
3: 那要么答我也不会答，反正
0: 那就咱就只当开开心，然后我不管答对不答对，下一次我您还打进电话来，然后咱多练练，说不定哪一次就答过了，好不好？
3: 好好好，
0: 哎，好嘞啊，题目准备开始，您听音乐啊，我给您念题，咱们准备答题了啊。话说这个秋季时节啊，中老年人晨练呢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以下哪个时间最适合中老年人晨练？第一，早上5点，越早空气越好。第二，太阳出来30到1小时后。第三，中午12点，哎，温度高不冷。第四，晚上睡觉之前，哪个是中老年人晨练最合适的时间？
3: 啊，太阳出来是吧？
0: 太阳出来半小时到1小时后，确定吧？
3: 啊，确定。
0: 哎，恭喜答对啊！好，下一个问题仍然是关于这个季节的气候的题啊，请听好。秋分过后，很多人呢，很多老朋友会觉得这个皮肤啊变干了。这原因是什么？第一，气温升高；第二，出汗增多；第三，日照变强；第四，空气湿度下降，皮脂分泌减少。哪个是皮肤变干的原因呢？
3: 空气质量下降了。
0: 是哪个是湿度下降那个吗？
3: 啊啊啊！
0: 哎，空气湿度下降，皮脂分泌过少，是不是？
3: 空气干燥了，不是？到皮肤都干燥了。
0: 对，所以说选择这个答案是吧？
3: 啊，
0: 嗯，恭喜答对啊！好，这个两个啊，这个问题已经答过了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答题啊，第三道，请听好。根据中医，咱中医上有个讲究，叫做秋气通于肺。根据这个说法，秋季最容易出现哪种不舒服？啊，第一，关节疼痛；第二，失眠多梦；第三，鼻子干、咽喉干、干咳少痰；第四，食欲亢进。啊，根据秋气通于肺的说法，最容易出现哪类不适？啊，再给您说一遍：关节疼痛、失眠多梦、啊、 鼻干咽干干咳少痰，还是

0: 食欲亢进，这是四个事儿。
1: 那应该是第三吧，这空气干燥的不，那口角嘛都有点干咳，
0: 鼻子干，咽喉干，干咳少痰，是不是？
1: 啊啊
0: 嗯，您听答案啊，恭喜答对。这很棒啊，第一次答题就已经把这个大礼包拿到手了啊。哎，这个也希望秋季的时候多喝水，然后多润燥，是不是啊，保持这个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啊
0: 好嘞，哎，谢谢咱的铁栓老师啊。希望有空还来打电话啊，谢谢您的参与，把您的电话名字留给我们的导播，之后这个大礼包啊，我会把这个电话反馈给我们的奖品发放方啊，感谢您。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有请热线啊，咱们的热线当中咱们的老朋友里啊，不光是学识渊博，还有的呢是多才多艺啊，这个前一阵经常打电话的乔老师啊，乔老师最近身体不太好啊，咱们都不告诉他啊，咱们都不冲他提这事儿，我跟你说，咱先给他求有请进直播间啊，乔老师您好。
1: 喂，你好。
0: 您好您好您好，哎，
1: 你好，
0: 这两天身体怎么样，好点了没有？
1: 恢复了一点，
0: 恢复了一点，
1: 早早恢复了一点。
0: 人体人呐、啊，都是逐渐向好的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耐住心，好不好？
1: 无所谓
0: 啊！咱们的爱好不会丢啊！我看您今天也是有备而来，今天也要给我们展示展示，是吧？
1: 不是展示，因为该过节了。我心里想着想着大家，想着咱们的听众朋友，
0: 是
1: 想着咱们的一些主持人，特别是像那些老一代的主持人，向他们表示最衷心的问候啊！
0: 有一位广播迷的问候啊！
1: 哎，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今天我们又能听乔老师给我们这个演奏精美的乐曲了啊！
1: 看看音准怎么样吧，我心里也没把握，没把握。
0: 没事，您放心，我这个听众属于世界上最好的听众啊！
1: 主要是给大家带去一份真诚的问候吧。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也希望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节。
0: 那您争取这两周放假之前每天给我们一段是吧？
1: 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好嘞好嘞好嘞。那先鼓掌后欣赏啊，开始
1: 给大家演奏一首这个叫《傲包相会》。
0: 傲包相会啊！
1: 傲包相会。

0: 哎呀，这太美了哈，让我一下，这虽然说是秋天了，但是虽然我还在上班，但是我的心已经飞到内蒙古去了。
1: 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里我也想点一段戏了啊。我想点一段，就是说，张宝英老师的一段戏，叫《没有眼泪就没有悲伤》。
0: 我得找找这个啊，因为。我尽量满足您这个什么，如果没有的话，我自己去搜一搜啊，线下搜一搜，好不好？
1: 好，谢谢啊。
0: 哎，好嘞，谢谢乔老师啊，也祝您这个身体健康啊，心情愉快。

0: 人啊，真的是有时候，您说这个身体啊，这个病来如山倒，是不是？你像我啊，在北平住惯的人，你知道吗？一说这俩字怎么冒到这篇课文上了啊？就怎么说呢？有时候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有很多啊，哐当一下来了以后，人呢，这个承受力是有限的啊，也经常就是出现各种各样的那个什么。啊，怎么调节呢？怎么调节？调不过来啊，调不过来，一切交给时间，是不是？啊，这时间过了以后啊，一周两周，哎，你发现忘了，知道吗？身体上的病痛啊什么的，每天的持续刺激，就这玩意儿就跟吃药一样啊。有人说，哎，有的朋友有这样的习惯，说是我这个感冒发烧了啊，我就什么也不做，我就躺床上，我就哎，他们每天就吃药啊。其实这也不是一个好习惯。啊，每天还是得坚持一个主动锻炼。怎么个主动锻炼呢？比如说走两步啊，没事走两步是吧？还有一个其他的，哎，比如说在床上也好，你说你哎这两天感冒，我说难受啊，在床上也做一做这个伸展运动啊。如果能起来的话，哎，周围走一走。现在这个手机上不是都有那个步数吗？是不是？我知道好多朋友人家爱走路的啊，一天能走个什么3万步、4万步哈、啊。我还不行，我这2000我就冒头了，你知道吗？但是每天坚持这么个习惯哈、啊，就周围溜溜圈其实挺好的。人家科学家都说嘛，是吧？每天坚持10分钟到15分钟的，无论是就是慢跑啊、超慢跑，这个都可以。我最近看见一个新名词儿，叫超慢跑。什么叫超慢跑啊？其实就比走稍微快一点，你知道吗？就说这都对身体有好处啊！也希望各位都能够身体健康啊！好，咱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打电话的，是，哎呦，咱这八哥来喽！
1: 八哥，兄弟啊，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你看咱俩的笑声一个比一个难听，我跟你说。
1: 笑死！哎呀，咱们现在高潮的难听回来了啊！
0: 这个生活当中啊，什么角色都要有。您说这个有时候咱的听友里边有旦角儿，有生角儿，咱俩就是标标准准的俩牛派。
1: 啊不去那阴阳不去，干脆的俩套早就来了啊！
0: 对对对对啊，开朗，浑身带着一股正能量，浑身带着积极的开心。哎，我来这个世界就快乐了啊！
1: 对，积极向上，阳光气氛了。
0: 哎，
1: 对，
0: 我就是个太阳。八哥来了啊！今天这个洛阳又是小雨了，你这个小雨当中，我知道也是坚持锻炼，坚持唱戏，是不是？
1: 对，我是想咋吧，兄弟啊，我这天看到阴不及的，这我参与到这个三川岭集体精神嘛。
0: 嗯，你看太阳能找过来不能啊？三川岭、宜川岭，这个五运三进，二川岭啊，阳光普照，三川岭那个就是啥来？就是气温适宜是吧？你这三川岭弄完了以后，我跟你说啊，咱俩就成狐狸大仙、羊里大仙、狗里大仙了啊！是吧？中吧，都发去吧。来，开始吧啊！
1: 开始吧！
0: 来，
1: 说啊，各位听友，上午好啊！这个是，9月21
0: 啊，21，
1: 啊，对，21，好，提醒好，开始了啊！
0: 哎，
1: 因为开始，三只江铃往下传，叫了声准备的将军。你为人只从你长沙归了汉，水山人难道他背的单，风山开路雨水造桥，真正全是你的先行官。今日日战可敌不得往日战，战将未敌不累，当年你大战为难，500名弓箭手归你管呐。这次你铁骑腾白兵三千，出更时你勇战犯，雄军死到了三更天，将人马你埋伏在城外边，将魏若云你开战，只许你败，哦，不许你胜。你有战将威向东南有个高岗岩，过去高岗是平川，咚咚咚响三响，三零零到阵前，宋人他咋吃也难战。守将位就在那分明， 三郎，哈哈哈哈哈哈！谢谢，老八班长。
0: 哎，中中中啊！啥时候八哥一来，你看这个整个俺的氛围度都上升了啊！中，谢谢八哥啊！
1: 好的，
0: 哎，那也希望你天天开心啊，身体健康啊！这两天三传令，这个阳光就靠你了啊！我一想这个就是这个天天下雨啊，什么一招手一传令就下雨，我老想起那个狐狸大仙在法台上和唐僧斗法那段儿啊，你是吧？车迟国斗法吗？啊，狐狸大仙坐在那个高台上啊，说：“哎呀，我一招手，神仙就下雨啊！”孙猴上去以后给他说：“哎，雷公电母，谁都不许干啊，谁都不许下雨。”啊，所以说招了半天也没来啊。皇上还问呢，说是哎，怎么、哎、下雨了吗？神仙怎么了？神仙几位都不在家啊。秋天啊，的确是啊，阴雨连绵，是吧？这两天的时间啊，一个是气温下降，一个是阴雨连绵。秋分前后啊，郑州所在的河南地区会进入秋雨频繁的时段。这种连续阴雨天气呢，对中老年人最需要的一个就是警惕的一个影响，那是什么呢？就是连续阴雨伴随气温下降，寒冷刺激可能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啊，所以说一些心脑血管本身情况不太好的咱们的老朋友要稍微注意啊，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都要尤其注意啊。这两天的时间秋燥啊，我那天我出去的时候，我走在这个集市当中，我就听着旁边啊什么可新鲜可新鲜的大傻力啊。打败力打球力啊，刚下来啊，呵呵，我这两天我都准备去弄点梨啊，然后煮煮水，是不是做个什么秋梨枇杷膏之类的啊，好东西好东西啊。秋季饮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秋季饮食有一个原则叫做少辛多酸啊，少辛那就是味儿重的一些食物哈、啊、它和辣呢还是有点区别，你像胡椒花椒之类的，这也算是辛这个味的范畴，但是呢酸这个食物啊就比较多了，比如说像乌梅、山楂、柠檬、酸枣等等啊，这些都可以敛肺养阴，协助肺气速降，防止肺气上逆而咳嗽啊。中医的问题呢，咱不是专业的啊，只是一些借用了一些专家的这个普及啊。辛辣食物像这个辣椒啊、生姜啊、花椒啊之类的啊，这些秋季都应该少吃啊。好嘞，刚才有朋友点播说是驻马店的这个于女士啊，于老师点播这个安金凤唱的《忆烈女归大唐》啊，行，那咱先听听这个吧。一会儿回来以后，大家点的这些戏有的话，我都找一找啊，给大家安排上，好不好？那上半段时间咱们就到这儿吧啊，点的戏一会儿回来听啊，祝大家天天开心哈、啊，听段戏马上回来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
1: 食养有方法，好物送到家。
0: 大家好，俗话说养生看节气，健康伴四季。这白露之后呀，早晚就会变凉了，等到十月份那就不是凉了，空气呀一下子就有一股寒气了。
1: 没错啊，寒冷会让我们的血管啊紧绷啊、收缩变细，有高血压的朋友要格外警惕了。天气凉了，我们出汗减少了，喝水也不如夏天多了，那血管相对就会更粘稠，就容易形成血栓，造成脑梗啊、心梗啊。这个时候补充对营养动力有帮助的营养素辅酶 Q10，直接为您的心肌细胞提供能量。
0: 是的，咱们听友呢其实对辅酶 Q10 都不陌生，甚至有不少朋友呢正在吃它。而吃它的理由也很简单呀，无论年轻

0: 是身体有多棒，这60岁往后呀，爬几层楼梯，快走几步，都会觉得心跳加速，气喘吁吁。做一点家务或者日常活动之后呢，就非常的疲倦，还有莫名的心慌。其实我们自己啊，心知肚明，身体这台老爷车呀，得加点动力了。
1: 没错啊，辅酶 Q10 呢，是在咱们60岁以上的听友群里头服用特别普遍的一种营养素。咱们心脏每天要跳动10万多次啊，动力呢就是来自于辅酶 Q10。一个好消息是，咱们自身是可以合成辅酶的。一个坏消息是，25岁以后啊，您的合成能力哐当一下就掉了下来，心脏跳不动了，泵血不足了，各种慢性病排着队来找你。您呢也别特别担心，找什么我们补上就完事儿了。可哪种辅酶适合你呢？哎，得补多少呢？这其实才是个问题的关键呢。
0: 还真给你说到点子上了，辅酶 Q10 现在特别火，号称是心脏的润滑油，抗氧化的小能手。可咱们市场上的辅酶 Q10 啊，让人眼花缭乱，国产的、进口的种类多，咱们应该怎么选呢？您听仔细了，首先咱们看品牌呀，非常的重要，代表着质量的保障。第二呢是，但凡含量能够达到40%以上的辅酶，价格至少要200-300一瓶。第三呢是有专利技术的产品，品质会更好。所以总结一下呢，65岁之后，咱们每天补充辅酶 Q10， 追求高含量的同时，更要认准大品牌才有保障。
1: 还是你厉害啊，几句话就把这辅酶 Q10 说的是明明白白的。那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得不向大家郑重介绍一下，只要上活动，库存肯定是分分钟就会告急的明星产品——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软胶囊。
0: 哎，你们慢点啊！你确认这款辅酶 Q10 咱们又有福利库存了？我可是听很多听友朋友说，等了一个多月都没买到呢。
1: 我确信、确认以及肯定，咱们的听友日夜盼的凌元堂辅酶 Q10 今天终于可以开放福利库存了。不过呢，在正式开通咱们的订购热线之前，我还得给咱们刚才听到节目新听友说清楚，这款辅酶 Q10 它的原料纯度在市面上是难得一见的，比例能达到48毫克辅酶，同时厂家耗资千万引进设备，让活性更高，效果更直接，每天只需要1到2粒就可以为心脏添动力，改善代谢，增加心肌供氧。市场价每瓶是249元，这个价格呢对于咱们的听友来说的确负担有点重，所以您才更要关注我们今天的双重福利活动。
0: 双重福利，我只知道咱们针对50岁以上的听友，每瓶呢是可以优惠50块钱的，也就是每瓶199元。怎么还有更带劲儿的福利呢？你可想好了再说啊，说出去亏钱的可是也得认的呀。
1: 以前是没有啊，今天咱们必须有。知道为啥咱们的听友这么久没办法订到吗？原因是啊，就是咱们跟原料供应商经过了将近80多天的5轮谈判，终于把这辅酶 Q10 的价格啊给打下来了，而且我们店前锁定了6000瓶库存。咱们以前每瓶是不是199元？
0: 没错呀，这个价格咱们跟听众朋友推荐了有1年多了吧？怎么，你不会打算涨价吧？
1: 我不但不会涨价啊，这次咱们在全省邀请500名体验官，每人每次订购一瓶，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请您。换句话说，就是199元您到手的是整整12瓶的量，每粒只要5.5毛。本档节目限量发送600瓶，也就是说全省有50个听友就能够获得到这样的福利。订购热线立刻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提醒大家，秋风瑟瑟，凉风起，保护心脑要牢记，赶紧来参加凌元堂凝百年辅酶 Q10 体验官活动。咱们老会员享受的是199元一瓶的福利价，而现在呢，您只要拨通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您，到手的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话不多说呀，吃辅酶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肯定已经在拨打热线了，还没有吃过辅酶的朋友，我建议您呢赶紧来电把名额给占上，我们的客服呢会为您耐心解答。订购热线呢我再慢一点啊，再说一次，是400-710-2818， 400-710

0: 瓶多达8项专利技术的好品质，订购热线呢正在全面火爆中，美丽的只要5.5毛，这样的福利提醒您，本档只开放600瓶的库存，只有50位听友啊能够享受到，所以呢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这导播提醒我们呢，因为订购的听友比较多，我们会记录下您的来电，尽快给您回电啊。我们看到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这个他说人呢就不能等到有病了才想起来治，得提前把这心脏保护好。自己和老伴呢都决定吃咱的林元堂出品的辅酶 Q 十，含量高有保证，订2瓶到手24瓶，每粒才5.5毛，吃的是省心又放心。
0: 这账啊算的没毛病。我这儿啊有听友拨打400-710-2818询问，他就说自己经常是心里突突的，晕头转向，经常是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出门啊那叫一个糊涂。听了节目里的讲解啊，想问一下吃辅酶 Q 十多久能够改善呢？
1: 那对于这个剂量啊，我建议咱们的老人一开始每天不要超过50毫克。那咱们这款辅酶呢，您吃一粒就够了，一开始不要贪功冒进，后面呢可以逐渐加固加量。打个比方，您本来就是一台老发动机，非要加足马力踩油门，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的啊。所以咱们需要循序渐进，花点耐心，相信这款辅酶 Q 十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
0: 朋友们，我们不得不向大家郑重道歉，后台订购实在是太火爆了，估计最多呢还有2分钟，我们就不得不提前结束今天的活动了。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辅酶 Q 十呢哪儿都能买到，但是有8项专利技术保障，有每粒含有48毫克的辅酶，您只能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才能够抢到，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最关键的是啊，您拨打了热线参与活动，订购一瓶就能免费体验1年的量，到手整整12瓶，这种福利真是听到了就是好福气，买到了就是好运气。进入深秋了，更要加倍注意防寒保暖。最近不少听友就说啊，早晨起来就发现了手脚发麻僵硬，皮肤呢也开始干燥脱皮了，浑身是瘙痒难耐，出门还时不时呢会心慌气短，这与您的心脏动力不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心脑这个老机器啊，您得小心呵护了。
0: 是的，每天1到2粒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吃与不吃是不一样的，现在吃和以后吃那就更不一样了，只有吃的朋友才知道它对身体的帮助。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热线只开通最后3分钟，199元一瓶的福利价，现在您只要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花1瓶的钱，往后1年的量啊，我们免费送给您，到手呢就是整整1年的量，每粒呢只要5.5毛。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订购成功。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梨园大春关，咱一段接一段啊。人生啊，就跟这戏曲一样，有起有落，有悲有喜。有时候唱的是苦情，释放压力；有时候唱的是喜庆，图的个红火热闹。不管日子忙不忙，累不累，别忘了，忙了就给自己留一点轻松的时间。听听戏，放松放松神经，舒缓舒缓心情，别让压力压住自己。戏里唱的呀是别人的故事，咱听的是自己的人生滋味。接下来这段您只管放松耳朵，让心情跟着唱腔一起飘一会儿。

君不必忙迫，且听山人重

那县良淑女，敬祝你怀令旨，嫂婶儿啊，愿公子不读书，行我徒。

0: 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天下所有的家长都喜欢听话的孩子，
3: 别乱跑，
4: 自己

0: 本期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
1: 大头儿子，这个迷你乐园有神奇的缩小功能。
0: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在体验祖传反派王博士发明的新产品迷你乐园时，被意外弹出，以迷你状态回归现实世界。父子俩在野外遭遇一群神奇伙伴，惊险、躲藏、追逐、救援，好伙伴不打不相识，闪电司令部就此集结，为对抗共同敌人，开启了一场惊险刺激的大冒险。
2: 一定能打败王博士，敲甲虫上。
0: Movie Time 推荐，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六，迷你大冒险。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托里德定律指的是什么呢？托里德定律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托里德提出的。他的意思啊，是看一个人的智力是否上乘，只看他的脑子里是不是能够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根本对他的处事形式没有障碍。比如说好友小丽，她最近有些苦恼，因为她和她的闺蜜在一个热点事件上的观点正好相反，两个人你说你的见解，她说她的观点，谁也不服谁，闹得很不愉快。于是啊，这两个人就找到了人缘极好的大壮来评评理。本以为在大壮那儿能分个胜负，没想到在大壮的几句话之下，两个人都心服口服。他说啊，要我说，你们两个人都没错，也不全对。我们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当然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争论，把自己的观点表达清楚，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像 A 喜欢吃馒头， B 喜欢吃米饭，他俩都可以大胆地表达自己的口味。但不对的地方就在于 A 要求 B 和他一样喜欢吃馒头， B 也同样，这两个人当然不开心了。两人听完以后一想，哎，真的是这样，恍然大悟，纷纷向大壮竖起了大拇指。从托里德定律当中啊，我们不难得知这样的道理，生活里面我们总会遇到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吧，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处理呢？正确的做法就是要采用一种兼容并且包容的心态去倾听和思考。那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虽然互不认同，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和谐相处，甚至还一起讨论这个话题。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就是宽容，因为你和别人生活经历不同，认知水平不一样，你们的想法自然也不一样。承认这种差别并且兼容这种差别，遇到和别人的冲突，用一颗宽容之心接纳对方，往往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当我们容纳的观点足够多，或许会发现世界的复杂性。一件事情可以是对的，同时又是错误的，是刻意的，又为之是偶然发生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慷慨的，也是吝啬的，是磊落的，也是阴暗的。写《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是看一个人是否在大脑当中同时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想法时，还能够清晰的思考。
2: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0: 成长新人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来说一说，面对孩子的愤怒，我们该如何应对。当孩子觉得他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他有权利感到愤怒。愤怒是孩子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孩子的这种权利。那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容忍孩子的愤怒呢？当孩子在哭闹的时候，可能会无意识地勾引起我们自己小时候孤立无援处境的回忆。这些痛苦重新翻滚时，我们就会无法保持当下的冷静，很好控制自己的情绪，更无法给孩子做很好的情绪引导。一个人压抑的感情积累越多，越不能忍受别人对这种感情的发泄，因为别人的发泄会扰乱自己的宁静。很多妈妈压抑了自己的许多情绪，所以她无法容忍孩子情绪的发泄。在孩子哭闹时，她要么妥协，要么吼叫压制。心理专家认为，我们以往的经历影响着我们教育孩子的方式，未妥善处理的过去也许会埋下隐患，影响我们与孩子的关系。这些隐患带来的问题很容易引发我们跟孩子的矛盾，而当矛盾发生时，这种不恰当的心理会削弱我们理智思考和反应的能力。当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我们感到心烦意乱时，不妨向内看，看看自己的反应跟过去的哪些经历或者是经验可能有关，然后去关照内心那个受伤的小孩，觉察自己，试着解决自己的难题，我们就更有可能在当下保持冷静，用更灵活的方式来应对孩子的情绪。当我们保持心平气和时，再去靠近孩子。而如果我们本身也是被激怒的状态，一定要让自己平静下来，再跟孩子交谈。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没有官舍住，就借住在寺庙里。后来呢，攒了点钱，在城东荒地盖了几间房。他把房墙刷白，画雪景，取名为雪堂。为什么一个贬官要自己动手盖房子呢？是没钱租房吗？当然，那是没钱呀。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在《雪堂记》里写道：“无非取雪之意，盖取其节也。”雪是白的，干净的，被贬之人需要证明自己不脏。东坡盖房不是做房产交易，是做姿态。他在政治上输了，但他在黄州有屋有田，可以倚杖听江声，这是他自造的尊严。今天你去租房，也会在窗台上养盆绿萝，墙上贴上海报。房子是房东的，但生活是你的。苏东坡也是一样的，做的是朝廷的官，但雪堂是我自己的呀。这不是阿 Q 精神，是把我必须接受变成了我主动选择。如今黄州雪堂早已经没有了，遗址在湖北黄冈，但黄州寒食帖还在。那一年他病中起灶做饭，灶冷饭焦，他写道：空袍煮寒菜，破灶烧尸尾。自己盖房子的人也是自己生炉子。温馨提醒大家，读赤壁赋时，我们可以告诉孩子，这篇文章啊，就是苏东坡在他自己盖的小破屋里写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闻香识女人》是1992年公映的美国电影，由阿尔帕西诺

0: 那么看完这部电影，他就大错特错了。在《闻香识女人》当中，阿尔帕西诺扮演的是一名眼盲的退役军官，而正是这个角色令他问鼎了奥斯卡影帝。这部影片几乎是阿尔帕西诺的一场个人秀，其他的配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Mr. Sands doesn't want it. He doesn't need to be labeled still worthy of being a bad man. What the hell is that? What is your motto here? Boys, inform on your classmates. Save...
0: 电影的名字当中有女人，可是故事完全和女人没有关系，纯粹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单看片名，您可能会觉得《闻香识女人》是关乎于爱情的浪漫童话，但实际是一场军官和迷途学生两个男人间的忘年交的故事。电影妙于《闻香识女人》是一个节点，从而引出阿尔帕西诺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汤狗表演。而电影更大的成就是把对人生的见地写满优雅的诗情画意。
2: Simple. That's what makes the tango so great. If you make a mistake, get all tangled up. Just tango on. Why don't you try?
0: 当阿尔帕西诺邀请女士跳起那段经典的 Tango 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真实的谎言当中施瓦辛格的 Tango 跳的是有多烂，才明白低俗小说当中约翰特拉沃尔塔的舞技也不过尔尔，那种享受人生享受生活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而艺术的感染力同样也是非凡的。舞不尽的 Tango 是人生，电影中的 Tango 舞曲有个很好的中文译名叫一步之遥。面对生活当中的种种困境，我们很多时候总在望而却步，像电影中的查理一样，有时候也会孤独也会迷茫，像电影当中的中校一样，有时候也想抽身也想过要放弃，但人生却从来不应该真正的停步，因为这个世界从来就不存在永恒的黑夜。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或许你会觉得故事老套，但是这并不影响影片带来的强烈的感触。问题不是哪条路是对的，问题是你敢不敢走。人即使身残，也应该保持灵魂的完整，因为灵魂是没有价值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

归雁洛阳边。这是唐代诗人王湾的作品《次北固山下》，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这首诗以准确精炼的语言描写了冬末春初之时，王湾在北固山下停泊时所见到的青山绿水、潮平岸阔的壮丽之景。而与此同时，你又能够感受到他诗句当中淡淡的忧伤，这也正是他的思乡之情。而王湾的故乡在诗句的最后也提到了，就是洛阳。王湾作为唐代开元初年的北方诗人，一生中常往来于吴楚间，被江南清丽的山水所倾倒，并且受到当时吴中诗人清秀诗风的影响，写下了一些歌咏江南山水的作品，而这首《次北固山下》就是其中的一篇。北固山是镇江当地著名的三山之一，它毗邻大江，远眺北方，山势险固，所以得名北固山。几乎所有来镇江旅行的游客都会选择先去北固山看看，因为它除了是镇江当地的名山之外，还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三国山。当年孙策以镇江为吴国最早的都城，据说后来把宫殿都建在了北固山上。千百年来，镇江北固山上就有了很多和三国有关的风景名胜和传说。都说一座北固山，半部三国史。北固山最让外地游客津津乐道的就是刘备招亲的故事了。据说当年赤壁之战后，刘备向东吴借了荆州，却迟迟不愿归还，于是周瑜向孙权献上美人计，诸葛亮将计就计，在北固山上的甘露寺促成了孙刘联姻，使刘备抱得美人归。从此以后便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历史典故。从那以后，甘露寺也就成了北固山最著名的三国名胜。凌云亭又叫寄江亭，传说刘夫人孙尚香在听到刘备去世的消息后，曾在此遥寄，而后投江自尽。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登此亭时，触景生情，感慨细致，写下了名篇《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冬谋，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除了刘备招亲的甘露寺，孙尚香祭奠刘备的寄江亭，还有孙权与刘备赛马的六马涧，吴国太相亲之处的相续楼，北固山可以说是一座埋着三国故事的圣地。那些遥不可及的历史仿佛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罗贯中把三国演义带给了我们，那北固山就是把厚重的历史带给了我们。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静夜思，三岁孩子都会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是有人说呀，唐朝的床不是睡觉的床，是院子里的胡床。李白没在卧室里，而是他坐在小马扎上望月亮，这靠谱吗？先看床在唐代是什么意思。确实啊，唐人称坐具为床，胡床就是折叠凳，石床呢就是餐桌，禅床就是打坐的矮榻。但是静夜思写于唐开元十四年，李白26岁，在扬州。那年呢，他秋天生病住旅馆，旅馆里放胡床可能，但疑是地上霜，霜落屋里，除非是漏雨了。更有学者认为啊，这里的床是井床，井栏也叫做床。古乐府《淮南王》篇里就写到了，后园藻井银作床，意思是月光洒井栏才像霜。而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井边对着月亮，也比对着卧室窗户更开阔呀。所以啊，李白到底在哪儿写的诗呢？不是在卧室，不是在院子，可能就是在井边。但为什么1000年来没人觉得违和呢？因为床字的意思变了，诗意没有变。我们今天读诗看见的是自己的床，诗不属于考据派，属于每个月光皎洁忽然想家的夜晚。你背诗的时候，孩子问李白家的床长什么样，别着急问百度，你反问他，你觉得呢？他是躺在床上还是坐在院子里呢？让历史有一点含糊，孩子才愿意走进去。温馨提醒大家，博物馆有唐代胡床实物，比马扎矮，没有靠背，坐上去就知道了，那玩意儿啊是不能躺着望月的。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三，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总有一本书能让寒冬悄然退场，春风在字里行间温柔流淌。今天要和大家共读的这本书叫做《小云兜里的梦》，就是这样一部盛满温暖与力量的佳作。它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作者于贤以细腻的笔触，在大云山和小云山环抱的月牙形山窝里，编织出一个关于成长、梦想与希望的动人故事。转学女孩龙小云与坐轮椅的于婉芬老师相遇在小云兜村，

像两颗相互照亮的星星，在人生困境中彼此鼓励，共同突破。作者用双线叙事的巧妙构思，将儿童的心灵成长、山乡巨变的时代画卷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主题如细密针线般交织在一起。梯田里倒映的天光云影，奶奶弯腰插秧的身影，小云在泥田里踩出的串串气泡，这些充满诗意的场景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生动写照，更藏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密码。这本书最动人的是不回避成长路上的矛盾与困惑，而是让人物在与乡村的共同蜕变中绽放出坚韧的光芒。小云写下的观察自然的诗歌充满天马行空的想象，于老师与孩子们相互成就的情谊温暖而治愈。无论是想让孩子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还是学习如何用诗意的眼睛看世界，用自信的勇气面对挑战，这本书都能给出答案。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你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现在让我们分开书页，走进小云兜里的梦。第一期有声领读，让我们钻进龙小云的诗里，看他如何用童趣的想象把山峰写成歌谣，把泥土化作童话，连爸爸妈妈为土鸡销路的发愁都成了诗歌里跃动的音符。那些充满灵气的诗句不仅是对乡村的赞美，更是一个女孩用文字编织的成长密码。快跟着龙小云的诗行走进小云兜里的诗意春天，感受文字与自然碰撞出的奇妙火花。寒假开始了，因为奶奶已经过世，龙小云一家就没有回贵州。临近年关，常有卡车开到养鸡场来，爸爸妈妈都忙着把鸡装进笼子搬上车去。龙小云帮不上忙，就负责做饭。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老家时，奶奶白天下地，她就在家里烧饭炒菜，早就十分熟练了。等到吃完饭洗好碗，她就独自在房间里看书。她的识字量其实不多，读起来很慢，有些字词还得连猜带蒙，但渐渐的就沉入小说世界里去了。读《绿山墙的安妮》时，他喜欢上了那个唠唠叨叨能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安妮。安妮坐着马修的马车去往绿山墙，经过一条林荫道，两边苹果花盛开，就称之为喜悦的洁白之路。看到一个波光粼粼的池塘，就叫它闪光之湖。多美的名字呀！龙小云想到了屋后的池塘，就抱着书特意地跑过去。这个池塘有点狭长，池边是大片大片的绿色竹林，一直长到平缓绵延的山顶去。竹林里挺立着几棵高大的乔木，冬天里掉尽了叶子，只剩下黑色的枝条清清爽爽地和竹叶一同映在池塘里。于是天的蓝，云的白，还有竹的绿，还有更丰富的颜色，都轻轻地随波摇晃。靠近山脚处，有一道清泉藏在枯草间，微微地闪着白光，缓缓地注入池塘里。就在入水处，还冲击出一片很小的沙滩，沙子又细又平整。他不由自主地想，要是天气暖和一些，他光着脚踩在细沙上，沙子从脚趾缝里挤上来，又清爽又绵软，该多舒服呀。站在池边，除了鸡啼鹅叫，还能听见泉水淙淙的清响，加上竹叶的沙沙声，以及几声鸟鸣，它们交融成轻柔的音乐。他模仿安妮，也给池塘取了个名字，叫做飞鸟和泉声之湖。

0: 读波利安娜。龙小云好喜欢那个始终保持乐观的波利安娜。这个小姑娘喜欢玩快乐游戏，每天都想出几件快乐的事情，或者说从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中看出快乐来，于是成了播撒快乐的小仙子。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本领。她从兜里掏出笔记本，在上面玩快乐游戏。她写下郁闷的事儿：爸爸妈妈白天总在忙，我还是好孤单。又写下快乐一下，但看书就没人打扰了。这条倒是挺灵的。于是他又列了一条：郁闷的事儿，上课发言就结巴。快乐一下，他费了好大的劲儿，也想不出该怎么做才能快乐起来。紧张结巴，多丢人呐！还会有什么好处呢？大概只有惹人发笑这点好处吧。想到这里，他就有点样样的，又摸了摸扉页上考上大学四个字。看完了于老师送的书，他又去图书馆借了一些书。小云兜村原先有个水泥厂，关停了，废弃的厂房被改建为一座乡村图书馆。图书馆分为两层，灯光明亮，色调柔和。一楼当中是好宽的木质台阶，直通向二楼。台阶上放着一些坐垫，好多人坐着安静地看书。他慢慢走上去，台阶两侧都是高高的书架，每一格都镶嵌着明净的灯管，照亮了装帧精美的新书。角落里还设了茶座，茶座旁往往有一盆绿植。他抽出《哈利波特与魔法石》《魔戒》之类的奇幻小说，坐下来阅读，迷失在了奇妙的世界里。精灵、矮人、鹰头马身有异兽，这些生灵是多么神奇呀！他不由得浮想联翩，假如他能成为一种奇妙的精灵，他想做一个树人。只不过故事里的那些树人又高又大，浑身是皲裂的树皮，因为长久不动都生满了青苔，多可怕呀！他不喜欢，他想做的是一个可爱的树人，依然是他自己的身体，只不过头发变成长长的叶子，如水草一样柔曼，能随风飘舞，一点儿也不吓人。树人啊，有个本事，肚子饿了不用吃饭，只要晒晒太阳，喝一杯清水，就可以健康地活着了。于是他再也不用为填饱肚子而烦恼，生活变得好轻松。而且他不吃猪肉、牛肉、鸡肉，也不吃苹果、香蕉、谷子，不伤害任何生命，身体肯定会散发出树的清香、草的甜润。于是所有生物都信任他。当他走过山坡，小鸟就飞过来，亲切地停在他的肩膀上，唱着春风一样的曲子。当他趟过小溪，鱼儿就会绕着他的脚丫游啊游，吐出云朵一样的泡泡。他想着想着就笑起来，用水彩笔在笔记本里画了一个小树人。他不怎么会画画，笔下的小树人不过就是个戴着柳条花环、穿着绿衣服的小姑娘，然而她挺喜欢，在旁边写了几行字：做一棵树该有多好，每天吃阳光、喝露水，不用伤害任何生命。小鸟一定喜欢我， 在我肩膀上唱歌，鱼儿一定喜欢我，在我脚边吐着泡泡。写完了，他加了一个题目，我想做一棵树，心里好愉快，很想给于老师看看。不过他决定多写几首，等开学了给于老师一个惊喜。他借了书就走回家去。这天阳光很好，天空很蓝，他忽然想多走几步，穿过竹林，爬上了大云山，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居高临下看山那头的另一个村子。那个村子坐落在一个山谷里，谷中有一条小溪，曲曲折折将村子一分为二，一边是碧绿的麦田，枯黄的苇丛，一边是错落的房屋，房顶都盖着一重一重的黑瓦。看久了，他忽然觉得，如果这个山谷是一条大河，那些房屋就是一条条鲫鱼，黑瓦就是一层一层整齐的鱼鳞。朝阳升起的时候，黑瓦就闪着红光，烈日当空时，黑瓦就闪着白光，到了阴天，黑瓦就不闪光了，只剩下一片片潮湿而沉默的黑色。这些鲫鱼会游动吗？如果会游动，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大概趁着大伙都睡了，月亮高高升起时，他们的脊背闪着银光，忽然就游起来，排成一队，顺着山谷游出去，自由自在地游整整一个晚上，游到好远好远的地方，等到天边泛起鱼肚白。你看，既然是鱼肚白，远方一定有一条大鱼，或许就是所有鱼的领袖，立起山一样高的身子，露出银白的肚皮，下了一道无声的命令，鲫鱼们才匆匆游回来，游上岸，趴在原来的位置上，呼呼地睡着了，一动不动。但破绽还是有的，如果你仔细看，它们往往浑身湿淋淋的，说那是露水，那都是借口罢了。于是他在本子上写下一些句子。老屋是一条鲫鱼，黑瓦是它的鳞片，午夜溜出去玩，游在月光里，游在清风里，游到天亮才回来，浑身都湿淋淋的，还说这是清晨的露水。就在龙小云沉醉于阅读和写作之中时，他的爸爸妈妈却笼罩在愁云里。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赐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

0: 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我给孩子讲历史》，作者翟传明。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翟传明说，历史应该是有趣的、有温度的、有故事的。历史的英文是 history， 拆开来读就是 hi story， 你好，故事。我给孩子讲历史这套书讲的就是有趣的故事。作者翟传明并不比史书懂得更多，他是某家机关单位的笔杆子，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额外的收获。他给自己的儿子讲了2年的历史，为了生动有趣地把这些事儿整明白，每次给儿子讲历史之前，他都会先学习史料，然后转化成故事写下来，熟悉之后再讲，儿子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时不时地把打印稿拿出来看看。这些打印稿无意间被他的同学看到了，同学们都非常的喜欢看，并且时不时地追问什么时候还有更新啊。现在这些故事做成了3本书，你们可以放在床头、案头，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想看几遍就看几遍。作者翟传明说，故事已经讲到了唐朝，只要你们愿意看，我就愿意继续讲。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作者翟传明，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当过连队指导员，转业后从事文化和旅游工作。讲旅游是正业，给孩子讲历史是意外收获。这本书的面世呢，其实是一种偶然。2014年，我的孩子上小学4年级，在这之前我基本没有管过他的学习。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告诉我，数学和英语相对容易提高，而语文很难。语文的基础一般在小学时候就奠定了，以后就没有时间了。怎么提高语文素养？我决定给孩子讲历史，因为文史不分家。给孩子讲历史有故事性，容易有代入感，孩子只要愿意听，他的语文素养自然就会提高。讲历史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讲给大人的。我要讲出我的孩子愿意听的故事，我要了解他曾经喜欢看的动画片，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了解他曾经玩过的游戏，植物大战僵尸等等。那么我要从他的角度，用他喜欢的语言，加上我的思考和引导，形成一篇有趣味、有温度、有分析的历史故事。由于孩子喜欢，我就在历史当中加入了一些思考。我讲的历史是以人为核心的，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我都会选择一些有代表意义的人物来讲，讲他们为什么成功，为什么失败。正像我在书的封底所说的，我给你讲历史，不是要让你羡慕一个多么风光的英雄，不是要让你钦佩一个多么正直的忠臣，而是要让你做一个聪明的好人，让历史照进现实，让智慧渗入思想。不求你能够达到一个你爬我爬大家爬的世俗。

0: 豪赌，
1: 只求你能够有一个超越他人的有风有雨不飘摇的生命长度。我断断续续讲了2年多时间，孩子对语文的兴趣极高，看文章非常快速，阅读能力非常强，这也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科成绩的提升。在5年级的时候，他可以用文言文很熟练地写作文，甚至还可以写议论文。孩子的潜力真的是无穷的，就看我们如何挖掘。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中国远古祖先主要有四个人，姑且称之为四大天王，说是闪亮登场。他们并没有现在这么好看的衣服，耐克阿迪更不用说了，最先出场的应该还是裸体，用几片破叶子围住关键部位，后来登场的也顶多围个兽皮，披个麻布片子。这四个人呢，分别是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这四大天王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制过渡到父系氏族制以后的部落首领。你问我什么叫母系和父系吗？母系就是老妈是老大，她说了算，老爸呢只管干活，整天陪着小心。父系啊，就是老爸是老大，老爸负责指指点点，老妈负责洗洗涮涮。因此这四大天王自然是男性。什么？你问我什么时候有儿戏氏族？你也想当老大？那我可要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真有，那就真是儿戏了。距今8000到5000年前，有巢氏粉末登场了。为什么是粉末登场？因为那个时候啊，野兽很多，怪兽横行，不像现在被驯化的驯化，有野性的由动物园管着。人类为了自我保护，就随便搞些植物的枝叶，加上一些泥巴涂在脸上，就像万圣节一样，怎么恐怖就怎么来。有巢氏为什么能够当部落首领呢？恐怕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是一个超级猛人，部落里面他的武力值最高，否则没有人服气。打江山，打江山，江山是打出来的，拳头里面出政权。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天王是部落里的超级能人。这就好比学校里一样，个子又高力气又大的，在班里可能成为横行无忌的小霸王，但如果群众基础不太好，再加上学习成绩差，一定很难被选为班长。这就说明要想当个头目，光猛不行，还得有才。有巢氏把这两条都占完了，那么此人到底有什么才能呢？他的才能就是他会做巢，把人类从岩洞里边领出来。最开始是盖木头房子，当然他盖的房子绝对比不上北京的鸟巢，更没有现在度假区的小木屋那样舒服，但这在当时绝对是了不起的业绩。因为这个，他才有了有巢氏这个名号。本期读书人魏兰。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写景诗，收录在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元丰七年，朝廷下诏让苏轼离开黄州，前往汝州任职。苏轼在前往汝州的途中，打算顺便去探望一下弟弟苏辙，一路又与参寥子结伴到了庐山，题西林壁就写作在这个时候。说到参寥子和苏轼，他们俩真的是神仙友谊。宋神宗元丰二年，苏轼因为做了讽刺变法弊

端的诗作，以谤善朝廷的罪名被投入监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四个多月后，苏轼被贬黄州，曾经与苏轼把酒言欢、诗词唱和的朋友们都闭门谢客，生怕和苏轼扯上关系而被牵连。只有参辽子不远千里赶去黄州，追随苏轼数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题西林壁，西林指的是庐山北山第一寺西林寺。在西林寺庙当中，原来有一幅墙壁，苏轼来游看到墙壁前前人题诗甚多，顿时兴起，所笔书下《题西林壁》，传为千古佳诗。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庐山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论海拔，庐山并不是最高的，但周围空旷开阔的平原湖泊，使得庐山有一种兀然拔立平地间，擎天一柱耸云间的感觉。庐山的美在于它姿态的美，由于它是一座地垒式断块山，所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独特地貌，有的是山峰，有的是岗岭，有的是壑谷，有的是岩洞，还有的是千姿百态的怪石。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水的丰沛清澈，周边水汽缭绕的万顷江湖让庐山的雨水充沛，水资源极其丰富。最大的湖泊庐陵湖面积有9万平方米，远看就像一块巨大的白色镜面镶嵌在山间，近看则在阳光下照射出波光粼粼，宛如均匀地铺着一层碎银。庐山的美还在于它植被的美，庐山生物资源丰富，有资料表明庐山的高等植物近3000种，昆虫2000多种，鸟类170多种，兽类37种。山麓鄱阳湖候鸟保护区是鹤的王国，有世界上最大的白鹤群，人走在其中，鸟语花香，心旷神怡。登庐山望瀑布，也许这块岩石苏轼曾踏过，李白曾浮过，除了留给我们诗词文化的瑰宝，诗人们的家国情怀、崇高操守以及对人生的思考，更是留给我们宝贵的财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我们迷惘困惑时，不妨想想苏轼在千年前向我们的喊话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滑冰的滑这个字。滑，形声字，从水鼓声，它的本意呢是光溜不粗色，也有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的意思，同时呢也有流利婉转的意思。比如说滑辣，形容那个水响的声音，滑熟表示熟练灌熟，滑串流口，形容人呢言辞特别的流利便捷。再比如形容人狡诈，也可以说它是油滑。而今天呢，我们先从它的本意说起，就是在光溜的物体表面上溜动，也就是滑冰。很多人认为啊，滑冰是从外国传来的洋玩意儿。事实上，早在宋代，我国就已经有了滑冰运动，不过那个时候不叫滑冰，而叫冰嬉，就是嬉戏的那个嬉。冰嬉包括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上杂技等多种项目。根据宋史记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了冰上游戏了，而真正盛行却是在清代。冰嬉呢也叫做冰戏，是我国北方人民一项传统的体育运动。早在宋代的时候呢，这皇帝啊就非常喜欢冰上的娱乐运动，在后院里呢观花做冰嬉。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特别是在乾隆年间，宫廷画家张维邦、姚文翰所绘的冰嬉图和较早些金坤等人绘制的冰嬉图，如实反映了当时在宫廷冰上表演的盛况。据记载，太液池东岳表演冰嬉，习劳行赏，以乐舞事，而修国俗。太液池就是现在北京的北海，当时皇家每年冬天都要从各地挑选上千名善走冰的能手入宫训练，于冬至到三九在太液池上表演。每逢这时啊，北海四周搭起彩棚，插彩旗，悬彩灯，皇帝和后妃、王公大臣都来观赏。今天北海的依兰堂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等观赏溜冰的地方。滑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北国南疆行迹遍，春来最忆大别山。家家祭扫红军墓，漫野时开红杜鹃。大别山，青龙岭，群山深处碧水环绕。位于大别山腹地的河南新县，是鄂豫皖三省结合部，素有三省通衢之称。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却在革命时期书写了可歌可泣的恢宏篇章。新县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鄂豫皖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领导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地之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大别山军民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斗争不断，革命火种不灭，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有55000新县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也为新县留下了365处革命历史遗址、遗迹和纪念地。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

山上红旗飘飘主题雕塑，每一处都在述说着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留下的光辉印记，镌刻着坚守信念、胸怀全局、团结一心、勇当前锋的大别山精神。

0: 山水依旧，新县旧貌换新颜。如今共产党人的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红城新县的名片越来越亮，一幅欣欣向荣的美丽画卷正在徐徐展开。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0: 墨梅，王冕。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鉴赏，高原。王冕从一个替人家放牛的牧童，在牛背上勤奋学习，成为一位领一代风骚的诗人和著名画家。特别是他画的墨梅，神韵秀逸，世称神品。明代刘伯温有诗赞之曰：“能画梅花称奇绝。”画中题诗，相得益彰。上面这首墨梅诗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首题于他为梁左所画梅花图上的七言绝句，是王冕画梅生涯和自我性情的写照。这位一生热爱梅花的诗人画家，青年时代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但屡试进士不第，使他看清了元朝的腐朽统治，遂放旷江海，决意仕途。他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躬耕读书，并植梅花千树，自号梅花屋主。梅花解作忘机友，雪天月夜常相逢。他生活在梅花中间，爱梅画梅，引用元末蒲安禅师傅剑心梅花歌当中的词，就是豪来写遍罗浮雪千树，托金大呼成花颠。他一生最爱画不着色的淡墨梅花，画出来的梅花朵朵朴素淡雅。我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读着这样的诗句，恍惚使人进入一种淡墨异乡的境界，这是画境，也是诗人的实际生活。相传会稽山下有王羲之的洗砚池，由于日日洗涤笔砚，把池水都染黑了。王冕颇以有这样一位同姓的前贤自豪，今天自己不也是过着洗砚池头的汉墨生涯吗？我家二字，亲切之中自有一种洒脱自豪的韵味。朵朵花开淡墨痕，说自己与王羲之各有擅长。王羲之日日洗砚池头，为了练就一手好字，而自己洗砚池头却是为了用墨笔描画梅花。自己苦苦练画，池水因洗砚而变黑，池边的梅树吸吮了池中的墨水，竟然朵朵花开淡墨痕了。这一句同时又是点题之笔，紧扣题画，说明这是一幅墨梅图。画梅花为什么不用丹青彩笔涂墨，偏要用淡墨点染呢？

0: 回答道：
1: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为梁左画的这幅梅花图今天还可看到，这是一幅横幅，只见一枝梅花横斜在画幅的中间，枝干一笔拉到几尺长，挺秀有劲。枝的梢头露出了笔的尖锋，突出了梅的清拔气质，看去风神绰约，意义有致。再看那枝头十数朵洁白的花朵，含苞欲放，仿佛正在吐出阵阵清雅的芳心。而那疏枝坠玉，冷蕊幽香，又显示出寒梅不同于春花的冰融霜姿。画梅须同梅性情，画梅须具梅气骨。这只生在山野清绝之地的野梅，疏旷放逸，梅干径直，尽自然之本性，绝无一点官梅、园梅矫揉造作的媚态，而有似竹之青，似松之秀，似空谷幽兰之散发清芬。它把人引向一种清幽的意境，使人感受到一种冰清玉洁的品格，一种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天地间的清气。的确，正如题画师所说，画家并不以艳丽的颜色争姿斗艳，而只求给人间留下梅花那极其可贵的清气。这首诗将咏梅花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怀不着痕迹地结合在一起，梅花同人的情操理想互为表里，融为一体，书写了王冕高尚的情趣，表示了他不向世俗献媚的坚贞纯洁的操守。墨梅诗一幅有声画，墨梅画一首无声诗，他们所表现的诗情画意是完全相同的。王冕毕生经历都倾注在诗画之中，他的画和诗都是元代第一流的，他深谙写诗作画的各中三昧。他说：写梅作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异去实同。又说凡欲作画，须寄心物外，意在笔先，正所谓有诸内必行于外矣。正因为王冕长期与梅花为友，对梅花的形态习性有极深的体验，并体悟到梅花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之美，即一种不同凡俗的清新高雅的气质。他又把这种高尚的梅格和自己的身世人格结合起来了，自己孤芳自赏的一生不正像那高洁幽芳的梅花吗？梅花即我，我即梅花。对王冕来说，人和梅合二为一了，因为他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全部献给了梅花。画梅花实质上也就是自我写照，因此他笔下的梅花都显示着一种人的精神和品格。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多么美好的诗句，它显示了一个冰清玉洁的人生。它是诗之魂，是画之魂，是梅之魂，是作者的灵魂闪光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英王富昌、富宝臣太喜欢佟麟了，这要把佟麟拉到剑山，那毫无疑问会带来一大批剑侠，将来就有可能成其大事，夺取大清朝的江山。所以他豁出血本呢，给佟麟拿过了个盒子，打开一看，霞光万道，是瑞彩千条。佟麟一瞅，什么呢？翡翠、钻石、猫眼、红宝石、蓝宝石、东珠，还有很多东西叫不出名来，满满登登这一盒子。就这人呢，拼死拼活干一辈子，也未必挣出来一件东西的钱，何况这一盒子，这才名副其实的价值连城。

英王怎么想的？你看人这一辈子，你图什么呢？无非俩字儿，名和利。那现在我给你这些钱，你见过吗？钱多了就动心。你佟林什么出身？你不种地的吗？你抛家舍业到北京为啥？就为找个好职业，为挣钱，生活过得舒服一些。我现在满足你了，你几辈子你也挣不来，不怕你不动心吗？偏偏遇上佟林这个人了，这一生之中视钱财如粪土，在他眼里这东西需要不需要，用不着太多，尤其是在这种场合给我这么多钱收买我，简直对我是侮辱。佟林把脸往下一沉，盒盖盖上，双手送回桌案。英王就一愣，佟侠客，这点薄礼望求笑纳呀，这就算咱们两个人的见面礼儿，怎么你不喜欢？王爷，要说不喜欢是假，但是呢，我命浅福薄，我承受不了啊。王爷，我感谢您也就是了。你不要，我一点儿都不能要。那么佟侠客，能不能留在我的剑山？我手下这些官儿，你随便挑，只要你喜欢的，我马上加封你的官职，你看如何？王爷，大概您还不了解，我佟林要想当官，早当了。您是知道的，胤禛雍亲王几次跟我商量这件事，打算在神厉王面前求个情，允许皇上恩准把我外放成二品副将，还保举我为德州总兵，都被我拒绝了。为什么呢？我不是那个材料，充其量我是个武夫，你叫我教几个徒弟，谈论谈论武艺，保镖护院，哎，这都行。叫我当官，我当不了，我也承受不起呀。哦，哎，佟侠客，方才你说了，保镖护院不成问题，能否留在剑山，给我当个总教习？你给我保镖如何呀？我格外给你报酬。大帅谭天、谭桂林、军师晏普，包括杜清风、晏雷等人，都用白眼儿看英王富昌，但不敢说话。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王爷，你是不是糊涂了？在你面前坐这人什么人？他不能为金钱所动啊，你不白费心思吗？这种货可杀不可留，一声令下把他剁巴了就得了，哪有功夫跟他费唾沫？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英王不点头，谁也不敢言语。最后听佟林说话了，王爷，小人斗胆说几句直言，不知王爷能不能听？讲吧，你说的话我都爱听。王爷，您跟一般人不一样，据我所知，您是金枝玉叶，龙生凤养，您跟当今皇帝康熙圣主是亲弟兄，您是他大哥，他是您亲胞弟，你们都是爱新觉罗氏啊。他坐江山跟你坐江山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看差不多少。

许别人造反，不许您造反呢、啊。别人反对爱新觉罗氏，似乎有情可原，您没有半点理由啊。您说您现在占据剑山蓬莱岛，插旗造反，招兵买马，集草屯粮，跟你亲兄弟要争夺天下，似乎不是那么太合情入理的。再者一说，假如说康熙皇帝是个无道的昏君，国政日非，民不聊生，这个还有一种借口，老百姓也希望取而代之。事实则不然呢、啊。康熙皇帝自从继位以来，全心整顿国家，现在可以说四海昌平，万民乐业。什么水灾旱灾了，这些特殊情况咱不说，总体来讲皇上还是英明的，老百姓还算过得不错呀。如果有人想取而代之，不用说康熙皇帝不同意，就是老百姓也不答应啊。这叫背天逆理，倒行逆施啊。王家千岁，您比谁都聪明，现在奉旨的钦差年羹尧已经来到建州，不久大兵云集，就要攻打剑山蓬莱岛。您想一想，您这剑山有多大个地方，在大清国的版图上几乎找不到，也可说是弹丸之地。天兵一到，能抵抗得了吗？一旦山被攻破，您了得得个什么结果，简直是不可想象啊。那么我是旁观，假如现在王爷能够放下屠刀，痛改前非，跟着钦差年的人赶奔北京面见康熙圣主，你们是亲弟兄啊，你一承认错，我想康熙圣主不会如何处置你的。你还是王爷，你们还是好弟兄，老百姓呢也免遭刀兵的涂炭，何乐而不为呀？王爷，祸到临头可悔之晚矣呀。我没读过多少书，我也说不出什么来，我就知道说实话，不知王爷能不能听一两句。佟麟这些话冲了富昌的气管了，英王咯楼了一声，脸沉下来了。佟麟，行行行，你别说了别说了，我用不着你在我面前教训我，哎，因为我爱财，所以把你请进天王殿赐座，推心置腹想跟你谈谈，另外想跟你交个朋友。佟麟呢、啊、你放明白点，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很，在我这个剑山就成了名的剑侠，算不得什么，也不是缺你不可，对不对呢？但是呢，我觉着咱俩投缘，我故此才这样待你，你反来教训孤家，实在是不识恭敬。英王还没等往下说，再看杜清风、燕雷、上官雷、上官风、燕普等人哇就站起来，王爷，你何必对牛弹琴？佟麟他懂得什么？干脆降旨把他废了就得了，把他宰了，把他废了。
还未等英王表态呢，云台剑客燕普飞身形一个箭步跳到佟林近前，是举掌便砸。那燕普是云台三大名剑，多高的身份，掌还没到，风先到了。佟林往旁边一闪身，一掌击空。佟林一看闹翻了，那就得豁出一头去。英王就在他对面坐着呢，离的是最近不过呀。佟林脑袋一转个，心想：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我不能白来呀，我得把英王抓住，他们就都不敢动了。想着这，肩膀一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噌，到了英王近前，一把把英王的腰带子给抓住了。这一抓不要紧，把富昌吓得嘴张多大说不出话来了。但这个英王也不白给，不是说吃饱了饭就在那坐着蹲镖，不是那么回事，他也经常练两下子，为的是防身健体，手底下也有几下五八抄。佟林这一抓他，他拼命往后一坐，这一蹭这个劲儿，咔吧把腰带子给蹬折了。英王是仰面摔倒，佟林刚想往上扑，杜清风斜刺里过来了，双手捧剑照佟林后心便刺。小辈佟林，休伤我主。佟林就不敢抓英王了，哎，抓着英王了，宝剑也得扎上，赶紧转身退到一旁。英王利用这功夫使了个就地十二滚，滚出去了。你们说说错了吧？就地十八滚啊，他能耐差，滚不了那么多，滚到十二就差不多了，所以叫就地十二滚。哎，这个狼狈就甭提了。金甲卫士过来把英王护住，赶紧躲到天台上的。英王脸也变了色了。佟林呐，不识抬举的东西，来呀，别让他跑了。终于他说出这句话来了，他说话就是圣旨，金口玉言，谁敢不听？大伙盼的就是这句话呀，一个个甩大肠，好像蝴蝶乱飞，缠辫子的，挽袖子的，拉刀的，拽宝剑的，擦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哗！先在天王殿门口这组成三道人墙，把大门封锁了，打算来个堵窝操。心说你佟林再能力你出不去，我们这么多人你还往哪儿跑？这是一。第二，云台大剑燕普，云霞道士杜清风，野飞龙燕雷，绝命书生张文礼，绝命剑客上官峰、上官雷，全上来。干脆咱就甭一个人对付他了。佟林能耐是大，咱从来没说过佟林在这套书上第一，这话咱没说过。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再说佟林那个能耐，就是再大就第一，在这儿也得不着便宜，人家人太多了，身份太高了。光云台剑客燕普还有那几位成了名的剑客，佟林就对付不了。啪啪啪一伸手，没几个回合，被云台剑客燕普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正勾到佟林脚后跟上。哎，躺下吧，这个佟林摔了个仰面朝天，在这刹那之间，
佟林心说完了，

0: 我命休矣。
1: 到底没离开剑山呢，
0: 群贼往上一闯，兵刃并举，想把佟林来个乱刃分尸。您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从天王殿的外边飞进一个人来。这人呢，就差长翅膀了，七快如飞，好像闪电一般，咔咔咔咔咔。燕子三朝水是轻功提纵术，不走平地，专踩这些人脑袋走。要不也还有三道人墙呢，那多费劲呢！啊，干脆他上头过来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到了杜清风燕雷后头，双臂一晃，噔啪啪，就像扔包一样，把这二位就撇出去了。一下腰，探单掌把佟林的衣服抓住，往卡桌底下一夹，没回身。逃出天王殿，由进来到出去没超过六秒钟，您说快不快？有的人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有的人看了个马马虎虎。由于他们全力对付佟林，就思想上没想的事，所以没看清楚。有的人眼尖，就觉着进来这个主不是穿的黑的，就是穿的蓝的，好像光着脑袋没戴帽子，有没有胡都没看清楚。有的人认为是个上年纪的，就这么快。单说佟林呢，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被这主夹在嘎桌下头，想要动赤壁登天。他就知道这个主这个膀子怎么这么大劲儿，夹着个佟林如同没夹东西一样。同时海川觉着两耳生风，是呼呼直响，说明这个人脚力太快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这个人挺身站住，把佟林放地上了。佟林待了好半天没睁开眼睛啊，因为这事儿来得突然，这个头脑还没反应过来。后来佟林把眼睛睁开，跌身形站起，往对面一看，哎，谁呀？师爷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大清国四大名剑头一个。前文书您听过没有？古刹玉皇顶，群雄斗会宾，佟林绝处逢生，遇上大清国四大剑侠，头一个就是老剑客董乾、董化一，就是今儿个救他这位，还有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还有佟林的亲师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还有一位珍珠佛董瑞，这四位是大清国四大剑侠。不但把佟林救了，每人交给佟林三招武艺，那能不认识吗？佟林一看师爷银然飘摆，满脸怒气站在面前呢，赶紧规整衣服，双膝跪倒：“师爷，是您呐，多谢师爷搭救之恩。”镇古侠半天没说话，也没说你起来吧，没说。佟林就预感到不妙，跪那儿就没敢起来，连头都没敢抬。过了好半天，董老剑客这才说：“海川呐，起来吧。”是。头也

0: 堂观看，那师爷那脸太难看了，眼珠子都立立着，知道老头生气了。海川，你太不像话了，在古刹玉皇顶咱们爷们儿分手的时候我说的什么你还记得住吗？我记得住，我说什么的？你给我重复一遍。您了说传授给我的武艺让我好好的复习，不可懈怠，还有呢，在江湖方面要戒骄戒躁。行了，说这儿，你这怎么回事？不，你这怎么回事？你有多大的能耐？你同龄有多高的本事？你自己了解你自己不？只身进剑山，你想干什么？但师爷是这么回事，我有下情回禀，因为当差不自由，想自由就别当差。我是奉旨的随行委员，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来到建州，皇王圣旨已经下过两次，限令我们在年前破剑山捉拿英王，时间紧迫，实在没办法，因此我背着年的人不知道进了剑山，我打算摸摸实底，做的心里头有数，将来在攻打剑山的时候也不至于伤兵损将，所以嘛，别说了，听说的多有理。随行委员，三品官是吧？官差不自由，你是为国家效力，所以你才来的。佟林呐，别跟我耍小聪明，你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那么一点道理。归根结底就是骄傲作怪呀，你太骄傲了，你觉着你不含糊，旁人怎么不敢来，你怎么来呢？你觉着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有两下子，自从你下山之后净打胜仗了，你净露脸了，你没栽过跟头，你就没想过你几次遇上危险之所以没栽跟头，都是有高人相助啊！要没有高人相助，你十个佟林你也早死了，对不对？你来我不反对，你是官人嘛，你讲话了，官身子不自由，那么你多带几个人不行啊？你觉得带旁人是累赘？北侠秋田的功夫次于你不？南侠司马空比你差多少？西方侠于成又怎么样？王石谷比你强吧？你这些人怎么谁都不带呢？都不如你，就你是能耐梗，你多光棍，你要办成了这事儿，一举成名，你是不是这意思？佟林一听啊，实在委屈，他不是那么想的。佟林怕别人贪事儿，宁愿一个人赴汤蹈火。今天师爷误会了，说出这些话来，好像刀剜的似的，那么难受。但又一想，师爷为谁？为我好，说的就是过头一点儿，也没得可说呀。就听老剑客说：“佟林，现在不是讲话之所，你赶紧跟我离开剑山。”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字：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桐林传》。
2: 桐林遇上师爷镇古侠董乾，绝处逢生。这件事儿没董乾救他，桐林就死了，换个别人也救不出桐林来。在什么人的眼皮底下能救出大活人来？那非董乾莫属啊。这个老头从哪儿来的呢？咱们简单介绍几句。在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无形大剑莫欺雨修带着野飞龙燕雷，赛南极的诸葛宏图妖道杜清风搅闹公馆，不是有那么次书吗？镇古侠董乾董化一露了面了，威震群贼。后来扔铁球的时候把铁球丢了一个，这董乾呢这脸上就一红了，心说话就我的能耐把铁球怎么能丢了呢？什么人能接住这种暗器？他是跟踪追击，后来把事弄清楚了，一直追到陕西凤翔府官家铺，遇上一个世外的高人，多年的隐士关斗关九公，关老剑客。

那是属于隐士当中头一把，功夫不次于董乾呢。后来董乾追他们家去了，两个人互通姓名，关斗关九公说了，九牧老剑客大名，想请您上家串门吧，您肯定驳我的面子，我出于下策，开个小玩笑，所以把您了那请来了，无非想跟您亲近一步。打那之后，董乾就住到关家铺，每天跟关斗关九公切磋技艺。从谈话之中，董乾一听，关斗真了不起呀、啊，论能耐不见得比自己高，论学识超过自己数倍，古往今来兵书战策，哎，这些事情知识相当渊博。两个人甚是投机，所以董老剑客一住就是多少日子。后来忽然想起佟林查办建州这些事儿，他就跟关斗说了是怎么回事。哎，关斗说我听说了，看来四川迟迟早早有一场血战，因为剑山蓬莱岛那绝不能善罢甘休，将来一伸伸手就得空前灿烈呀。另外关斗关九公也说，这剑山高人太多呀，啪啪啪啪把人名一说，老剑客你就不能走了，暗地之中协助佟林吧。老剑客也说，光我一个人恐怕不行，我也不好使唤，我打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假如关老剑客赏脸的话，也请您给帮帮忙。关斗慨然应允，您说话我自然得听了，但是我家呢有点小事，等我安顿完了甭找我，我随时随地赶奔剑山，咱们不见不散。说完了董乾走，上哪儿去了？到公馆一打听，佟林没了，干什么去了？只身上剑山。哎呀，把老剑客给气的，所以随后就赶到剑山，他没干别的，竟找佟林了。后来登上天王殿，往里头一瞅，嚯，佟林大模大样在那坐着，跟英王在那块儿也不得了什么玩意儿呢。后来说翻了，哇，一动手，他一看不妙，这才把佟林救出虎口。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秦师爷在秦徒孙面前，自然无话不说，谁敢损佟林？除了老师，除了师爷。人家外人也犯不上得罪人呢。这家把佟林说的体无完肤啊，最后就像压俘虏一样，走，我把你送出剑山。佟林呢在师爷面前也耍二皮脸，一边走着一边说，师爷您别生我的气了，其实您刚才说话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委屈了我，我不是那么想的，我干嘛呀，我想争头功啊，我谁都瞧不起，我不是那样人，实在是因为事情太紧急了，我怕旁人跟着我来吧，倘若贪了危险，我对不起朋友。行，别说了别说了，你能耐还不行吗？我告诉你啊，下不为例，下回再有这种事情，即便叫我看见我也袖手不管。其实当老人的说气话，佟林走着走着不走了，你又转什么招？师爷还有一件事情您得给帮忙办。什么事儿？我来呢一方面是摸摸剑山的底，另一方面呢这有一张蒙丹蓝谱，您了知道吧，就是个人名表，这个富昌这人要想成其大事，不惜重金收买天下的剑侠，哎，拉到一块儿就磕头拜把子，要不怎么叫蒙丹呢，歃血为盟。

0: 有个地方叫鬼见愁，恐怕我一个人我是取不出来呀、啊。您看，您说我眼空四海，目无一切，我怎么觉着委屈呢？要那样的话，我就大闹鱼骨寺，上鬼见愁取蒙丹吧。我怎么没去呢？还是我觉着我能力有限吧。嗯，这件事我还没有完成。师爷，既然您来了，您看能不能帮个忙，把这玩意儿整走？嘿。老见个乐了，海川呐、啊，行，我看你现在学的也挺滑了啊，我来救你嘛，你还向我提出这么个要求来，还要将我一军？不，师爷，吓死我，我也不敢，我只是给您提个醒，这事我没完成，我觉着挺遗憾。回到建州啊，请示了年的人，还得多请英雄好汉。帮着破鬼见愁，打鱼骨寺，先把蒙丹弄到手。算了，先生，这是后话，先别提了。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个心，这些事儿我比你知道的清清楚楚。那鱼骨寺三个大和尚，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了尘和尚，那号称四川的三尊佛呀，谁能惹得起？他们像看门狗似的在那堵着，再加上鬼见愁布满了消息埋伏，你得什么人能进得去，什么人才能把蒙丹蓝谱弄到手？到那一去是九死一生，别指望我。我们哥四个来了，再把大清国江南八大名剑请来也未必能得手，这事以后再说吧。说着话到了江边了，哟，这地方可太背景了。佟林一看没有见山的人，冷冷清清，再看江边这儿有一只小船儿。董前董老剑客到了岸边，轻轻的一打呼哨，从小船里出来个人，这人飞身形跳到岸上。师傅回来了
1: 啊，
0: 那是谁？佟林。哎呦呦呦呦呦，久闻大名啊，这主过来给佟林见礼。佟林一听他们这个称呼，这主管董前叫师傅，那比我还高着一辈呢，那是我的老前辈，不是师叔就是师大爷。但是来到近前，佟林吓了一跳。怎么吓一跳呢？再看这主仨脑袋，听他讲故事，什么三头六臂，哎，那听过，真人没见过。佟林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有这样的话就有这样的事儿，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哪有一人长仨脑袋的？你可听清楚啊，现在是半夜，不是大白天的。半夜就是能看清楚，也不能像白天那样吧。所以离老远看，这人仨脑袋；到近前一看，不是，肩膀上一边扛个大肉球，不知道扛这玩意儿干嘛。一瞅这主长得相貌凶恶，深眼窝子，金眼珠。虽然是在黑天，这俩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射出两道金光来。从眼神上看，这主就不是一般的人。董前一给介绍，哎，海川呐、啊，熟悉熟悉吧。这个又是我朋友，又算我记名的徒弟，新出道的，叫骷髅鸟秦凤。他也是个剑客呀，啊！你别觉得你不含糊，你那能耐比他你可差多了。是，哎，秦凤啊，这就是我常跟你叨念的佟林佟海川，是不佟侠客。佟林一听记名的徒弟，那也是我的长辈，赶紧撩衣服要磕头。师叔，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童侠哥，咱们两论两论。你的大名，哎呀，我早就听说了。我跟我老师说过，多咱德侠能见你一面，今天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我太高兴了。哎，佟林脸一红，在这儿见着太没意思了，我贪了多少危险，不是我师爷救我，我能活到现在吗？但这些话不便解释。董乾董老剑客说，秦风啊，你把海川摆渡过境啊，然后这个船呢找个地方搁起来，丢了也没事儿，你把他亲自给我送回公馆，我都怕他半道溜了，听不听？我去办点事儿，办完了我回公馆，要见不着佟林我唯你试问。是是是是，那弟子遵命。佟侠客上船吧。佟林一听不对劲儿，师爷怎么不走啊？听这意思让我自己回去。佟林没上船，扭回身来问董乾，师爷您不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我还有点事儿，办完了我就回去。您来什么事儿？别问，小毛孩子多嘴多舌的，我的事儿你问什么啊？回公馆等我去吧。哎，佟林不敢多问了，上了船了。老剑客在岸边还问呢，看看你身上的东西丢什么没，少什么没。佟林一摸，秋风乐叶扫的腰里缠着呢，再往后头一摸，鹿皮套里的床着子母鸡爪鸳鸯月，除了这个别的也没什么。师爷，我的东西一样不少。那就好了，秦风开船吧，走吧。小船一掉头，暗中通过九转十八弯。您听这个地方，九转十八弯呢、鬼门关呢、什么船敢上这儿来？一下坐到漩涡里头，就抽到江底。可是这骷髅鸟秦风可厉害，对水性十分精通，就这地方他毫不畏惧。安下他怎么送佟林回没回公馆咱不说，单说董乾，董老剑客手捻银髯，翘着脚看着，一只瞅船没影了。老头转身回来，坐在一棵树下，闭着眼睛盘算起来了。盘算什么呢？盘算佟林刚才说的那番话，想起鱼骨寺鬼见愁那张蒙丹蓝谱。你看这老头教训佟林呢、那是教训旁人，他自己也挺骄傲。董乾心说，海川跟我说的目的想叫我助他一臂之力，从速得到蒙丹蓝谱。老头那时心就活了，打算去一趟，但是带着佟林不方便，他准知道佟林跟着去非有危险不可，所以先把他打发走了。董老剑客自己留下来不走，什么目的？想要只身大闹鱼骨寺，把蒙丹蓝谱弄到手。我回到公馆，啪把这东西往桌上一放，年的人多高兴，我倒不贪图别人说我几句好话捧捧我，用不着，我百十多岁的人了，你捧我不捧我能怎么样？但是可替佟林我这小孙孙帮了大忙了。老头一算计这日子，很快就快过年了，如果破不了剑山，年羹尧吃罪不起，佟林都得担责任。我跟姓年的没什么交情，你掉脑袋不掉脑袋毫无关系，但是佟林我不能不管呢。老头盘算完了，最后把心一横，牙关一咬，我也冒冒风险。就这样他休息了片刻，站起身来，把小辫盘上，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奔挂之处，摸了摸百宝囊之中带的应用之物，特别

那俩大铁球，一个也不少，原来丢一个，关斗关九公拿起来又还给他了，这是随身的暗器呀。老剑客一看什么东西都不缺了，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行术，那快劲儿甭提了，三晃两晃到了鱼骨寺，扎着背膀抬头一看，这座大庙啊，黑洞洞的，一眼望不到边。论规模，不次于英王的宫殿呢。左边青龙，右边白虎，左边是钟楼，右面是鼓楼，三道山门，朱门紧闭，静悄悄，声息皆无。光是夜晚的山风吹得惊鸟铃上偶尔发出来咯楞咯楞咯楞这种声音。老剑客不走前边往后转，他知道鬼见愁在后边。来到东墙外头，看左右没人，双脚点地腾身而起，把自己挂在墙头上，胳膊肘挂墙头，掌针往院里观瞧。嘿呀呀，冷清清，一点动静也没有。抬头一看，靠着石壁有一座亭子，三层，这亭子就靠着山边，这里边就是鬼见愁，鬼见愁就是山洞。那点着灯呢，灯在晚风之中左右摇晃，放出微微的暗光。老剑客心说，行了，我自幼就学过西洋八宝转心螺丝翻板转板等等的东西，我没少研究，可这玩意万变不离其宗，尽管手法不同，总的大同小异，心里还是有底的。我瞅瞅这三尊佛怎么改造的鬼见愁，怎么个难进法，老了老了我也开开眼长长经验。书中代言，这就叫艺高人胆大，一般的人敢吗？吓也吓死，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用脚尖一点，地下没有埋伏，三晃两晃来到亭子前头。刚到这儿，发现人影一晃，里边出来人了。董乾急忙一转身，躲在一棵松柏树后头，露出半拉脸来看着，还不是一个人，走出五六个来，手中还提着灯。走到前面这个主，头上戴着风帽，外边穿着狐狸皮的斗篷，里边穿着剑袖纱着带子，腰悬宝剑，面赛冠玉，长胡须，长得非常潇洒威武，后边跟着四个主保着。老剑客一看，阿任的剑山的大帅谭天谭桂林，那会儿在天王殿，转瞬之间又跑到这儿来了，在后边送出仨人来，三个大和尚，就是一目了然僧、了音和尚、了尘和尚，在他们的后头还跟着几个小和尚。等下了亭子，站在院里啊，他们在那唠嗑。董老剑客侧耳听着，就听谭天说：“三位大和尚，留步。”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不过再重申一遍，最近剑山实在不太平，不太平。方才佟林大闹了天王殿，被一个没看清面貌的人给救走了，这个人的功夫实属了得呀。这个人离开没离开剑山很难说，究竟剑山还有多少这样的人
也很难说。

0: 英王千岁不放心，特派我告诉三位长老要严加防范，千万看守好蒙丹，可别丢了。阿弥陀佛。了然僧说话了，大帅尽管放心，蒙丹放到鬼见愁，万无一失，他有多少高人也干瞪眼，不信那就试一试，管教他有来无回。您前者是不是说过这么一句话，实在不行杀鸡了，咱把蒙丹先烧了，让他两手空空，什么也得不到。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庙上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事儿倒没有，但有个奇怪的事情叫人难猜难谢。
0: 什么事儿？
1: 我有个徒侄叫鱼骨僧，到现在没回来，我派人寻找怎么也没找着，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我心惊肉跳，总觉着他好像摊了事儿了。
0: 怎么能呢？
1: 不不不，我打
0: 可能应朋友之邀，也可能办点私人的事情，那是剑客的身份，他能摊什么事儿？这个您老人家不必介意，我回去呢派几个人再给找找，如果找着他，让他马上回庙。
1: 哎，对对对，拜托拜托。
0: 其实他们还被蒙在鼓里，鱼骨僧啊早叫铜铃给划来了，尸体扔到山沟里头，用碎石给盖上了，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信。三个大和尚把谭天送出鱼骨寺，转身回来了，干什么去了咱不提，院里又恢复了安静。董老剑客一看，三星转了个了，现在离天亮不到一个时辰了，再不下手来不及了。看了看鬼见愁这座亭子，嘿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我也豁出老命跟他大干一场。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3: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3: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3: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书香河南，一起读书吧。你好，我是李成。今天我们继续来和您共读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于贤创作的《小云兜里的梦》。这是一部充满温情与力量的作品。大云山与小云山环抱的月牙形山窝，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双线叙事交织着儿童成长的纯真，山乡巨变的蓬勃。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是轮椅上的追光者于婉芬老师的故事。前两期我们跟随龙小云的诗行，触摸乡村的浪漫，见证了他父母在时代浪潮中的转型探索。而这一期，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在那位用坚韧与温柔点亮山村的灵魂引路人身上。曾经一场意外让于婉芬跌落人生低谷，身体的缺陷带来的不仅是行动的束缚，更是自我认知的冲击。但在与孩子们的相遇中，在三尺讲台上，他重新找到了生命的支点。从迷茫到坚定，从自我怀疑到自信绽放，他用知识与爱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希望的种子，也为自己的人生书写了最耀眼的注脚。本期有声领读，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进于婉芬老师的世界，聆听他与命运对话的故事。依然提醒您，有声领读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一本书的迷人之处。如果您喜欢这本书，请购买正版，支持编者与创作者，让书香延续。其实，爸爸说的也不对，小云兜村里也不是每个人

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就在除夕之夜，于婉芬躺在床上，恍恍惚惚之中，她发现自己正走在一条云雾弥漫的小路上，也不知道到了何处，眼前忽然明亮起来，雾气中逐渐出现了一片红，一片绿。走近了，才发现那是海棠花正在盛开，像一团粉红的烟雾。那些小花朵多俏皮啊，扎着嫩绿带绒毛的小围巾，在风里摇着摆着。这让他想起了班里的孩子们，他们都有这样娇嫩的脸蛋，笑嘻嘻地朝他喊着：“于老师，于老师。”他往前走去，轻轻摸着花瓣，就像摸着孩子们的脸蛋儿。海棠花种成了排，种成了片，往前不断延伸，都开得那么好。刚下过雨，海棠花含着细密的水珠，闪闪发亮。他不停地往前走，感觉脚趾有一丝清凉，那是一种早春聆听鸟鸣的清凉，夏日走在山泉里的清凉，秋夜遥望浩渺星空的清凉。他低头看，他的脚上穿着一双带搭畔的凉鞋，踩在草地上，青草在他脚下倒伏，又轻盈地弹起，草尖的水珠濡湿了他的脚趾。我在走路，他的心猛然一跳。是的，我在走路。他这样一想，耳边就响起了刺耳的坍塌声。他一扭头，乱石从空中倾泻而下，每块石头都发出狰狞可怕的冷笑。他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腔，要跑开，腿却不听使唤。低头一看，他已经坐在了黑色的轮椅上。他急忙去按按钮，轮椅纹丝不动。他又用手去推轮子，依然毫无效果。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眼前所有的海棠花都在飘落，像最密集的暴风雪。石头都张开了白色的牙齿，猛地咬住了他，一根根利齿扎入了他的身体。他猛然惊醒，喘着粗气，浑身汗津津的。四周一片漆黑，只有窗帘里微微透进一点亮光，分不清是月光还是灯光。他躺在床上，躺在轻软的被子之下，感觉腰、腿、脚都传来一阵阵刺痛。其实啊，自从被石头压倒，他腰部以下就已经失去了知觉。所谓的疼痛，就类似于一种幻肢痛罢了。他已经很久没有再做这个梦了。或许这是一种预兆，一种先兆。更沉重的现实压了下来。丈夫总是加班，就连过年也常去值班。唉，医药费开销那么大，她作为顶梁柱，能不去拼命干活吗？于是，她和果果就常常冷锅冷灶地待在家里。爸妈得知了消息，平静地说了三个字：“回来吗？”于是，他带着果果住回了爸妈家。他总有种感觉，自己像是一件精雕细琢的玉器，摔坏了，又被送回了作坊，但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华贵光泽。随后，他又出现了并发症，这一回

褥疮。因为冬天里身体冻得少了，贴着床的脊背和臀部因为缺血缺氧就会出现红色的水肿，可他感觉不到痛。等妈妈给他翻身时，才发现水肿已经发红破皮，甚至开始溃烂，这是极危险的。如果医治不及时，溃烂蔓延是会威胁生命的。妈妈推着他去看医生，回来之后就给他涂药膏，喂他消炎药，还认真地遵从医嘱，隔一阵儿就给他翻翻身，每天给他擦洗身体，细致地从脚底按摩到背部，避免静脉血液凝固造成血栓。因为血栓一旦形成，堵塞血管，尤其是心脑血管，那又是致命的。按摩是个体力活，看着瘦削的妈妈如此操劳，于婉芬的心里无比痛苦，甚至比自己的伤痛还要痛苦，因为她拖累着爸爸妈妈。这两年多来，爸妈肉眼可见地衰老了，头发转白，皱纹越来越深，尤其是妈妈近来走路都有些蹒跚了，整天也没一点笑容。人家的妈妈到了退休年龄，就忙着打牌、跳广场舞、旅游，开始享清福。可她的妈妈呢？辛苦抚养了她十几年，如今年老了，又要重新照顾她，还要日夜提心吊胆，提防他想不开。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日子像层层叠叠的沙丘，像漫无边际的洪流，一眼看不到尽头。为了他们，他也得重新振作起来吧。可是怎么振作呢？振作起来干什么呢？开学了，他也没法去上班呢。他的生活再次坍塌了。他时不时会大发脾气，将桌上的碗碟一股脑抹在地上。他时不时会大发脾气，将桌上的碗碟一股脑抹到地上，或是用拳头使劲地砸自己失去知觉的双腿。你们当时干嘛救我？让我直接走了不行吗？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妈妈就在一旁哭，捶着自己单薄的胸口。爸爸佝偻着背，默默地拍拍女儿的肩膀。摔吧，心里不爽快就摔吧，要是没点脾气，心里不硬气点，以后日子哪里过得下去呢？还有什么以后啊？于婉芬看着一地的狼藉，轻轻地说。两位老人也不知该说什么，就那么木木地坐着。客厅的座钟咔嗒咔嗒地走着，一缕瘦瘦的阳光穿过窗户，在房间里逗留一会儿，被凝重的空气吓到了，贴着墙不动声色地移走了，只留下一片铁青，继而夜色重重地压下来，一天就过去了，又一天过去了。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

0: 情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1: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安全的种子》，作者知美，它是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的。这套丛书分为上下两册，它是以儿童文学的表现形式，亲切可感的人物形象，同龄人的视角，以娓娓道来紧张与妙趣兼备的故事，让少年儿童自己感悟，包括校园安全、户外安全、心理安全以及居家安全等小知识、小经验、小诀窍。虽然本书的核心是安全问题，但是阅读中让人感觉到的不是冰冷的说教，而是字里行间的善与美。北京急救中心知名急救专家贾大成老师说，危险就在我们身边，意外随时可能发生。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14岁以下的儿童死于意外伤害，中国意外伤害占儿童死因总数的26.1%，而且还在以每年7%到10%的速度快速增加。70%的意外伤害发生在家庭。这本书应该是家长的必备读物，告诉孩子和家长了解什么是危险，这是学习避险逃生和紧急救护的前提，是对幼小生命的护佑。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4: 大家好，我是《安全的种子》作者知梅，也是资深少儿编辑丹丹姐姐。作为少儿编辑，深耕少儿出版领域15载，这期间深刻体会到少儿的纯真，想让人用心去呵护；少儿的美好，想让人用心去守护；少儿所代表的希望，想让人用心去守候。然而，日常生活中总会听到、看到儿童发生意外或受到伤害的事件，每每这个时候就很痛心，就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这个想法就此在心头滋长，但无从入手。直到一个开学季，一位小读者发邮件说他的好友在暑假溺水身亡，他特别难过，后来还写了一篇怀念的文章。我被他深深感染，就想着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向孩子们传播安全常识和安全知识。为此，我在书店、网店找了很多种安全书，发现大多只是客观的传播安全知识，对孩子的吸引力十分有限。于是，我就想用孩子容易接受的方式写孩子身边的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帮助孩子提升安全意识。而儿童文学是广受孩子欢迎、孩子们易于接受的文学题材。确定题材之后呢，我就在孩子身边找到了棒棒、乐乐、安琪、小天，并用他们作为

0: 事的主角来演绎日常生活中、学习中发生的故事，并在故事中再现相关安全场景，并以文学性在孩子心中种下安全的种子。为了让孩子们铭记安全常识，每个故事还有角色独白的安全感悟，这也是针对相关安全问题的提示或避险要点。愿这本以故事讲述的安全书陪伴孩子们度过健康、安全、快乐的童年时光。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2: 这天周末，安琪写完作业，肚子已经咕咕作响了。看看时间，已经中午11:30了。可是爸爸去单位加班，妈妈在家里赶稿子，看来午饭又要自己动手了。安琪洗洗手，走进厨房，这是什么味道呢？一进来，他就闻到了一股怪味儿。难道是什么东西坏了吗？安琪赶紧看看菜篮子、米袋子、冰箱里，可是一切都安然无恙呀。八成是我的鼻子出了问题。想到这里，安琪摇了摇头，就拿出盆子放了一些米进去。淘好米，安琪正要去蒸米，却不小心碰到了煤气管线。怎么有一股凉风呢？安琪很是惊讶，就把另一只手也放在了煤气管线上。呀，煤气泄漏了，味道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妈妈妈妈，咱家的煤气泄漏了。安琪赶紧跑到书房，把这件事告诉妈妈。安琪听妈妈说，不要用电器，不要点火，赶紧把厨房的窗户打开到外边去。妈妈这就打电话给燃气公司，然后去找物业。听到安琪的报告，妈妈很快做出反应。听妈妈说完，安琪赶紧回到厨房，打开窗户，又检查了燃气阀门是否关闭，这样才放心地走出厨房。而此时妈妈也找到了燃气公司的电话，两人锁上门，拿上手机就出门了。到了楼梯间，妈妈迅速拨通燃气公司电话，告诉他们燃气泄漏情况。燃气公司叮嘱了注意事项，并回应20分钟之内过来处理。之后妈妈又和安琪来到物业公司报备了情况。很快经过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检查，是煤气管线老化，工作人员换掉管线，确保不再漏气才离开。而物业公司为了确保安全，又挨家挨户检查了煤气管线是否还有老化的现象。安琪的感悟：第一，如果发现家里煤气泄漏，要立即关闭煤气的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向有关部门报告，以便查明原因，对泄漏处进行及时维修，避免发生恶性事故。二，不要在家里使用电话，要到户外远离漏气的场所打电话通知燃气公司。第三，要防止静电产生的火花。人们一般穿脱衣服时，特别是穿混纺尼龙服装时，都会产生静电，一般静电电压达到2300伏即可引起煤气爆炸。第四，不要开关任何电器，各种电器开关插头与电源插座的插接都会产生火花，如室内泄漏的煤气达到一定浓度，就会引起煤气爆炸。那么你知道如何发现煤气泄漏吗？第一，嗅觉，家用煤气掺有臭剂，漏出时会有气味。第二，视觉，煤气外泄会造成空气中形成雾状白烟。第三，听觉，会有嘶嘶的声音。第四，触觉，手接近外泄的漏洞时会有凉凉的感觉。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送别诗，它收录在人教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李白东游归来，至湖北潞安，当时的李白只有27岁，也就是在潞安期间，李白结识了年长他12岁的孟浩然。孟浩然对李白非常赞赏，两个人很快就成了挚友。开元18年三月，李白得知孟浩然要去广陵，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他就托人带信约孟浩然在江夏，是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相会。几天之后，孟浩然乘船东下，李白亲自送到江边，在送别时写下了这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与孟浩然的交往是在他刚出四川不久，这时正是他年轻快意的时候，他眼里的世界还是像黄金一般的美好。而这次离别呢，正是开元盛世，太平又繁荣，季节是烟花三月，春意最浓的时候。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这一路都是繁花似锦。李白是那样一个浪漫爱好游览的人，所以这次的离别没有那种悲伤的情绪，完全是在很浓郁的畅想和抒情的气氛里进行的。而这首诗首句就点出了送别的地点，一旦名胜黄鹤楼。黄鹤楼与武汉岳阳岳阳楼、江西南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它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也是武汉市的地标建筑。黄鹤楼最早建于三国时期的东吴黄武2年，当时它是一座瞭望楼，到了唐代以后初见规模，宋朝的时候规模达到鼎盛，后来屡建屡废，屡废屡建，最后一次是1981年按照清朝的原样复建而成的。黄鹤楼的主体四边套八边形体，钢筋混凝土框架仿木结构，通高51.4米，飞檐5层，顶覆金色琉璃瓦，楼上有60个翘角向外伸展，整个楼形如黄鹤展翅欲飞。檐下四面悬挂匾额，正面是书法家书同题的黄鹤楼三字金匾。在1987年，经全国评审委员会审定，中国建筑业联合会授予黄鹤楼首届建筑工程鲁班奖。当走进黄鹤楼，抬头仰望它的顶端，头顶的壁画让人心旷神怡，你仿佛置身一种无可比拟的境地。壁画上首先是由瓷砖拼接而成的一幅仙鹤图，图中的景象就好像在云雾之中，仿佛置身于天上人间，令人神往。而这幅图画就是当年古人观览黄鹤楼的景象，上面由于画了仙鹤，所以更让人对这座楼的历史有了一定的了解和传奇性的想象。再接着往上面登楼，你就可以一览整个武汉的绮丽景色了。特别是在夜间，整个大楼会有一种霓虹而璀璨的光芒所照耀，整个楼显得金碧辉煌，再加上周围的景色，会让人觉得这座楼确实是通往天际最好的阶梯。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骚客曾经来到这里，表达自己的仕途情怀或者是垂丧之意，所以黄鹤楼除了无边的美景，更是包蕴了历代文人诗词的气息。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2: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 舞动吧汉字。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都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海这个字。海，形声字，金文呢，从水，美声。海的原意指的是大海，海同时也可以意指大的湖泊、水地等。在这里有个小知识分享给各位，在欧洲和亚洲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里海，但是它却不是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同时海这个字还可以引申为某些具的数量范围宽广的事物，例如宦海，比喻的就是仕途。另外呢，海的大还用来表示大的器皿，如海碗。海还可以用作形容词，形容一个人容量大，比如说海量。今天我们要聊的海，它不是海，但同样跟海脱不了关系，海上丝绸之路。说到海上丝绸之路啊，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这条路主要以南海为中心，起点是广州，所以又称南海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呢，在隋唐以前，它只是陆上丝绸之路的一种补充形式。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由于西域战火不断，陆上丝绸之路被战争所阻断，代之而兴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唐宋代，伴随着我国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我国通往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及至非洲大陆航路的纷纷开通与延伸，海上丝绸之路终于替代了陆上丝绸之路，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主要通道。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像丝绸啊、瓷器啊、茶叶啊，还有铜铁器四大宗。往国内运的主要是香料、花草及一些供宫廷赏玩的奇珍异宝。于是海上丝绸之路又有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之称。我们都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海上丝绸之路那是发展到了顶峰啊。可是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我国的航海业开始衰败。这条曾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

0: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1: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0: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1: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0: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一首歌认识了他的名字，
0: 一段旋律传承了百年梦想。
1: 当我再唱这首歌，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
3: 这是一首歌唱祖国繁荣富强的经典民歌，在希望的田野上，歌词充满了乡土气息，曲调欢快优美，既歌颂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面貌，又憧憬着幸福的未来。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为中国农村的全面改革制定了美好的蓝图。短短几年，广大农村就发生了巨变，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1981年，时任歌曲月刊编辑的陈晓光在农村体验生活，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喜悦，亲切体会到了祖国日新月异的活力。他怀着激动的心情，用了短短3个小时就写出了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拿到歌词的作曲家施光南同样饱含对农村的热爱和对新时代的向往，他只花了半天就完成了谱曲。当时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还不满20岁的青年歌手彭丽媛，她充满青春活力的深情演绎让歌曲很快流传开来。1984年，这首歌曾被作为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活动的集体舞歌曲，影响了80年代的广大青年。2007年，作为嫦娥一号的搭载歌曲响彻太空。几十年过去了，中国大地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不变的是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志豪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0: 向新时代报道，每一步因你更精彩。河南广播电视台教育广播红领巾广播学院。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4: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

0: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紫荆桑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物，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鉴赏，霍松林。乾元三年760年的春天，杜甫求亲告友，在成都浣花溪边盖起了一座茅屋，总算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不料到了八月，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诗人长夜难眠，感慨万千，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诗写的是自己的数间茅屋，表现的却是忧国忧民的情感。这首诗可分为四节，第一节五句，句句押韵。豪、毛、焦、烧、傲，五个开口呼的平声韵脚传来阵阵风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起势迅猛，风怒号三字音响宏大，读之如闻秋风咆哮。一个怒字把秋风拟人化，从而使下一句不仅富有动作性，而且富有浓烈的感情色彩。诗人好容易盖了这座茅屋，刚刚定居下来，秋风却故意同他作对似的怒吼而来，卷起层层茅草，怎能不使诗人万分焦急。毛飞渡江洒江郊的飞字仅成上句的卷字，卷起的茅屋没有落在屋旁，却随风飞走，飞过江去，然后分散的雨点似的洒在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很难弄下来，下者飘卷陈塘坳，也很难收回来。卷、飞、渡、洒、挂卷、飘转，一个接一个的动态，不仅组成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而且紧紧地牵动诗人的视线，拨动诗人的心弦。诗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抽象的抒情达意，而是寓情意于客观描写之中。我们读这几句诗，分明看见一个衣衫单薄破旧的干瘦老人拄着拐杖立在屋外，眼巴巴地望着怒吼的秋风把他屋上的茅草一层又一层地卷了起来，吹过江去，稀里哗啦地洒在了江郊的各处。而他对大风破屋的焦灼和怨愤之情，也不能不激起我们心灵上的共鸣。第二节五句，这是前一节的发展，也是对前一节的补充。前节写洒江郊的茅草无法收回，是不是还有落在平地上可以收回的呢？有的，然而却被南村群童抱跑了。欺我老无力五字已着眼。如果诗人不是老无力，而是年当壮健有气力，自然不会受到这样的欺侮。忍能对面为盗贼，意味竟然忍心在我的眼前做盗贼，这不过是表现了诗人因老无力而受欺侮的愤懑心情而已，绝不是真的给群童加上盗贼的罪名，要告到官府里去办罪。所以唇焦口燥呼不得，也就无可奈何了。用诗人又成吴郎一诗中的话说，不畏困穷宁有此。诗人如果不是十分困穷，就不会对大

风刮走茅草那么心急如焚。群童如果不是十分困穷，也不会冒着狂风抱那些并不值钱的茅草。这一切都是结尾的浮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崇高愿望，正是从四海困穷的现实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归来倚杖自叹息，总收一二两节。诗人大约是一听到北风狂叫，就担心盖得不够结实的茅屋发生危险，因而就拄杖出门，直到风吹屋破，茅草无法收回，这才无可奈何地走回家中。倚杖当然又与老无力照应，自叹息中的自字吓得很沉痛。诗人如此不幸的遭遇，只有自己叹息，未引起别人的同情和帮助，则世风的交薄就溢在言外了。因而他叹息的内容也就十分深广。当他自己风吹屋破，无法安身，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帮助的时候，分明联想到类似处境的无数穷人。第三节八句，写屋破又遭连夜雨的苦况。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两句用饱蘸浓墨的大笔渲染出暗淡愁惨的氛围，从而烘托出诗人暗淡愁惨的心境。而密集的雨点即将从漠漠的秋空洒向地面，已在预料之中。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两句没有穷困生活体验的作者是写不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是写布被又旧又破，而是为下文写屋破漏雨叙事。成都的八月天气并不冷，正由于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所以才感到冷。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两句一纵一收。一纵从眼前的处境扩展到安史之乱以来的种种痛苦经历，从风雨飘摇中的茅屋扩展到战乱贫仍残破不堪的国家，一收又回到长夜沾湿的现实。忧国忧民加上长夜沾湿，怎能入睡呢？何由彻和前面的未断绝照应，表现了诗人既盼雨停又盼天亮的迫切心情。而这种心情又是屋破漏雨不亲似铁的艰苦处境激发出来的。于是由个人的艰苦处境联想到其他人的类似处境，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地过渡到全诗的结尾。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前后用七字句，中间用九字句，句句缠连而下，而表现扩大境界和愉快情感的词儿，如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欢颜、安如山等等，又声音洪亮，从而构成了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奔腾前进的气势，恰切地表现了诗人从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痛苦体验中迸发出来的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这种奔放的激情和火热的希望，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诗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理想至此表现得淋漓尽致。俄国别林斯基曾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

无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杜甫在这首诗里描写了他本身的痛苦，但当我们读完最后一节的时候，就知道他不是孤立的、单纯地描写他本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寒士的痛苦，来表现社会的苦难、时代的苦难。如果说读到“归来倚杖自叹息”的时候，对他叹息的内容还理解不深的话，那么读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如独破兽洞死一族”，总该看出他并不是仅仅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哀叹、而失眠、而大声疾呼吧。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秋夜，诗人脑海里翻腾的不仅是吾庐独破，而且是天下寒士的茅屋俱破。杜甫这种炽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要求变革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千百年来一直激动着读者的心灵，并产生过积极的作用。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有一件国宝呀，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它长得像一只大碗，里面躺着一个小人儿。小学生看见了都笑，就说，哎，这人怎么睡在碗里呀，不硌得慌吗？这只碗呀叫做红山文化玉龙，哎，不对，说错了，这件文物叫做雕花白玉英系文碗，哎，好像也不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件呀是故宫的那件，其实正确答案是它不是碗，是摇篮。宋代定窑有一件婴儿枕，白瓷，一个小男孩侧卧在榻上，光脚丫，手托腮，睡得正香。他不是睡在碗里，而是睡在专门给小孩定制的瓷枕上。哎，你就会问了，这瓷枕那么硬，怎么睡呀？宋代人夏天用瓷枕，表面湿釉，凉而不冰，枕上呢还要垫上软巾。更关键的是，瓷枕在古人眼里有压惊的功能，小孩夜里惊哭，迷信的说法是走了魂儿。瓷枕重，压得住，雕上童子叫做以童压童。今天我们当然不用瓷枕啦，但是压惊的思路还在。小朋友怕黑，妈妈在他的床头放一只毛绒熊，熊不会说话，但是孩子知道有东西陪着他。3000年前陪孩子的是玉雕的小神兽，1000年前是瓷枕上的胖娃娃，今天呢可能是家具店里的小玩偶。变的是材质，不变的是那句没有说出口的别怕我在。下次我们再去故宫参观的时候，一定要到陶瓷馆去找一找那只侧卧了800年的婴孩枕。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们运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收贡当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荒，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严司令长官。严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卑转生运动。
0: 对对，自卑转生运动。这个啥叫自卑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当众声明，这就叫自卑。
0: 对，这就叫自卑啊。转生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转生。若有亡故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我来。
2: 干啥？
0: 自卑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他
1: 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卑啊。
4: 大传叔，
5: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运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好，这就叫自卑啊！西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党划
2: 清，住手。

0: 将试试他快不快。
1: 我就不相信你不怕死，
0: 痛快点。
1: 哼，你想痛快没那么容易。你副救会主任过来。
2: 过来。
1: 你打死他
0: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任，不会。
1: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你弄回出息过来。
2: 过来。
1: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0: 等着，俺对不起你了。哦。
1: 是条没脊梁的疯狗。

是祸，就

0: 胡连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利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2: 是啊，
3: 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乡亲
0: 们，乡亲们，
1: 乡亲们，
0: 自白转生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1: 走吧走吧，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太白呀，就算刘胡兰转身了，一个丫头片子还能起啥作用啊？
1: 哼，你看这顶军帽是不是从刘胡兰身上搜出来的？
0: 对，
1: 你看里边写的什么？
0: 故长河
1: 文水县县
2: 长。
0: 对，便司令出1000块大洋要买他的人头。
1: 据可靠情报，刘胡兰与顾长河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你能让刘胡兰说出顾长河在什么地方，岂不是大功一件？到那时你就不是胡连长，而是胡团长了。
0: 谢太白员栽培。

0: 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嗯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
1: 你
0: 哦呵呵，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儿，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

0: 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吃接吃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1: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1: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2: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

0: 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0: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咋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嗯，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党。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
1: 好，同志们，据可靠情报，阎锡山派特派员到文水督镇，乌云压城，风雨欲来呀。
2: 哎，大象的狗子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呢。
1: 哦，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0: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尉有啥指示？
4: 对，
3: 有啥指示？
1: 有，同志们，走。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1: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3: 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大叔呢？
3: 别提他。
1: 咋了？
3: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3: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2: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2: 知道了。

0: 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0: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0: 背奶奶干啥？
1: 她给你梳辫子呢。
0: 不中不中，男婿婿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0: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啊。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0: 嗨，真笨，那我不会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0: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0: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0: 不行。你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为啥？
0: 辫子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0: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清清楚楚。

0: 胡兰芝，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胡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啊！
2: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我和大川同志愿意做你的入党。

太心急了吧，还没皮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教过当飞，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姐姐。

担子，把它保存好，等你书当宣誓的那天，用它教你的第一次当匪吧。何兰子，请。

0: 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县长。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它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它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顾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1: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0: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昨天晚上呀，我陪我的孙女呀看电视剧，说到这部电视剧那可谓是经久不衰，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伙伴们肯定都看过，甚至您还不止看了一遍。什么电视剧呢？86版的《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吧？我记得我在德国研究细胞自愈疗法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西游记》在电视台播出之后，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而且那个时候，好多人家呀，都没有电视机，谁家有一台小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早早的吃完晚饭，自带小板凳来等着看。说起来呀，那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呀。那《西游记》里面最吸引大家伙，尤其是孩子们的这个角色，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了。孙悟空的第一位师傅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菩提祖师，是吧？而且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相当的神秘。那大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其实呢是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所以大家来看，这样算起来，孙悟空呢还是如来佛的徒孙呢。那菩提祖师呀，教会了孙悟空各种神技，什么腾云驾雾呀、移山填海呀、翻筋斗云呀、72变呀，等等等等。我们好多的一些孩子啊，看到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羡慕，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教会孙悟空如何做人。尽管孙悟空呀在这儿学了各种各样的本领、各种本事，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挫折，更没有学会谦虚低调、理解包容、忍让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所以后来呢，对，后来就有了大闹天宫，导致他自己呀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

这500年那吃了很多的苦头呀，直到后来他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那就是唐僧唐三藏。大家想想啊，唐僧教孙悟空什么出神入化的本事了没有？教了没教？是不是一点都没教啊？反而是唐僧如果遇到妖怪的时候，那就需要孙悟空来保护他呀。但是唐僧呢，却每天都在言传身教如何做人，不要杀生，不要嗔怒，要学会理解包容。在西天取经这一路上，经历了各种磨练和唐三藏的言传身教，孙悟空呀，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帮助别人换位思考，更学会了善良和博爱，最终修成了正果，成为了斗战胜佛。而且细心的朋友，大家发现没有，西游记的这个结尾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师徒四人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拜见到了如来。然而起的是什么呢？他们刚刚拿到这个真经，就立地成佛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拜读这些经书，就能够直接成佛了呢？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9981难，这一路上各种的磨练和成长，才是成为他们能够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那假如没有这些磨难，没有这些成长经历呢？即使是日后拿到了这个经书啊，天天看，天天读，天天背，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啊。那有句话说的特别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从书本上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想真正的理解书里面它深刻的道理，那你必须要亲自去实践才行。其实说到这儿呀，这也是我一生都奉行的一个理念，我始终相信磨练就是成长。孙悟空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路的磨练，又怎么能够成为斗战胜佛？他们师徒四人如果没有经过9981难的磨练，又怎么能够取得真经普度众生？那听过咱们华夏移魂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我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车祸危在旦夕，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且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当时呢，立刻中断了手头的研究，回国照顾我的父亲。然而父亲整整2年的时间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后来呢，我整理我父亲手稿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魏家祖传的魏氏药方。因为自打我有记忆起，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就用这个药方呀，救治了无数人。我呢，仔细地分析了这个配方，发现里面除了有纯天然的植物药材之外，还拥有生物界当中强大再生能力和自愈能力的动物活药，像羚羊角、鹿茸、蛤蚧、地龙等等。尤其是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它拥有极强的通瘀破瘀和化瘀的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淤堵的打通。而地龙呢，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对，它就是蚯蚓。而武林深葛至今泰当中所用到的这个地龙，它叫赤龙，是地龙当中的王者，它拥有断体重生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把它切成了14段，也能够长成14条完整的新的赤龙。那蛤蚧呢，大家伙也知道呀，断尾之后同样也能够进行自我修复，重新长出新的尾巴来。那甚至像羚羊角、鹿茸，同样能够在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的生长。那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呢？其实呢，是必须需要强大的再生的这种动力和生命最本源的能量。那我手中的配方完全符合细胞自愈的理念，魏氏药方呢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我立刻又奔赴了德国潜心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呢是

里氏药方的提纯的工艺，3年之后，终于呢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成功的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型的活性炭，那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50升铬致晶肽。它成功的修复、激活和再生了我父亲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而且仅仅用了50天就创造了医学奇迹，成功的唤醒了昏迷5年的父亲。那50升铬致晶肽，50天呀，就可以让我们人体气血盈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那在接下来十几年，国内外无数的临床病例过程当中是取得了傲人的数据和成就。最终啊，在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上，以最完美的成绩赢得了金奖。他在142项检测项目当中获得了最高的评分，因此呢，我也获得了无数医疗机构的注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享受减免80%药费的惠民福利。在咱们国内众多的50升铬致晶肽的用户当中呀，有一位很特殊的老人，他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呀，因为意外左眼失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61、62岁的时候，他感觉右眼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就好像眼前有一层薄薄的这个纱布一样。去眼科一看，确诊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他儿子呢在外地打拼事业，他和老伴儿呢在县城生活。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高龄的老伴儿啊，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所以老两口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快要看不见的人，照顾着一个听不懂话的人。就这样，天给老伴儿是一边喂水喂饭，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伴儿。一边呢，还要四处的打听给老伴儿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和药物。那天呀，在厨房做晚饭，等他做好了之后，叫老伴儿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家里面根本就没有老伴儿的身影。他右眼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清夜里的路。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慢慢的摸索，一边大声呼喊老伴儿的名字。就这么呀，惊动了街坊邻居，大家伙呢帮他找了2个多小时，才把老伴儿呀给找回来。那他老伴儿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呀？其实跑的呀还不太远，老人呢在小区后门拐弯的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个人是找回来了。可是李凤霞呢，吹了夜风，加上长期的劳累，自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3天3夜。就这么磕磕绊绊，又过了1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的邻居给他介绍了50升铬致晶肽。因为邻居的二叔呢得的是帕金森，有3年多的时间了。最后呢，就是通过50升铬致晶肽给治好了。那我想大家伙对于帕金森这个疾病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在老年人身上发病率非常高的神经性慢性疾病。大家伙要知道，得了这个疾病呀，不仅说是头啊、手啊、脚啊不停地在颤抖，然后肢体出现了麻痹，甚至到最后记忆力严重的下降，连自己的亲人呀都不认识了，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听说50升铬致晶肽能够治好帕金森，所以他特别的激动，自己的老伴儿所发生的老年痴呆症也是神经性慢性疾病，也是高龄老人容易得的疾病。所以呢，他立刻拄着拐，托邻居开车，带着他的老伴儿找到了我。我印象特别深刻啊，那天呀，正好是夏至，那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神情特别的呆滞，而且听力也很差，就好像外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老年痴呆症。那这个疾病，我们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啊，年龄越大的人发病率越高。那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原因是人老气血亏虚，尤其是以肝肾亏虚为主，肾呢主骨生髓通于脑，随着年龄的增加，
肾气亏损，脑髓渐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形成痰浊，形成淤血，进而阻络了脑脉，脑失所养，导致了疾病的发生。那现代医学认为，老年痴呆症呀，是慢性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患者的脑细胞大面积的出现了死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脑神经传导功能发生了损伤，所以这样的病人会表现为记忆力的障碍，话都不会说了啊，东西呢也不会用了，而且呢失认，就是家人亲人不认得了，失去空间感，出门找不回家，甚至这个人格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那么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讲啊，痛苦的是患者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啊，最痛苦的难道不是病人吗？照管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绝对要比照顾一个小婴儿更加的繁琐，甚至我来用十分痛苦进行形容都不能够表达亲人的感受。因此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伙说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您家里面有老人的，一定是越早越好，而且还要必须进行气血双活，再生细胞，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当时呢，我也给老人诊治了一下他的病情，他的舌质呢偏红，舌苔呢薄白，右眼呢明显的发黄。就在这期间呢，我发现哎，他隔一会儿，大约一分钟吧，最少要抬手揉上好几次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严重的干涩，这个在中医来讲是典型的血虚不能够养眼呀，而且他大部分的视神经细胞已经休眠甚至是坏死，我们正常人的眼球就好像湖泊一样明亮清澈，可是他的这个湖泊呀越来越浑浊了，眼看着要从活水变成死水，而且他只有这一只眼睛呀，你说万一失明了后果严重不严重？然而老人跟我讲，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么多年以来一打听到什么好药就先给老伴用啊，自己知道自己的眼睛不行了，可还是舍不得给自己治病，最终呀和他的老伴同时用上了五苓参葛治镜肽，而且我让他们用灵芝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五苓参葛治镜肽，就这么老两口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力就好多了，而且他自己这个眼球浑浊呀也变得浅了淡了，干涩的情况呢是大幅度的减轻，用到30天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清周围的颜色和光线了，由过去的原来一分钟要揉好几次眼睛减少到小半天也就揉那么一回两回，而且眼睛呀明显的变得明亮了，有光泽了，关键让他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老伴儿呀能够认识回家的路了，旁人呀如果和他说上几句话，哎，他能够简短的来进行回应，他和老伴儿身体好转，按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服用参葛治镜肽第50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老伴中午一个人下楼呢要出去转一转，哎呀他不放心，怎么办呢？悄悄的跟着他，他看看老伴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发现老伴呀走一会儿想一会儿，然后转了一大圈，哎，最后一个人呀居然回家了，可把他给高兴坏了。那老伴这个时候呢也接过来电话，连连说要感谢我，我说不用谢啊，要谢一定要谢你的老伴儿，是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放弃过你呀，没有放弃过这个家。那在老两口用完了一副五苓参葛治镜肽的时候，李凤霞眼睛恢复得特别好啊，起码10米之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他的老伴的记忆力呢也恢复得相当不错呀，起码生活可以自理了，而且老爷子恢复健康之后那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还帮着对面的饭店临时看管起来了停车位，哎，一个月还能挣个小2000块钱。临近过年的时候呢，老伴儿还亲自去车站接回了儿子回家。
按照老人家的话来讲，五零

0: 个致惊态呀，就是超越当前所有治疗慢性疾病常规药的存在，并且呢，老人还给自己患有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表姐推荐了五苓参葛治惊态。那他表姐服用半个月的时间，关节的这个疼痛呀、肿胀啊、僵硬啊这些情况呢明显的减轻。最关键的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的这种沉僵的时间大大的缩短，这样的话让他感觉到哎呀，生活自理的一天是离得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服用50天的时候，他表姐关节僵硬的情况消失了，甚至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没有了。你说能不高兴吗？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讲，由于五苓参葛治惊态原材料的这个药材呀太稀缺了，再加上生产的周期长，那李凤霞身边好几个得慢性疾病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像其中的赛加羚羊角、黑点葛芥、赤龙、野山参、鹿茸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稀少的珍贵动物药材，而且每一粒五苓参葛治惊态浓缩了 4.2 公斤的药材的精华，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五苓参葛治惊态的炮制。这个炮制的方法首先是需要我们魏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套炮制手法，也就是先把药材的原料经过煎煮、晾晒、研磨、炮制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再进行手工的炮制，每一个步骤呀都是我亲自来进行把关，而且研磨的过程呢必须要在特制的银器当中进行研磨，再取出来根据时辰进行下一步的熬制，整个这个工序反反复复需要39道。这样下来，五苓参葛治惊态是第一步的炮制才算是初步的完成，后呢还要通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把中药的有效精华物质粉碎到最微小的级别，这样的话我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药效才能够直接进入细胞，让身体呢快速的吸收，从而呢激活细胞活力，激活休眠的细胞、坏死的细胞，能够再生细胞生机，来达到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功效。那这个整个过程需要300天，那也就是10个月以上才能够完成。一年五苓参葛治惊态的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所以说呀，每一粒五苓参葛治惊态都是经过了精心萃取而成，药材好，还有最前沿的技术保障。那大家说我们吃了之后这个药效能不好吗？所以五苓参葛治惊态在国外被各大医疗机构抢着预定，一盒五苓参葛治惊态在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炒到了800到1000美金，即使是这个样子依然是供不应求啊。那我握着五苓参葛治惊态的专利和绝密的配方，争取到了在咱们中国呀实行五苓参葛治惊态的首推的机会。我想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什么叫做首推呀？首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对吧？光是因为得了大病重病买一些重症药、常规药，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患者来讲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那如果药价特别的贵，那即使药效再好，我们好多的人是吃不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早就考虑过了，虽然五苓参葛治惊态的成本比常规的中西药要高出起码几十上百倍，但呢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咱们中国作为全球全面首推的机会，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那么整个原料的采集包括技术的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的资金就不需要大家来进行负担了。那同时呢，通过国外各个机构的注资资金，直接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们的老百姓算下来花多少？对，您只需要花费 20% 的医药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光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 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们以最低的成本价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么同时呢，现在只要购买五菱深葛至金钛50天，还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灵芝。这个灵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做药引子，来泡水，来顺服五菱深葛至金钛。那我一说到灵芝，我想每一位听友都不陌生，这是我们中国的九大仙草之首，它能够激发五菱深葛至金钛最大的药效，让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周期也好，成本也好，能够大大的降低。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次给大家提个醒，五菱深葛至金钛在中国全面首推的机会真的是来之不易，而这个时间它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可能这个月末就结束了，也可能呀下一周就会结束。所以我决定呀，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无限的回馈社会，将今年生产的200,000粒五菱深葛至金钛全部投入到我们中国的市场。我希望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价用上五菱深葛至金钛，这样的话我们早治疗早康复。由于每天全国各地申请报名的人想要获得五菱深葛至金钛的朋友太多了，那各个地区五菱深葛至金钛呀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哎呀魏老师我想多拿两副怎么拿不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那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每天前30名拨打电话订购五菱深葛至金钛的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健康是无价的，人生呢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我作为一名医者，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深葛至金钛，深葛至金钛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深葛至金钛，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深葛至金钛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魏老师，你好。
0: 哎，欢迎你，请讲。
3: 我是刚才打场外电话订药才知道啊。
0: 嗯，
3: 就是每天要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申请到50天的这个五菱深葛至金钛这个药量。
0: 嗯，
3: 还免费给送1980的这个仙草灵芝。
0: 没错，没错。但是由于产量太低了，没办法，我们才限制名额，一天呢是30个名额。嗯，
3: 哇，这样就能少花钱呢。这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好的也能快一点。
0: 嗯，
3: 只可惜我今天打电话打晚了，他不在30名额以内了。
0: 哦，
3: 这个、
0: 没报上。嗯，
3: 哎，这不没办法了，我这转头啊，我就把电话打到魏老师这儿了。
0: 哦哦，
4: 刚才说你是要给你的老伴儿来用五灵参葛治惊态，对吗？
3: 对，我老伴儿已经用过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了。
4: 哦，
3: 定了50天的嘛。
4: 嗯，
3: 再用了这48天了。
4: 嗯
3: 嗯，这再过2天手里头也就没药了。
4: 嗯，
3: 你说啥也得给想想办法，跟你就不能断了啊，哪怕一个人了也解决不了，50天也得让老伴儿继续用啊。
4: 这样的，你先不要着急，你和我说一说你老伴儿究竟是什么情况，我来给做个指导。
3: 啊，他呀，他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嘛，检查出来的时候啊，大夫都说，不继续发展就是万幸了。
4: 嗯，
3: 这48天五灵参葛治惊态用下来呀，老伴儿一天天的奇迹般的好起来了。
4: 哦，好起来了。那主要是哪些方面都好起来呢？你跟我讲讲。
3: 你看他现在吧，他不那么乱发脾气了嘛。
4: 嗯，
3: 吃饭的时候啊。饭也不那么哩哩啦啦的往外撒了。
4: 嗯，
3: 前两天翻开家里的影集啊，不但我那3个孩子、大名小名叫什么说得清清楚楚的，
4: 哦，
3: 大儿子在北京上班，找江苏的媳妇儿的这事儿啊，他也都记起来了。
4: 哎呀，那不错呀，说明他用上五灵参葛治惊态之后，激活了他的脑细胞，关键是什么呀？恢复了他的记忆力，这个效果能取得，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太好了啊！
3: 是，我当时啊，我还不敢太相信。
4: 嗯，
3: 又让他看了好些亲戚朋友的照片，没想到也都能说上来，清清楚楚的。
4: 哎呦，那就太棒了！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没什么困难了。关键是什么呀？给你呀，给儿女们呀，减轻负担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对呀，谁说不是呢？韦老师啊，我当时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4: 哎呦。
3: 都说人这一辈子呀，最远的距离不是那千山万水，而是呢。你最熟悉的亲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他不知道你是谁。
4: 嗯，您可是说的太正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老伴儿这个病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呀，连家人都不认得了，严重的时候啊。
3: 是，要不我说哈，他厉害的时候啊，就是糊涂的连我都不认识。
4: 哦。
3: 真的是各大医院都去过了。
4: 嗯嗯。
3: 脑起搏器也装过，都不行。
4: 哎呦。那看来你们花了不少的方法，花了不少的钱，问题没能够解决，为什么呢？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你想放个支架，放个起搏器，它就是把血管堵的那个地方呀，给撑一撑，能解决他脑细胞坏死的情况吗？解决不了。所以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呀，效果不大。那我想问一下，你老伴儿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治惊态的？
3: 哎呀，这后来也是一次机会呀，偶然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听您讲了，就是您父亲就是这个昏迷了好长时间，
4: 嗯，
3: 结果就是用的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苏醒了。
4: 对，是的。
3: 而且呢，我听到啊，这里边有这个赛加羚羊、鹿茸、人参、虫草、葛芥，可这都是好东西啊。
4: 嗯嗯。
3: 哎，都说好药材才有好药效，所以呢，说什么我也得让老伴儿啊试试用用。嗯，
4: 对，当初就是想试试看，现在回头一看，绝对是试对了，试好了啊！
3: 是对了，我呀都后悔了，给老伴用晚了，
4: 哦，
3: 再早点用上啊，就不至于遭这些罪了。您说是不是？您不知道，
4: 嗯，
3: 哎呀，在没有用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之前呢，他白天睡觉，一到晚上就开始不睡了，折腾，把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一会儿洗脸呢，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自己和自己说话，
4: 哦，
3: 一晚上也睡不成。这白天你不是还得盯着吗？买菜做饭的，真的也快把我熬倒了。
4: 家里面有一个人得老年痴呆症，其实最受累的就是最亲近的人。你看看你受多大的罪呀？说不好听的，真的能够把你累倒啊！
3: 真是这样，您说的太对了。最近好了，自打用上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啊，老伴儿白天有精神了，
4: 好，
3: 能看电视，能坐得住了。
4: 对，
3: 晚上能睡个3-4个小时，这么着我也就能睡觉了呀。
4: 看给你减轻了多少的负担呀，多好。
3: 是吗？哎，慢慢的感觉呢，能跟你有问有答的了。
4: 哎呦，那就越来越好了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正常了。
3: 对，用上好药它就是不一样嘛，用到30多天的时候啊，这个饭熟了，能把碗筷都准备好。
4: 对。
3: 吃完了还能帮你收拾收拾。
4: 嗯。
3: 哎呀，我倒还寻思着。他这刚开始恢复，尽量他少干活，常老师说呀，这能更好的，就是能锻炼他呀，找回丢失的记忆。
4: 你还心疼他，
3: 那你说怎么着？老伴现在用了48天这个五灵参葛治惊态，这个用下来以后，整个人基本上都恢复的挺好，特别
4: 好了。
3: 哎，跟着我一起去超市啊，
4: 哦，
3: 以前了。 你得找根绳，一头拴着他胳膊，一头拴着我胳膊。
4: 你看看，嗯，
3: 哎，现在帮着拎点东西都可以了。
4: 嗯，
3: 心里话的老师啊，老伴儿这病能好啊？多亏啊您研制出来的这个五灵参葛是精开啊，这次我们这药啊选对了。
4: 你老伴儿的老年痴呆症，其实包括现在好多的一些老年人发生的脑中风后遗症、脑萎缩的治疗，临床上是比较困难的。关键呀，得激活修复再生脑细胞。就拿五灵参葛治精肽当中的地龙来讲，它叫赤地龙，把它切成14段，可以再生出14条新的生命。另外呢，里面还有断尾可以再生的隔界。羚羊角鹿茸呢，同样是断角，再次可以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大自然赋予的再生的力量，再加上6种名贵的植物药材，提取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肽，把你老伴儿休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呀，进行了激活、修复、再生。这样的话，我们大脑、小脑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呀？就好像过去它那个电线短路了，断了，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线路给畅通了，这个灯泡呀又能够亮了。那这种再生能力啊，其他任何药物是达不到的，而且通过高科技提取的药物分子量特别的小，直达病灶。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你说用五灵参葛治精肽时间长吗？一点都不长，还不到50天，不到2个月呢，对不对？但是从头到脚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呀。这说明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句话，这次呀药选对了，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病情严重，要用够一副药的，知道了吧？
3: 啊，所以说呢，我就说我是不能让他断了药啊，得继续得用下去，直到他好利落。等他好了啊，我还想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感谢您。
4: 哎呦，能够听到好消息我就特别高兴了。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你放心，你老伴儿的这件事儿啊我会记着，肯定不会让你老伴儿中断进行治疗的。咱们一定要用够一副五灵参葛治精肽，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康复了。
3: 哎，太谢谢魏老师了，这么好的药自己生产的少。哎呀，想买不到那才着急呢。
4: 着急，
3: 我打他打电话预定吧。
4: 好的，好的，祝你的老伴身体健康，再见。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治精肽，参葛治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3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好了，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灵参葛治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3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参葛治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5: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魏老师吧。
4: 哎，我是魏老师，欢迎你，请讲。
5: 哎呦，你好，好不容易打听到您讲的这个武林三葛治金泰呀，那好的剧，说是里面全是好宝贝，有赛家、林安角，还有鹿茸、海马。

0: 你先把您的身体的状况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我来给你做指导。你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1: 哎呦，魏老师，我这颈椎病待的时间长了，有快30年了，特别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发僵、主要是疼得厉害呀、还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啊，恶心，把那个苦打得吐出来了呀。哎呀，从上半年开始吧，这个后屁股靠上腰那个位置，真的我是动都不敢动啊，窒息难息呀、晚上疼得厉害的，觉都睡不着，我实在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痛片吧。这样的话能对付那么3-2个小时吧。我原来吧140斤，就因为疼得睡不着觉，我现在多少才120斤了。我跟你讲，魏老师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是刚吃了那个止痛片的。哎呦，这一会功夫，我那个后腰还有那个脖子，它又开始疼了。
0: 那你这个病情就非常严重了呀，而且照此发展下去，不仅是你的后腰脖子，甚至我们的胳膊腿也会受到影响的呀。你现在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
1: 哎呦，魏老师，您说的真准了。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个胳膊呀、腿呀、脚啊，麻得特别厉害。
0: 哦，这说明病情比较严重了，不仅压迫了血管，甚至压迫到了神经和脊髓了。那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1: 检查了，去医院片子，医生说什么增生膨出压迫那个血管还有神经了。他说实在不行就得做手术呀。
0: 哦，但是这个手术呀，事实上来讲风险非常的大，而且手术之后在临床我们发现复发的几率也非常的高，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它还可以复发，甚至手术不好的话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后果的。
1: 是，我也打听过了，这手术做不好就瘫了，要坐轮椅的，大有人在呀。真要是那样的话，要拖累家人啊！哎呀，我跟你讲，糊涂，那是真没什么意思了。你看，五林森葛治金泰的话，这药，我是认准，我用定了。就怕50天不受用啊。
0: 我明白了，您还没有用五林森葛治金泰，现在预定了。一个呢是只给您拿50天的量，另外呢就是还得等几天，所以有点着急了。这样的啊，第一呢，你的病症完全是五林森葛治金泰范围之内的，可以给你治疗的好，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啊，五林森葛治金泰产量低，人们的需求量又非常的大，所以呢，好多的一些朋友一订购的时候，要么呢是量不足，要么呢得过一段时间才能够拿得上。那么像你的这个病情，我明确的告诉你，通过别说是50天了，就是10几天、半个月就会大见成效。但你的病痛呢，我也理解，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脖子呀、腰啊疼得特别的厉害。我给你配一个外用的方子，就是几味中药，再加上那个大粒的盐组成的，我们做一个热盐包。但是我在这不说了，回头呢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子给你，你记录下来，我们1-2天就可以用上了。我的想法呢是先把这个疼呀给你止住，你呢稍等上2-3天，拿到五林森葛治金泰之后呀马上用，因为我给你外用的这个方法是治标，来缓解你的疼痛，是吧？那么真正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还得治本，你得用上五林森葛治金泰。拿到之后你这么用啊，早晨中午各一粒，晚上睡觉之前你服用上2粒，这样的话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呢？五林森葛治金泰呢，它能够激活修复我们颈椎、腰椎周围韧带、肌肉、骨骼，让它们的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你就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个状态了。因此呢，可以从病根上得到很好的治疗。现在呢，暂时拿不到不要紧啊，把我给你配的一个外用的方子先用上，来帮你缓解缓解病痛，千万不要着急，明白了吗？
1: 哎呦，这太好了，谢谢你了，魏老师，我一定配合好好用的，一点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这是什么呢？我希望早点拿上五林森葛治金泰这个药。哎呀，早点好，等到
0: 可以理解
1: 了就麻烦你，你跟我配好。配给我一副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总部治好啊，魏老师
0: 啊。你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五林森葛治金泰呀，小病轻症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咱们呢就先按照50天的量来进行服用治疗，好了就没有必要再用了。 当然呢您不要

0: 太着急，一旦货源充足了，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1: 哎呀，行行，怪我激动，激动。那谢谢你了，魏老师。
0: 好，那就这样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山格致精肽，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山格致精肽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50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
5: 魏老师啊，你好，
0: 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
5: 魏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
0: 嗯，
5: 听咱这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就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幸运。是你和你研发的五菱深格致精肽改变我的生活。
0: 哦，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是听得入心了，而且您不光是听，还付诸于了实际行动，已经用上了五菱深格致精肽，对不对呀？
5: 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5: 健康啊又找回来了。
0: 哦，那
5: 你说说我这身体的情况，你给我指导啊指导啊。
0: 哎呀，听得出来您特别的高兴，这说明用得非常不错呀。行，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
5: 哎，魏老师，我今年都62岁了，这毛病啊可年头长了，我从33岁当年查出来有冠心病。
0: 哎呦，那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呀。
5: 可不是啊。
0: 嗯，
5: 37岁那年啊，医院里就让我做手术。
0: 嗯。
5: 你说20-30年前，
0: 嗯，
5: 经过手术就觉得那是大病了，心里害怕得很呐。
0: 那肯定呀，心脏做手术那不是小事儿，而且风险相当的大呀。关键是你那会儿太年轻了呀，才30来岁呀。
5: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那会儿我的孩子也小，
0: 嗯，
5: 万一这手术有个好歹的，我都不敢想。
0: 嗯，
5: 所以呀，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0: 嗯，
5: 没事吧。像家里的丹参片了，
0: 嗯，
5: 速效丸就没断过。
0: 哦，
5: 这些年我给家里啊没帮上多大的忙，
0: 嗯，
5: 添些麻烦了，添些负担了。
0: 那就是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大把的吃药，一直到现在有30来年的时间，那没办法呀。虽然咱得了病呀，得了病就得治疗啊。
5: 可不，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发现的及时，
0: 命
5: 给救回来了。
0: 嗯嗯。
5: 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呀，
0: 嗯，
5: 就怕再犯病。但是，就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今年上儿子那去，刚上公交车，眼前一黑呀、就被倒上了。
0: 哎呦，那太危险了呀！那过后呢？
5: 哎，对，太危险了。其实当时啊，我还有意识，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着也睁不开。
0: 哦，
5: 我就听着一车人啊。忙忙乱乱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又是帮我叫那个120。
0: 对，
5: 再想想啊，真是得谢谢那些好心人。
0: 嗯嗯，
5: 哎呀，又捡回了这条命。当时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了支架，人家说是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0: 哎呀， 和你得病年头太长有直接的关系，供应心脏的那个血管呀堵得水泄不通了。你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些人呀不就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吗？对不对？还得感谢那些好心人啊。但是想一想后怕呀，你得重视点啊。
5: 是啊，前后两次啊，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特别害怕呀，
0: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想想都害怕。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养病如养虎呀，关键是你过去呢没有找对方法，导致的结果药没少吃，可是这个病呢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说如果哪一次犯病的时候身边没有人，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三两分钟就阴阳两隔了吗？你是怎么用上咱们武林深隔治金泰的？
5: 哎呀，真是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无意中啊在收听广播听到的武林深隔治金泰的。好些患者啊用了一副药啊就好了，我这个病啊都吃了有一卡车的药了不见
0: 了。
5: 真的能用上武林深隔治金泰，那能治好我有的病，我还等什么呀？我得试一试。
0: 哦，我明白了，你第一次购买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来进行服用的，那你服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5: 哎，这件变化太大了，见效也特别快。
0: 对，
5: 用到第二天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0: 好，
5: 浑身啊比原来轻松了，
0: 你看看多好。
5: 用到第五天啊我就觉着这胸口啊这一块不憋闷的哈了。晚上睡觉啊居然他没憋醒，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这么舒服的一觉啊。
0: 你看看这个心里头也踏实了，人呢也能够睡一个好觉了，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了。
5: 是，以前我一躺下就感觉这胸口憋了哈。你说憋醒了还好，这要是一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0: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就怕这个，但是在事实当中有好多的一些人不就是睡的睡的人没了吗？这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呀。您是幸运的，你看用上深隔治金泰之后多好。
5: 对对，而且我以前啊憋醒了之后啊身上像洗了澡一样，一身啊从头到脚都是汗，必须得吃药。
0: 哦，
5: 就吸完从开始一粒儿，加了五粒儿，后来加到十粒儿，后来吃了15粒儿才能缓解。
0: 哎呦，你看看啊，简直就是要命的事儿。
5: 啊，不是，咱武林深隔治金泰，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一粒儿我都没吃过。
0: 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呀？没有发生极为重症。而且无论是您还是所有的用过武林深隔治金泰的朋友，大家一致的反应是什么呀？见效速度太快了，有的像您一样当天见效，有的三五天就见到效果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药才好，药效才好。你想武林深隔治金泰，它不是化学合成药物，它也不是完全植物性的药材，它里面所含有的六种动物药材和我们的人体呢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尤其是里面的像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配合在一块儿，咱们中医的话来讲能够通瘀、破瘀、化瘀，就是把你那个冠状动脉淤堵的地方能够快速的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心脏供血就足了呀？那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大半夜出现憋醒的情况呀。可以说呀，武林深隔治金泰就是你的救命药，毫不夸张的。
5: 就是救命药。我自己啊感觉这次真是试对了。
0: 对，
5: 你看我吃了差不多是50天我就出气了。我就跟老头子说我得上医院查查去。老头子说哎，你这怎么也挺好，没问题呀。要说我也觉得就挺好，咱还是不敢相信，这跟我们家两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感觉就像好人一样了。
0: 去查一下心里头放心，觉得是吧。
5: 我查完以后啊，原来那梗多的血管它75%就下降了30%。
0: 你看看速度多快呀！为什么叫武林深隔治金泰呢？50天就让大家呢发生巨大的变化。
5: 我从医院里一出来呀，我就高兴的吃都不错了，
0: 哦，
5: 回家的。这一路上看着公园里散步的，孙子玩的，
0: 对，
5: 跳舞的，哎呦，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的份儿，武林深隔治金泰。以后啊也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0: 哎呦，心情都不一样了，打心眼里高兴啊。
5: 我现在啊信心可大了，你说我用完一副要武林深隔治金泰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买菜的了？
0: 我看您现在就没有问题了，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啊，循序渐进的来嘛。 其实你看你过去的心脏病多严重啊，一个是病史长，另外呢还发生过心梗，装过支架，两次都命悬一线。速效

0: 我救心丸没少吃，可是说犯病呢还犯病，为啥呀？那叫治标不治本，没有治在病根上。而你现在用的五灵参葛治金泰，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修复、激活、再生、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么对于你来讲，激活的是什么呀？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肌细胞呀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血液，是不是心肌细胞健康了？而且心脏的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呀，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到，哎呀，这个充满了活力，就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回啊。说明呀，咱们真正治在病根上的，
1: 真是治到病根上了。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替我高兴高兴。
0: 高兴。
1: 对对对，再有就是啊，补齐一副药。
0: 他
1: 是治病。这个节目这药还是紧张。
0: 李
1: 老师，我知道五灵参葛治金泰啊，是用的都是名贵的，珍稀的动物，多了我也不奢求。但这副药啊，说啥也得给我解决吧。上次我等了半个多月才拿到药，说是原料稀缺，产量低，购买的人多。
0: 是这样的啊，像你的这个病情呀，因为第一病史长，第二呢病情重，咱们肯定是要用够一副药的。那么用够一副药，这个变化呢比现在还要大。你呢打电话先来进行预定，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咱们尽可能的中间不间断连续来进行治疗。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1: 好的好的。哎，老师啊，我现在啊早上是一日，晚上是两日同服。
0: 还
1: 是这样用吗？
0: 你这样，你改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过去为什么晚上让你用两粒啊？就怕你大半夜发生危险情况，所以呢晚上需要加强来进行治疗。你看你现在不是用的挺好吗？晚上特别舒服是吧？我们现在呢就按常规治疗剂量，早中晚各一粒，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就不再反复了，那是彻底的好了。
1: 好，我明白了，韦老师，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快打电话预约预定。
0: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参葛治金泰，参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灵参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治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

0: 以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你注意过古建筑屋顶吗？屋脊两端翘起，蹲着琉璃小兽一排排。为什么要有这些兽呢？只是为了好看吗？当然不是。我们先说五脊六兽。五脊指的是一条正脊，四条垂脊。六兽指的是正脊两端的螭吻。垂脊上蹲着仙人骑凤、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等等，实际啊不只是六只，最多有十只呢。这些兽是固定瓦片的帽钉，古建筑物的屋顶是瓦片铺的，每笼瓦下端要打钉固定，防止滑落，钉帽外露不好看，于是就捏成了小兽。龙管防火，凤代表吉祥，狮子是辟邪的。工匠们说，你钉钉子，我给你雕个龙。想到今天你家阳台雨棚也打钉，只是钉帽是塑料盖，你不是没有条件雕龙，而是啊没有那份闲心。古人把不得不做的事儿做成想做的事儿，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去故宫太和殿，我们来数一数屋脊上的小兽，十个，这是全国唯一，那是皇帝的特权，不仅防漏雨，还要防别人也有。温馨提醒大家，带着望远镜去看，那些小兽啊，各有名字，最小的叫杭石，只在太和殿出现，全国只有这一只，看你能不能找得到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该剧讲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的邂逅、相遇、相爱的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追求的憧憬。

0: 还是好好养病要紧，再也不要胡思乱想了。咱们出门在外来，你要是有个好歹，那我可咋办呢？
1: 情同不要胡讲，将药放在桌案，
0: 那你
1: 稍事用下就是。
0: 是。

0: 来了。
1: 咦，我这次来可比不得上一次啊。
2: 这一次
0: 可怎么样呢？
1: 这一次是我
0: 钱童大叔府内有些娇客，快与我打杯茶去。
2: 是，
0: 快去快去。哎，快走啊。
2: 是啊。
0: 啊，红娘姐，这一次可怎么样呢？
1: 这一次啊，我是告诉你说吧，我那小姐听说你病得可怜，今夜晚上她亲自来看你哩。
0: 要来的吗？
1: 是的，
0: 讲话可是当真？
1: 当真，
0: 是是。
1: 嗯，
0: 哎，未必，未必吧？
1: 你不要多疑，他一定会来看你。
0: 怎么，你那小姐她当真的要来？
1: 哎，当真的要来？
0: 哎，果然要来。哎呀，不知红娘姐驾到，小生稍去远迎，当面恕罪，当面恕罪。
1: 哎呀，张先生，你这病好的可是真快呀。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3: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国粹生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考红源自古典名著西厢记，经过历代艺术的反复加工，形成了豫剧的特色。常香玉大师从小就演这出戏，几十年来不断修改和加工剧本和唱腔，使考红更加受到戏迷的喜爱。

0: 娘，你进得使馆看看有人无人，若是有人，千万不要说姑娘我来了。
1: 要是无有别人在内呢，
0: 咱们还是

0: 去吧。
1: 什么？
0: 回去吧。半夜三更，小姐已经来到了，连句话都不说就回去了吗？小姐既然来到了，这白天还扫了，趁后书院门也没有上，你快快随我进来吧。

0: 官不见宝来，莫非又与我撒谎了吗？再与我撒谎，就把我害苦了。小姐，你听如何？你听如何呀？张先生口口声啊，他把你就想死。张先生开门来
1: 啊！
0: 门外已是红娘姐吗？
1: 哎，是我是我，
0: 开门去了。你来了。
1: 嗯，我来了。
0: 哎，小姐呢？
1: 小姐。
0: 是啊。哎，小姐说了。
1: 小姐说什么？
0: 今夜晚上不能来了，让我来告诉你，
1: 不能来了。
0: 别吵别吵，来了来了来了。
1: 在哪里？
0: 在哪里？哦，多谢红娘姐。
1: 不要谢了，这没有什么。
0: 小姐，你稍等我一会儿，我就关了十院门，回来咱们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2: 欢迎大家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原名张妙玲，出生于河南省巩县，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他的唱腔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表演刚健清新，细腻大方，性格鲜明。他的代表作除了《考红》之外，还有《花木兰》《断桥》《大寄庄》等。

进到了书房，啊，他的病啊，可就因为呀，那。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得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病啊。哎，必定要命丧无常，

你儿不该既来亲事，可又不打发他走，既然是许婚姻。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

0: 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2: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1: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2: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1: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3: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大师的演技生涯非常丰富，他不仅在豫剧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并获得了多项荣誉，如人民艺术家称号等。

祝福。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银铃乐学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来欣赏由豫剧大师常香玉领衔主演的豫剧《考红》。常香玉大师的演技生涯非常丰富，他不仅在豫剧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还曾担任过多个重要职务，包括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会主席等，并获得了多项荣誉，如人民艺术家称号等。

0: 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期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期，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

0: 4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7年，马上把37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了哈，咱们37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现在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37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我们依旧是超底价的团片价格99，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另外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时候呢，咱们的场外库存呢，现在确实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决定，为了满足更多朋友能够用上37破壁颗粒的这个愿望哈，我们不得已采用了限购加限购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咱们原来呢是每人限定是5盒，但是从今天开始，再订购的朋友每人最多只能订3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聘热线呢仍在进行当中，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数量有限啊，每人是限定3盒，记住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限定3盒。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不得不说哈，进入到今天咱们这节目其实不太好做了，因为大家这个抢购的热情真的太高涨了，所以我们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的办法，从限定5盒到限购3盒，这是没办法了。
1: 对对对，就是这个决定吧，是我们商量之后跟大家做出来的最后的决策。
0: 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啊。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如果以后再能有给大家准备这个37破壁颗粒的机遇的话，那也是7年以后。所以手头现有的这些吧，我做了2种这个考证哈。这几天的时间应该给自己基本上都已经储备的差不多少了
0: 啊。对，有之前订购的他不会等到今天再订了。
1: 对对，
0: 肯定早下手了。
1: 对，这个肯定是的了。完了再有一些吧，就是从私心上来讲，因为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正常来讲吧，其实37破壁颗粒这次出现，我更希望大家去多储备，但是对重症的同志，我觉得是值得的。你要是有一些轻症的人哈，就是稍微有一些不舒服，像有一些父母给孩子订的这种哈，我就觉得啥呢，虽然37破壁颗粒少，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不能出现，但咱们呢也别多花钱，我觉着够用就行。
0: 对了，
1: 可能2盒也没差多钱，差了100多块钱，但我认为100多块钱也是钱呢，是不是？咱们就是物尽所能，就是大家能用到刚刚好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1: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限购令从5盒，然后降到了每人限购3盒。
0: 哎呦，不好意思了，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哈。还是那句话，就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也没办法了。如果能再搁哪儿找点货源，咱就还限购5盒呗，对不对？何必跟大家较真儿这2盒了，对不对？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同志哈，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没听到节目，或者说行动慢一点，咱们抢不过，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留存的最后的机会，让这库存呢能多留1分钟就是1分钟，让大家赶紧订购起来。即便是我们说限购了哈，咱们剩余的数量也支撑不了多久，所以大家伙呢现在呢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电话行动起来，别让这个最后的机会从你手中溜走了。原价198，团聘价格99，每人限购3盒，记住了，今天开始每人限购3盒，抓紧时间打电话。昨天呢能订5盒的朋友，今天只能订3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估计大家冷不丁那还有点不适应哈，
1: 那
0: 已经开始限购3盒了。
1: 那你再不适应也得接受，因为你要是这阵儿要是再不抢的话，可能连1盒都没有了。
0: 对了啊，
1: 对呀，到时候你说你找小梁也好，找我也好，
0: 哎呦，
1: 都是没有办法的，
0: 我变不出来呀。
1: 我觉得大家这阵儿的话，不管你是轻症、重症的，都别再犹豫了。你等到人家都康复了，你对不？完你在那个时候再后悔，后悔我觉得也不当回事儿。
0: 对，
1: 我觉得在医学当中不存在后悔之词。
0: 老师，老师，打断一下，打断一下啊！咱们这个，导播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怎么的？
0: 你把对你写点纸上，我你这么比划，我还有点不太明白。

0: 问什么意思？
1: 啊，啥玩意儿？
0: 哎，吵架。
1: 谁跟谁呀？
0: 吵架，你在把工作人员骂哭了，哎妈呀！
1: 谁给咱们工作人员骂哭了？
0: 这事好像挺严重的。
1: 在哪儿呢？
0: 是这位听友是吗？啊，我们啊需要咱们赵老师帮解决一下这事儿，好像
1: 你接下来吧。
0: 啊，
1: 接下来我问问是怎么回事。
0: 老师我感觉老师有点生气了。你看咱这样，把这位听友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咱们好好说一说。
1: 接下来我问问
0: 怎么回事，怎么还把工人骂哭了呢？来，电话接进来吧，咱们赵老师准备接听。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好啥呀？我不好。
1: 你不好？什么玩意儿不好？怎么的了？你是个男孩子是不是？小伙子，
2: 哎，你说你们这活动搞是不是糊弄人的啊？我刚才打电话给我爸报名，小姑娘非说限购三盒，明明就是每人限定五盒，怎么到我这就剩三盒了？他是不是自己藏两盒啊，然后高价卖别人啊？这不二道贩子吗？你们怎么管的人啊？
1: 不是，我觉得哈，首先你这个同志呢，你把电话接进来，我是要问清楚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就这个三盒和五盒这个限定的这个事儿的话，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扣下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就想当然的你就开始。
2: 明摆着吗？
1: 什么叫明摆着？
2: 当谁傻了？你说这看不出来吗？你们怎么不管管？你说就是二道贩子还能不管啊？你说哎，你说好不容易有这七年的三期了啊，还让这么小丫头片子给我摆一道，哪有这样的啊？
1: 如果你要是来为七年三期来去订购的话哈，这个同志我得多问你几句，还是给你家人用，还是到这儿来跟我们找气生的？如果你要是觉得孩子们说错了，说就不给你订五盒，就给你订三盒，您可以来问我呀，我给你回答不就得了吗？而且订三盒限购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订的，我相信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不会做出你刚才说的那种事儿。
0: 嗯，
1: 限购三盒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公布的。
0: 这样，这位朋友，
1: 小梁公布的，我公布的，
0: 这样，这位朋友，
1: 你不能把这个气儿撒到我们工作人员身上啊。
0: 这样，这位朋友，这个咱们那个先那个消消火哈，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可能是刚才你也没有听到咱节目哈，因为咱们这事儿呢，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已经确实不多了，库存不多了，我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的三级破壁割裂。所以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调整到今天的限购三盒，这个政策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刚刚宣布的。
2: 昨天五盒，今天就三盒了呀。我这都等着，你说我爸的身体不好，这就全等着这个三期的。你这现在这情况，你说你让我咋整啊？
0: 你听老师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先别着急，这位朋友比较激动啊。
1: 对啊，你要是因为限购你不够用，我跟你说哈，这同志，你可以把你父亲的情况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父亲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如果你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孩子们的错，说不就不让你定，就跟你杠上了，那你这个东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因为这个消息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规定的。第一呢，我们认为这么多天的订购了，有一些重症的同志都已经订购的差不多了，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呢，咱们认为五盒他也用不了，也没有必要就是多花的那点钱，所以我们给他限购定为三盒，是这个样子的，你懂吗？
2: 我说实话，老师啊，
1: 啊，
2: 就是我爸爸脑梗，你知道吗？原来挺严重，之前吧，我不买过咱家那个七年的三期嘛，上回买完之后，原来吧走路画大圈，现在呢改画小圈了。那
1: 不挺好吗？
2: 但是呢，我没说咱家东西不好，你知道不？因为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咱家东西好，我大不了我不买了呗，
1: 对
2: 不对？
1: 对。
2: 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个问题，不是我说啥啊，老师，就是现在外面市面上我能买着的最多最多的也就三年的那个三期，买完给我爸拿回去，我爸都给我撇出去了，知道不？说我拿三年的糊弄他，这要不是真的，我跟你说，老师，这事就赖你们。你说你们要不说有什么七年的、三年的、五年的，哪有这么多说的？谁知道三七还分年头的？然后咱说了，这吃完了还确实好。你要不好的话，我都不跟你们搁这吵了。我能生气吗？生气不是因为我想买，完他不卖我吗？我不是钱的事儿，你加价，我加点钱你卖我都行。他不卖呀，你说呀？
1: 那你说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纠结在是不是就是你说我如果限购三盒的话，我父亲不够用，是不是这意思？
2: 当然不够用，对呀，那你
1: 对呀。那你就解决这三盒不够用的问题就得了，对不？
2: 那他就整事儿啊！你说我去告诉他，我说这不这按五盒卖我，我 不卖，一直搁那给我一口一个限购三盒，限购三盒，给我来了。

0: 不会重复那一句话，
1: 我能不生气吗？
2: 因为限购三盒，每个人限购三盒的这个令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的。
3: 对，
2: 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是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去更改的。如果你觉得你父亲这个去订这个三盒的话量不够，你想给他储备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你说我和我爸一起订行不行啊？你用你的名额订三盒，你用你父亲的名额再订三盒，六盒是不是比你原来限定五盒要多一点呢？是不是？如果你说我六盒我不想要，我就想要五盒，那可以，你跟小雪说一下，我给你特批。
1: 我那倒不至于，
2: 这不就完事了吗？
1: 不是这样也行啊，我哎呀。
2: 但是你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清楚，孩子们跟你说的很清楚，每个人限定是三盒，结果你就跟人大发雷霆，在你盛怒之下，你想想孩子们跟你说啥，你能听得进去呀？你就坚持说人家克扣你了，别人那个什么五盒我三盒你看不上我你就怎么地，那你这种脾气你说怎么跟你去讲这个东西？
1: 不是还可以，
2: 你跟我说话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3: 可以的啊，这
2: 是不是
1: 我
2: 你不就想解决给你父亲去买这个三七，而且你作为儿子很孝顺，我们都理解你，那就解决我不够用的问题就得了呗。你的问题竟纠结在哪儿了呢？他就看不上我，人家都五盒，怎么到他那就三盒了？他又二道贩子又啥的？
3: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2: 你说你伤了工作人员吗？
3: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2: 对不对？
1: 哎，你要
3: 这么说明白了是吧？
1: 明不是我脑袋一根筋了，我没合计，我就合计这玩意儿，哎呀，
3: 理解理解。
1: 那我在七大姑八大姨的，我想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了。
2: 那你跟他们商量啊，可以占用他名额就行啊。
3: 好吧。
2: 而且咱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得在我这最后的数量完事儿之前，你别过两天、两个月以后你想起来找我来了，对不起，我上哪儿给你刨去？没有，知道不？
1: 没，
2: 所以
1: 合计挺简单的事儿。没合计麻烦你们，你知道吗？就简简单单，我花钱买东西，那就
2: 你看，你看这个问题说开了，你也就不生气了，是不是？不是大家不想给你，现在的量就在这儿呢。你要说让我再给你整，整不着，因为七年的三七得到最后得七年以后才能生产出来。现在搁地里头刚种子还没发芽呢，你就让我给你刨。
1: 而且咱那个破壁颗粒的还不一样，你知道吗？
2: 你看你啥都懂，完你过来难为工作人员，你说他不想给你吗？
1: 我不就知道咱家东西好，这不就着急想要吗？就怕我这五盒没整好，三盒也再没整着，我这不我回头我咋跟我爸交代呀？
2: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你跟你父亲有没有交代了？
1: 有，那我就赶紧的呗，七大姑八大姨，我能多买点多买点呗。这
2: 那你现在
1: 你再别再以后又限购一盒了，那咋整？你说
2: 那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你父亲跟你家人有交代了，我也需要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交代。如果你想明白了的话，应该就你刚才的那个不当言辞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道歉。我你白挨你骂了，给小姑娘骂的，你看看眼睛都哭肿了。
1: 不好意思老师，我跟
2: 我倒不用，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有一点
1: 我
2: 也挺对不起大家的啊，就太少了。
1: 打电话我必须得给他道歉，那不行我当面道歉都行，我请他吃饭都行。这个确实是冲动了。
2: 我觉得你该去跟孩子去道歉。两个人的心情作为我们来讲我们都理解，但东西就摆在这儿，你现在不去用以后就没有了，得等七年的时间。你父亲用得好我们也很认可，那剩下的就是你订多少你告诉工作人员，你订几份你留几个名额，人家是有要求的。我这么长时间的活动我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更改我们的活动这个政策吧，你说是不
1: 是？
2: 哎，所以哈，平心静气的，您回去该订几份你自己去研究，告诉给我们的导播，留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同时，在此之前，我希望你能跟工作人员去道歉。虽然说他比你年轻，但
1: 是
2: 他也有尊严，
1: 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确实脑子一根筋了，冲动了，没想那么多。
2: 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你再去慢点的话，三盒都没有了，你赶紧去吧。
1: 谢谢老师
2: 啊，
3: 好吧，
1: 谢谢
2: 啊，好了，你去吧，啊，
1: 好，再见，
3: 好了，
2: 哎，
3: 再见，这位朋友，哎呀，怎么讲？这个，我们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真是大喘一口气哈，因为，其实整个事情我们刚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这个由限购五盒变到限购三盒闹的，但是我们这里呢也提醒啊，不排除在场外还有很多，这是当儿子的，这个给爸爸争取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都是一时间。可能也没太想明白哈，怎么我今天打电话变成三盒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也是出于好意，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拿到七年生的三。

0: 人气破壁颗粒。不过刚才这位朋友也是个性情中人哈，这脾气来得快，你发现没有？走得特别快。
1: 对对对，
0: 马上就没事了，性情中人啊。
1: 其实我有时候吧，也能理解大家。
0: 嗯。
1: 你说三七少嘛，这个已经成定局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
0: 改变
1: 完了，有很多同志也确实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就是发动了周围所有的关系哈，都想要给自己多留一点。
0: 嗯、
1: 其实我也理解。那你说咋整？那你发生矛盾了，咱们就解决因为什么发生矛盾呗。
0: 嗯、
1: 你说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这气儿撒到工作人员手里边去。其实我挺心疼他们的，这么多天呢，好多孩子真是。太辛苦了，
0: 不多。其实我们觉得说现在其实大家，哎呀，一说刚才我刚开始挺生气的，我说这，你说这咱们图什么呢？这个哈，给咱们还骂一顿。
1: 生气会有，但你要了解他的过程的话，其实他更多的是着急。但这小伙子吧，从语气上，从他的那个表现的上面，我们觉得可能他平常。要按我们，因为我们没这一想，一有这种脾气，我们觉得哎呀，孩子可能肝火旺，也原谅他吧。但有的时候也觉得、嗯，那怎么无缘无故就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0: 凭啥呀？
1: 孩子也不容易。
0: 你得说凭啥呀？凭啥、
1: 啊、
0: 被他骂呀？对不对？
1: 真的想一想哈、嗯，还是三七破壁颗粒太少了。我真的，我要有个十万件、八万件，
0: 不至于，
1: 我们孩子能受这委屈。
0: 哎呀，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听友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但是我觉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哈，您要是说，哎呀，也爱生气，我这个脾气也大，
1: 那就吃点那个
0: 三七破壁颗粒，好好睡一睡。
1: 你吃个三五袋，我告诉你，脾气就没那么大了。
0: 对对，这也是气不顺哈。啊，这个说说笑笑吧，把这位朋友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咱们也算是解决了哈。但是这里呢，我如果说咱们的，被骂的那位工作人员在听节目的话呢，咱们这里啊，首先我们代表栏目组吧，希望跟您说声抱歉了哈，真是不容易，因为咱们临时改的这个政策，让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遭受了很多的质疑，然后呢，也让大家受了很多这个委屈。一方面呢，向咱们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歉意哈，另一方面也呼吁咱们所有的朋友，能够理解咱们政策的变化，实在没办法，因为这个三七破壁颗粒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到今天的限购三盒，为的就是让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再多一点机会。咱们的团拼呢照旧进行，一盒仅需99，每人限定三盒，三盒只要297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订吧。这个机会张老师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就是太少了，
0: 嗯，
1: 所剩的数额太少了，
0: 嗯、
1: 而且你要是再等下一次的话，得再等7年、嗯，7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可是这个时间差你又解决不了，因为你毕竟得有原料，所以就这样吧。
0: 对，
1: 就是谁能抢到就是谁的，
0: 就是这么个现实问题。
1: 但我也认为哈，即便是它少。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比如说睡觉不踏实啊、
0: 嗯、
1: 像刚才那小伙子就容易生气容易激动的这种情况哈，
0: 嗯，
1: 我觉得如果去使用三七的话，家里条件可以的也不用多买，你就有三盒吃完也差不多了，你知道不？我就觉得虽然可能没差多钱，你说五盒和三盒能差多钱，也就100多点，对吧？100来块钱也没差多少，但我始终认为我是过穷日子过来的，够用就行、
0: 嗯，
1: 咱们也别说我花太多的钱，所以要是轻症的同志有三盒也就差不多少了，
0: 哎，差不多了、
1: 啊、哎，但是你要真的是一体多病，像他说我爸都那样了，画大圈又画小圈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看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那个没用这个名额的、
0: 嗯嗯嗯、
1: 你可以用他的名额给自己订一份或者两份，
0: 这个看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啊。
1: 对，其实惹祸的就是三七吧，比较少，
0: 嗯嗯嗯，
1: 就是有点少，但是7年的三七的效果好啊。
0: 嗯，
1: 咱就说你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你就是买3年的三七，你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
0: 嗯嗯嗯，
1: 对不？你拿不下来那个价格。
0: 嗯，对，这就是咱们为啥要苦苦追寻7年的，为啥不降低档次找5年的，差别就在这儿。
1: 对对对。
0: 嗯嗯，
1: 哎呀，我就希望吧，反正剩下的三七我也不知道能花落谁家哈，
0: 嗯嗯，
1: 能把三七破壁颗粒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0: 嗯，
1: 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哎，突然想到老爷子在直播间经常说那句话，散瘀的这个7年的三七，还有那么一点点哈，还能抢到，再晚就真的抢不到了。原价198元，团拼价格99，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所以呢，我们临时调整了政策，从之前的限购5盒调整到限购3盒，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三盒呢只要297元，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

0: 有五盒到三盒确实我们没办法，
1: 我心理上接受起来我也有一点费劲，
0: 我能理解。对，
1: 所以刚才那小伙子那顿抱怨吧，哎呀，我也能理解，
0: 能理解，对，
1: 也能理解，但是也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呀。
0: 嗯，
1: 因为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七年生的三七制成破壁颗粒之后，它那个作用，无论是服用还是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也不酸了，也不疼了，肿胀的也消了，然后脑袋也不疼的，睡好觉的有太多了，
0: 太多。
1: 我觉得有一些同志吧，就是上次参加活动的那些，就是。有的人胳膊是抬不起来的，现在可以梳头，可以摸到对方的耳朵，
0: 对，
1: 都是挺好的，这都是大家改善的这个效果。所以咱们用过的那就不用讲了，他体验过效果，就新同志现在抢的也是比较快的。毕竟你再等就等七年，哪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待呀？
0: 对
1: 啊，现在可能剩了多少哈，我没问，但是真得抓紧时间了。就是从咱们这档节目开播开始，就每个人只能限购得到三盒，就是这个先别忙着埋怨啊。你要是真是重症的，你可以想重症的办法。轻症的同志，就是每个人限购三盒的这个东西。你要再犹豫，可能你一盒别三盒，一盒都拿不到了啊。
0: 对了，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团评价格不变，依旧是99元一盒。唯一变化的是，从团购每人限购五盒，到今天变成了每人限购三盒。因为我们也是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参与这个事儿，能够把哪怕三盒咱们也尝一尝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目前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没有订购上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每人限购三盒。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共同接听场外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提醒大家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为了能够活动得以维持再久一点，咱们临时啊修改了一下政策，从每人限购五盒变成了每人限购三盒。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哎，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想给我寄上十盒呗。
1: 寄十盒。
2: 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啊。
1: 今天不行了，今天一个人限购三盒，你们俩两个人名额的话就是六盒。
2: 啊，我就听他节目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开了，也没听啊。前两天不是还能是一人能订五盒呢吗？
1: 啊，
2: 那我那啥，用我儿子名额，想要九盒行不行啊？给我通融呗。
1: 啊，那这可以，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剩的不多了。要是病重的同志呢，哈，找个别人打个名额倒行。你要病轻的话，基本上有三盒也差不多了，因为这是提前的三期呀。
2: 行，快点给我订上吧。可是让我们老两口等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还这么便宜，才99一盒。平时我在外头买好一点的三期都得好几百呢。以前一直喝的嘛，但是都不是七年的啊，都不是七年的，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吧，更是没有。就是我之前不太懂，根本不懂这个粉和破壁颗粒的区别，以为就是吃法有啥不同呢。最后我才知道，就区别挺大的，你知道吗？
1: 差老远了。那个粉一个是年头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制作工艺决定着它吸收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决定药效和效果最重要的因素。但很多人外面的人
2: 是
1: 不知道的，那我们天天玩这个药，我们是懂的。
2: 啊，是，我那啥，我那个之前嘛腿脚不好，一直都。

0: 用的都是普通的三七
1: 啊，
0: 然后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效果、
1: 啊。反正不好坏的，就是时间长。
0: 对对对，你说没作用，它肯定有点作用，但是有作用吗？就是没有我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个效果，它没有到。所以说，我现在想就想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的颗粒，最好是用用，好好调一调。
1: 啊，可以，可以。其实三七啊，年头差一年差不少事儿呢。正常的三七吧，到三年就得起出来，因为三七吧，你要不会培育的话，它超过三年它烂根子，所以你就得赶紧采。哎，它这个跟技术有关。对，你要是七年的三七，在全国就咱们全国的范围三七种植基地来讲的话，只有老于是做到了，人家祖传的能力，人就干这个的。哎，所以你用着它这个效果肯定也好。
0: 是不是？我要不听你这节目，不知道你这美丽，我真不知道。就是三七，对，我知道三七是好东西，说这个说，哎，你买个跟我买，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
1: 啊，
0: 对，后来我一听你这玩意儿，这往里头说了这么多呢，破壁的，破壁的跟那东西差不少呢。
1: 以前大家净讲买三七买几个头的。那几个头儿，
0: 对
1: 吧？
0: 几个头儿，对，
1: 以前说这个是对的，这不是不对的，但你得同年的，你得都一年生的，就是三年的，三年不成药吗？你得三年生的，完事谁头多谁头少，你这么比，那你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谁还比头啊？
0: 啊，对，不懂，
1: 就比年限，先比年限再比头嘛，它年头都是一样的，这回都是七年的，你用吧。你要用你儿子名额的话，你们三个人能订九盒，跟工作人员说吧，留地址啊。
0: 行，谢谢你啊，谢谢你，
1: 不客气，再见。
0: 哎，好的好的，哎，再见。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今天呢，唯一一个让大家可能刺激到大家的就是咱们的政策改变，但是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呢能够多留一分钟是一分钟，多给一位朋友留有机会，咱就帮助一位朋友。所以呢，临时我们不得已为之把政策做了修改，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凡是订购上的朋友，咱们的政策呢是原价不变哈，还是198，团拼价格还是99，唯一变化的呢就是从这个每人限购五盒调整到了每人限购三盒。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涵。目前的团拼热线呢仍在开通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栏目组热线400-901-5511 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张宁老师好。
1: 嗯，你好。
3: 啊，我看这边都限购三盒了。
1: 对呀。
3: 啊，那我他家一家三口的名额我给他定了吧，和你了，我实在是受人所托呀。
1: 就是如果要是名额没有用过的话，可以参加，现在剩的不是很多了。我就跟大家讲，就是你就是早点参加，早点不就能拿到吗？对吧？到最后的话就没了吗？
3: 一直都是左边的半边身子不听使唤，那半边身子一天就是没有那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够血脉一样。十二招都用上了，但是啊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我的三七我都用上了，我是那个膝盖发凉，这吃上了确实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我感觉呀还得是这七年的三七号，就是说能够这个去瘀。而且这破壁技术也特别牛啊。那这七年的宝贝三七配上破壁颗粒，那对吸收啊药效啊那岂不是更得上一层楼啊。我也和他说了对他的问题，那就想用上试试。主要是价格还是我们都得承受得起啊。比平时买的那个药价格还要低。而且我看好多听众都说吃这个效果好。特别好。
1: 你上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准备三七的时候，就是这一批，就是三七破壁颗粒都是七年生的，技术啊包括它的原料啊都是正八经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它起效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您刚才说那个脑出血那老大哥，是你这回定的就是给他定的是不是？
3: 对，就是给他定的。
1: 用那个三七的话，所以你给他用就一次，就是按照我们正常量去吃就行。不用给他多吃。现在我看看啊，那你要用一家三口的名字就能订九盒，你赶紧跟导播去说这个事儿，现在剩的越来越少了，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啊。
3: 那好，那谢谢。
1: 行，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3: 好，谢谢。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现在订购的这个几率哈已经是。

0: 不多了，因为咱们从这个五盒限购变成了这个三盒，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能够抢到的朋友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呢如果说您自己抢到之后，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消息哈告诉给身边的朋友，因为现代人哈其实这个淤这事儿有一个算一个，真的是中招特别准，所以呢用到七年为宝的三七做成的破壁颗粒，用上之后好好化化淤，去去淤，让身体一身通畅，一身轻松，去感受这个效果吧。目前的团聘热线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哎，你好。
2: 你好，欢迎。
1: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也是来订咱们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你这个先直接给我订上12盒。
2: 12盒？
1: 对。
2: 2盒、3盒，4个人呗，是不？
1: 对，我跟我爱人还有俩孩子的这个名额。
2: 哦，
1: 我这都要后悔死了，哎呀！
2: 怎么的了？
1: 我这听咱们这个好几天这个三七抢购了呗，然后我吧就一直有点犹犹豫豫的，你知道吧？
2: 啊，理解。
1: 然后差一点，我这真的我就感觉一盒都订不上。昨天就听着断货了嘛，我这就着急了，你知道吧？
2: 啊！
1: 关键你说我这要再犹豫，这回要错过了，就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个三七了。
2: 这个三七这个东西哈，后不后悔就看自己需不需要。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我没说吗？你要3-5年的三七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你错过了也不要紧。但如果涉及到一些老慢病，而且还是一体多病体质的话，其实我正常来讲5年的三七吧，还差点劲儿。啊，
1: 确实，关键是咋的，老师？而且吧，咱这个首先啥呢？你说99一盒，而且确实吧，买不着比这个再低的，你知道吧？而且。赵宁老师，你知道你也是实打实为我们确实争取这个福利，完全嘛就跟做公益似的。这个咋说呢？就说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啥大本事，手里也没有这个多少钱，这钱嘛每一笔都得算着花，你知道吧？
2: 啊，这个是对的，对的，就说日子都是计算着花出来的，这是对的。
1: 对，这回吧，我主要是想明白，这钱呢它不能省，而且吧再省吧，这真是省小钱就花大钱了。咋的？我媳妇这两天腿疼的都下不了地儿了，你知道吧？
2: 腿疼得下不了地儿了，咋整的啊？
1: 对，
2: 滑膜有问题啊，还肿了。
1: 他那个滑膜说是检查，当时说是滑膜有问题，现在是出现点浮肿，然后这两天就疼的，下地脚一沾地儿，他就感觉不行，就疼。
2: 那你给他用，哎，那个，那你三七破壁颗粒你买回去以后，它其实可以外用的，你整点、那个
1: 啊、是吗？
2: 对，你把那个就是颗粒不放里头，你少倒一点水，浓点的汁儿给它过滤出来。然后那个颗粒不能继续用嘛，你把那个汁儿过滤出来以后，你蘸着纱布给它敷到那个你媳妇儿的膝盖上，纱布上边撒着那个水，三七的那个水管用，浓汁儿管用。有的同志我告诉他，你把那个破壁颗粒，颗粒不用泡水，颗粒你给它直接碾碎了以后，然后你给它敷在膝盖这地方管用。
1: 那这就更得赶紧定上了。
2: 对，因为你滑膜炎，你要是再不整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骨质的改变，这个地方滑膜的东西，滑膜液出不去的话，就要成硬疙瘩了，以后你打不了弯儿啊。可以给它用的，回头我让工作人员指导你这块怎么整好啊。
1: 行，那就太感谢你了。
2: 没事，不用谢，你先那个先去定。
1: 你一定给我记上12盒。
2: 我记了，我记了12盒，那个让导播记你的信息就行啊。
0: 好嘞，放心吧，
1: 哎、
0: 啊，这位朋友。
2: 好嘞，再见。
0: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哈，给您记上了，放心吧。这个呢，咱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团聘热线呢仍在开通。想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提醒各位哈，这次给您拿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原药材是七年为宝的三七，所以呢，这个年限、这个年份。终究会造成它整个的功效要比普通药房的3年的、5年的三七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咱们这一批太珍贵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接近尾声，我们每人呢是限购3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聘热线再来重复一遍，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赵宁老师好。
2: 你好，
3: 快帮我记上18盒，我就想用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2: 啊，现在是一个人限购3盒，大宝，你得有那些名额。
3: 我知道，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妈、我老爹，还有我爱人的名额，还有我儿子、儿媳，还有小女儿。

0: 女儿的名额，这不就六个人？我进十八国了吗？
1: 你们家所有的名额都让你用了呗？
0: 是啊，我就想要这个十八盒，因为啥呢？就是本来第一天嘛就应该买，真不怕您生气。这第一天的时候，我听着您说的那么好，确实很心动，但我也是被骗怕了，上了不少当，买了好多说着好吃上没效果的东西。但您这个三七确实是好东西，我吃上了才敢说这话。我们家都挺胖，这血压血糖啥的一直都高，而且这胖人心脏都不咋好。我这吃上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喘气比之前舒服了，而且我前两天还把脚闪一下，肿的正厉害呢，这吃上这两天消肿了。所以就说真是不愧是七年的三七老师，您一点都没夸张，真好使，真是好东西。我这不合计给我爸妈也吃上点吗？岁数大了糊糊涂涂走路费劲，而且我这一听下一次的七年之后呢，所以想趁现在买点儿。
1: 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老人可能就是记忆力下降啊，整天丢三落四，这个脑供血有关。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你要去检查的话，都会相应性脑梗或者脑梗或者有钙化点出现，都会是这样。而那个三七呢，本身七年的三七有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嘛。所以它对脑血管供血会非常有益，对脑细胞的濡养也就达到目的了。要是真
0: 是
1: 那个记忆力下降的，可以来用，没问题的。
0: 所以呀，赵宁老师，您帮我记上吧，啊，麻烦您了。
1: 给您记完了，你不那个十八盒吗？把你的信息啊，都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0: 哎呀，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吧，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想用上七年为保的三七破壁颗粒，这个时候咱们听众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咱们现在是每人限购三盒啊，听好了，每人是限购三盒，一盒的价钱依旧是99块钱不变，原价198，打半折的价参与我们的团购，希望大家能够用最后的一点时间，用上一下三七破壁颗粒，感受一下吸收，感受一下七年为保好药材对身体祛瘀的强大功效。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哦，你好啊，老师。
1: 你好。
3: 老师你好，我那个我要五盒，你给我订一下呗。
1: 一个人就三盒，今天订不了五盒了。这限购令今天出来了。
3: 那之前那个老张订了五盒呢，那咋昨天还能订五盒呢？那今天咋就三盒了呢？
1: 现在因为剩的少了，想让更多的人用嘛，所以才限购有三盒的。
3: 那不是，那您看我这个打电话这么多电话了。电话也挺难打的，你就给我订五盒呗。
1: 我现在订不了了，因为现在电脑自动系统都已经改了，你订五盒我也输入不上去啊，它自己默认就是一份儿，一份儿就是三盒，那我咋给你整啊？
3: 那你这么事儿，咱们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那你看这你行不？你看我用我老伴儿的俩人名额订六个，你看行不？
1: 那就非得多订呗，那这个也符合要求，这个可以。
3: 我是咋的呢？我看那个老张泡的那个酒吧整的挺好
1: 完了
3: 那个我昨天去他家还给我喝来着，那小味儿吧，它挺好，真的。
1: 三七泡酒这个也
3: 对，
1: 完了也是没问题。
3: 这个我才合计也整点呗，完事儿我真的我订六盒，我泡四盒，完了留两盒给我老伴儿吃。整他那个老胳膊老腿儿总疼，完了我说人家老张比我精神多了，媳妇那样说哪儿都去
1: 啊。
3: 这回我看可能就是喝这个酒的原因。
1: 那有可能。
3: 对，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吧。这么好的三七吧，都让他泡酒了，我感觉这酒指定不好都不难，真的。这个
1: 对，就味道上面、效果上面都会很好。哎，他还挺会用的呢。我一般都告诉大家，我说你熬个汤啊，或者当水喝呀，都挺好。但我都没说泡酒，大家就自发了，可以的，可以泡酒。咱不能喝太多啊。
3: 那你看看这回原因找了，看看。这么好的三七，他泡酒指定好，真的这个。
1: 肯定
3: 那个这回我也。

0: 啊，没问题。
1: 我挺着急，说实话。
0: 我写了一共是六盒，对不？两个人的名额，完了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1: 哎，好，谢谢老师啊。
0: 嗯，
1: 好
0: 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目前呢，咱们提醒各位，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信息呢，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其中呢，咱们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哈，从这个限购五盒到限购三盒，目前呢，咱们所有这个团拼过程当中也是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想用上七年维保三七原药材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的朋友，目前来说，您要抓紧时间了，也不要再犹豫说三盒少不少，其实对于我们七年维保，您得到一盒都是你的缘分。你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很不容易，三盒足够了。所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赵明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哎，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六盒。
0: 啊啊啊！对，一个人订三盒，两个人六盒。这怎么？
3: 我已经收到三七破壁颗粒了。
0: 哦，
3: 我都喝上的，
0: 哦，
3: 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分享给您。
0: 啊，可以。
3: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啊，
3: 今天早起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甜了。
0: 啊，
3: 之前吧，我半夜总醒。
0: 啊，
3: 尤其是三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啊，
3: 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
0: 啊。
3: 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0: 啊，
3: 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
0: 哦哦哦，
3: 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哎呀，
3: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
0: 嗯，
3: 然后呢，我就想我用的这么好，
0: 嗯，
3: 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3: 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啊啊啊！
3: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
0: 啊，
3: 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0: 哦哦，行，就一份就是三盒。
3: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三盒。
0: 啊，
3: 哎，对，
0: 嗯，
3: 七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
0: 嗯，
3: 一般都弄不着。
0: 嗯嗯，
3: 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0: 哎妈呀，
3: 我们才能弄着。
0: 严重了，严重。
3: 谢谢您，张宁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3: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0: 哎哎
3: 哎，
0: 哎，
3: 谢谢您啊，张宁老师，再见，
0: 再见。
3: 哎，好了。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数量已经不多了，因为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是不是快没了？真的快没了。我们场外呢一直在跟咱们联系，真的是快没了。一旦没了之后，再想打电话进行订购的话，真的很抱歉的告诉各位，真的是没有了。最后的一点点库存，仅限本档直播当中带给您的这种福利，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购三。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赵老师好，小梁好。
2: 你好，
1: 我要试喝三七破壁颗粒，还有货吗？
0: 啊，有有有，但今天吧是每个人限购三盒，不能多订。啊，
1: 那我再加个我女儿的名额吧。
0: 啊，
1: 我说老伴加上我女儿三个人的名额，订九盒。
0: 啊，那行，那可以的。
1: 听节目说这三七是七年的，
0: 啊，
1: 再等又得等七年了。
0: 啊，
1: 我可等不了了。
0: 哦，等不了，您啥问题呀？
1: 我有咽炎病，好多年了都。
0: 咽炎啊。
1: 一直

0: 都没治好，嗓子老是感觉可干了，
1: 干
0: 痒，
1: 痒，
0: 感觉嗓子里好像有个东西似的，还想咳呢，还咳不出来，有时候咳出来还带红血丝，
1: 红血丝，那你用三七是可以的，
0: 那我分析的没错，吃上这个三七正适合我，
1: 没错，没错，而且你这回吃的还是七年的三七，挺好的。
0: 所以说我就想麻烦道宁老师，你给我定上。这两天我也听节目了。你们这节目讲的确实挺好。你们是真心实意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好人。
1: 谢谢。
0: 我以后啊会继续听节目的，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1: 欢迎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张宝。就是像您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可能还是咽炎的一个问题，它会导致呼吸道出现炎症，所以你要有三七的话，没事儿，你等你泡完以后吧，你多用鼻子吸一吸那个热气儿也行，一个是滋润鼻腔，另外一个对你呼吸道都是有帮助的。可以这么来用。完，把您的信息留给导播，千万别忘了啊，三个人的名字都要留。就这样，再见。
0: 行，好，再见。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不多聊了，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了马上接近尾声，咱们今天这个团购呢马上要拉下帷幕了哈，目前数量已经不多了，咱们最后争取到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为了延长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让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多加一点机会，咱们临时改变政策，由之前的每人限购五盒到现在每人限购三盒，就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用上七年维保的三七破壁颗粒，价格不变，99元一盒，直接带回家。团拼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叫您老师吗？
1: 是我。您好，
3: 您好。我想订一下三七破壁颗粒。这回可是让我看到是七年的三七了。我就一直盯着这个来的。第一天是想打电话来的，然后呢这两天还有点事儿就给耽误了，可算今天忙完了回来了。我刚听咋一个人限购成三盒吧，老师
1: 挣的不多了，也想给大家分一分。
3: 这我本来合计用我孩子家老头的名额订上20盒的，这下我也只能订12盒的，就差这一下子就差了8盒，这可不是咋事儿啊。差不少事儿呢，这个，就不能给我订上20盒吗？
1: 20盒，
3: 我呢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听咱们这节目都1年多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着哈，大家不用去纠结说我是那个原来什么20盒，现在只能订12盒，差多少盒，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觉得够用就行。你可以说一说您的情况，我帮你斟酌一下。
3: 好，老师，那我就说一下啊。我这风湿吧，全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好地儿。就是那个哪儿都疼。它就不只是骨头疼，肉有时候也疼，关节呢更是疼得厉害。而且还又僵又肿的。都有点变形了。碰了都不敢碰。全身呢，天天老出一些汗，然后还口干舌燥的，老是发烧。上次那个三七活动吧，我参加上了5盒，也用了。身上呢用以后呢，身上比之前轻松了。现在呢就是下楼溜达呀，出门啥都行了。自己呢哪也都能去了。然后的话我就这回合计多买点儿。而且这七年的三七呢，我是真的没在别的地方打听到。而且这价位还99元一盒，正是找不到的这个价位。老伴儿的身体呢也不好，我就那个想趁着呢这回多买点，就是这样。
1: 能理解您的意思了。那也就是说你用您孩子的这个名额，其实就是想给你和你老伴儿做一些储备，对吧？
3: 就是这样。
1: 那你要算的话，一个人6盒也差不多了，没有必要买多，因为它是七年的三期，所以你这个真不用买多。就你家有钱，我都不劝你这么买。12盒就够了，
3: 那老师，
1: 好了，那你就跟导播去说一下吧。
3: 好的，谢谢您老师。好，跟导播说啊。
1: 再见。
3: 谢谢。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接听热线过程当中，能够听到这样的朋友，哎呀，再订购。

0: 上了，又成功的订购上了，我觉得真是特别欣慰。虽然我们的活动马上接近尾声了，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展望一下蓝图啊，很多朋友现在用上咱们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祛瘀的，把让身体通畅了，身体越来越好了。这种心情我能够替大家感到这个高兴哈。目前呢已经接近尾声，想订购的朋友现在打电话试一试，每人是限购三盒，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1: 赵宁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三七破壁颗粒还能订不？现在
2: 啊，能订啊，可以订的。
1: 您帮我记上，我要那个18盒，我想给我家那个爸爸妈妈，然后什么家里老人都订上。我看我同事那个在您这儿用的买的都挺好的，然后找他要联系方式买的，然后说你这个他那个上班工作压力大，然后前两天脸色蜡黄蜡黄，才吃两天，然后现在那个脸色有血色就特别
2: 我懂，气色好了一些是吧？三七本身有养血、补血、活血的作用，所以你要是单就这方面的作用，可能两三天它就能取得很好的改变，它这个作用很强劲。对对，这是没问题的。啊，
1: 然后他说这个三七是17年的，还是破壁颗粒，然后我就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挺好的，然后就想那个买一点给家里人都整点，然后家里老人，然后老是那个胳膊腿都疼呀，然后对，然后爸爸妈妈就腰疼颈椎也疼的，想回去给老人买点儿啊。
2: 那是可以的，可以的。关键刚才吧，我没有算明白，你说家里老人加上您父母一共要18盒，我没问，但是咱们现在有限购令啊，一个人只能订3盒，你要有6个人的话，3×6=18，你得把名字什么的分别留给导播，这样他能帮你去那个，就是能给你安排出货，要不然的话没法出，因为现在电脑自己识别，它不识别18，它就识别多少个人多少份儿，它是这样子的。知道吗？所以一会儿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如果家庭条件可以，能够承受得起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给老人备上点是可以的，省得你说要不然你说这疼那疼，你给他吃啥药，吃啥药不对症，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病越来越多，那不就图啥呀？是不是？
1: 对，我觉得99块钱一盒挺合适的，就正好就是也上班挣点工资，就想给家里人买点东西。
2: 你可真孝顺，真好。老人有你也会很幸福，他们的身体哈，不仅仅是用药，更多的是你心灵上的关怀，也会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强的。我真替他们高兴。
1: 谢谢赵宁了。
2: 行，那您去吧，把名字什么的留给导播就行。他这阵儿有点忙，可能你会稍等个1分钟左右，你电话别挂就行啊。
0: 好吧。
2: 好嘞，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谁抢到三七破壁颗粒，谁就赢了哈。所以呢，最后的时间，如果大家呢想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节目可以不听了，可以直接打电话，赶紧订购。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老师。
2: 啊，你好。
3: 嗯，老师，我那个要订这个15盒，我现在是5个人，完我这个是帮我这几个老姐妹们订的。头些天我订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老师，我收到了。哎呀，我感觉这个效果吧来的挺好，挺快，也挺明显的。那个就喝完一会儿吧，就是感觉就像是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流就在胳膊上流动。完一会儿吧，又感觉这个腿也有那个热乎乎的感觉。完然后这脚趾头吧，就是先是麻酥酥的。完再过一会儿吧，它有热乎乎的了。啊，老师，我跟您说啊，就刚开始那个脚趾头麻酥酥的时候吧，我都有点担心了。
2: 担心什么？
3: 完了过一会儿吧，过一会儿它又热乎乎的了。完这个腿肚子就不像原来那种酸胀，就是舒服挺多。老师，就是我以前吧，就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腿肚子、腿啊，还有脚，就一摁一个坑，今天起来就没有了。就不肿了。
2: 嗯嗯嗯，
3: 是老师， 所以吧，我就用上感觉效果这么好，我就跟我这几个老姐妹们说了，她们都知道我平时身

0: 你不舒服，
1: 嗯
0: 完了一看那个我这个效果这么明显，他们全让我赶紧的打电话帮他们也订，完这几个姐妹啊告我一定给订上，所以我就拜托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上啊。
1: 嗯嗯嗯，肯定能给你安排上，现在剩的不多
0: 了，
1: 我是有一个就尽量都给大家落实下去，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早点记上就得早点给你发走啊。
0: 嗯嗯嗯，
1: 哎哎，好了，
0: 那好了老师，谢谢您啊。嗯，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因为随着我们的节目呢，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提醒各位啊，目前栏目组的团聘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是赵宁老师吗？
1: 啊，对呀，您好。
3: 啊哎，我听导播说我是最后一个电话，我这太幸运了，
1: 对，
3: 我这打一天电话了，
1: 啊啊啊，
3: 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1: 嗯嗯，挺好。
3: 其实我第二天就买了五盒，本来合计先定点看看，我这刚吃上，我这一看不能等下次了，赶紧就又打电话，这咋改成一个人只能买三盒了？
1: 啊，现在没办法，剩的少了，我先给大家再多分一点，有一些轻症的同志确实也用不了五盒，因为这是7年的三期嘛，知道不，所以就改了。
3: 啊，那这样那我订12盒吧，这样我父母还有我媳妇儿名额都能用上。
1: 啊，
3: 这三期我也找人尝了，认识一个倒腾中药的亲戚，他跟我说这个三期好，一听才99一盒，他还跟我打听能不能给他批点。我说这可不行，
1: 批点不能了。
3: 我说这可不行，这是赵宁老师特意给我们整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不是做买卖。
1: 对，我不是批发的。
3: 这我一听他都说了，然后我就多囤点，让我父母和媳妇儿都能吃上吧，身体好好统一统。
1: 我能理解，就您的意思是说再等下这7年以后的事儿呢，最起码这7年咱别说用7年，得最起码得用个3年2年的是吧。
3: 是是是是，
1: 能理解能理解，反正现在剩的不多了，你刚才要12盒哈，我就给你寄12盒，完事相应的名字你都留给导播就行，完他让他尽早给你安排、好吗？
2: 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1: 行，那就先这样子了啊。再见。
3: 哎，好嘞。
2: 好的，再见，一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小梁呢在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目前呢，咱们本轮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三期呢，是7年的哈，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目前呢，我们的库存数量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更改政策，由过去的每人限购5盒，到今天的每人限购3盒。提醒各位，数量不多，在节目之后，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的团拼活动，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6: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5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
1: 400-901-5511，400-901-5511，
0: 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节目一开始呢，要提醒大家了哈，咱们三七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呢，现在仍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原价为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打电话订购，我们依旧是超底价的团片价格99，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另外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进入到今天的时候呢，咱们的场外库存呢，现在确实已经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决定，为了满足更多朋友能够用上三七破壁颗粒的这个愿望哈，我们不得已采用了限购加限购的方式。什么意思呢？咱们原来呢是每人限定是5盒，但是从今天开始，在订购的朋友每人最多只能订3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片热线呢仍在进行当中，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数量有限啊，每人是限定3盒，记住了，重要的事情说3遍，限定3盒。那么今天呢，陪伴大家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级营养师，咱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不得不说哈，进入到今天咱们这节目其实不太好做了，因为大家这个抢购的热情真的太高涨了，所以我们不得已而为之，没办法的办法，从限定5盒到限购3盒，这是没办法了。
2: 对对对，就是这个决定吧，是我们商量之后跟大家做出来的最后的决策。
0: 真是没办法的办法
2: 啊。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讲，如果以后再能有给大家准备这个三七破壁颗粒的机遇的话，那也是七年以后。所以手头现有的这些吧，我做了2种这个考证哈。这几天的时间应该给自己基本上都已经储备的差不多少了
0: 啊。对，有之前订购的他不会等到今天再订了。
2: 对对，
0: 肯定早下手了。
2: 对，这个肯定是的了。完了再有一些吧，就是从私心上来讲，因为我也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正常来讲吧，其实三七破壁颗粒这次出现，我更希望大家去多储备，但是对重症的同志，我觉得是值得的。你要是有一些轻症的人哈，就是稍微有一些不舒服，像有一些父母给孩子订的这种哈，我就觉得啥呢，虽然三七破壁颗粒少，可能未来的一段时间不能出现，但咱们呢也别多花钱，我觉着够用就行。
0: 对了，
2: 可能2盒也没差多少钱，差了100多块钱，但我认为100多块钱也是钱呢，是不是？
0: 对，
2: 咱们就是物尽所能，就是大家能用的刚刚好是最好的，
0: 最好的
2: 啊。所以我们就把那个限购令从5盒，然后降到了每人限购3盒。
0: 哎呦，不好意思了，跟大家说声抱歉了哈。还是那句话，就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们也没办法了。如果能再跟哪找点货源，咱就还限购5盒呗，对不对？何必跟大家较真儿这2盒了，对不对？实在没办法了，因为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老同志哈，确实因为各种原因没听到节目，或者说行动慢一点，咱们抢不过，那怎么办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留存的最后的机会，让这库存呢能多留1分钟，就是1分钟，让大家赶紧订购起来。即便是我们说限购了哈，咱们剩余的数量也支撑不了多久，所以大家伙呢现在呢抓紧时间，拿起手中电话行动起来，别让这个最后的机会从你手中溜走了。原价198，团片价格99，每人限购3盒，记住了，今天开始每人限购3盒，抓紧时间打电话。昨天呢能订5盒的朋友，今天只能订3盒，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估计大家冷不丁那还有点不适应哈，
2: 那
0: 已经开始限购3盒了。
2: 那你再不适应也得接受，因为你要是这阵儿要是再不抢的话，可能连1盒都没有了。
0: 对了啊，
2: 对呀，到时候你说你找小梁也好，找我也好，
0: 哎呦，
2: 都是没有办法的，
0: 我变不出来呀。
2: 我觉得大家这阵儿的话，不管你是轻症、重症的，都别再犹豫了。
0: 对对对，
2: 你等到人家都康复了，你对。

0: 我把你在那个时候再后悔，
1: 嗯，
0: 后悔我觉得也不当回事儿。
1: 对，
0: 我觉得在医学当中不存在后悔之词。
1: 哎，老师，老师，打断一下，打断一下啊，咱们这个，导播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怎么的？
1: 啊。你把对你写点纸上，我你这么比划，我还有点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0: 嗯啥玩意儿？
1: 哎，吵架。
0: 谁跟谁呀？
1: 吵架，你在把工作人员骂哭了，哎妈呀！
0: 谁给咱们工作人员骂哭了？
1: 这事好像挺严重的。
0: 在哪儿呢？
1: 是这位听友是吗？啊，我们啊需要咱们赵老师帮解决一下这事儿，好像
0: 你接下来吧，
1: 啊，
0: 接下来我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1: 老师，我感觉老师有点生气了。你看咱这样，把这位听友的电话接进直播间，咱们好好说一说。
0: 接下来我问问，
1: 问问怎么回事，怎么还把工人骂哭了呢？来，电话接进来吧，咱们赵老师准备接听。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好啥呀？我不好。
0: 你不好？什么玩意儿不好？怎么的了？你是个男孩子是不是？小伙子，
2: 哎，你说你们这活动稿是不是糊弄人的啊？我刚才打电话给我爸报名，小姑娘非说限购三盒，明明就是每人限定五盒，怎么到我这就剩三盒了？他是不是自己藏两盒啊，然后高价卖别人啊？这不二道贩子吗？你们怎么管的人啊？
0: 不是，我觉得哈，首先你这个同志呢，你把电话接进来，我是要问清楚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如果是就这个三盒和五盒这个限定的这个事儿的话，不是我们工作人员给你扣下了，所以你可以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的，你就想当然的你就开始。
2: 明摆着吗？
0: 什么叫明摆着？
2: 当谁傻了？你说这看不出来吗？你们怎么不管管？你说就这二道贩子还能不管啊？你说哎，你说好不容易有这七年的三期了啊，还让这么小丫头片子给我摆一道，哪有这样的啊？
0: 如果你要是来为七年三期来去订购的话，哈，这个同志，我得多问你几句，还是给你家人用，还是到这儿来跟我们找气生的？如果你要是觉得孩子们说错了，说就不给你订五盒，就给你订三盒，您可以来问我呀，我给你回答不就得了吗？而且订三盒限购的这个事儿，不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订的。我相信任何一个工作人员不会做出你刚才说的那种事儿。
1: 嗯，
0: 限购三盒的这个事儿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公布的。
1: 这样，这位朋友，
0: 小梁公布的，我公布的。
1: 这样，这位朋友，
0: 你不能把这个气儿撒到我们工作人员身上啊。
1: 这样，这位朋友，这个咱们那个先那个消消火哈，我跟您说一下，因为可能是刚才您也没有听到咱节目哈，因为咱们这事儿呢，是因为我们的数量已经确实不多了，库存不多了，我们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朋友能够得到咱们七年生的三级破壁割裂。所以不得已而为之，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调整到今天的限购三盒，这个政策是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刚刚宣布的。
2: 昨天五盒，今天就三盒了呀？那我这都等着，你说我爸的身体不好，这就全等着这个三期的。你这现在这情况，你说你让我咋整啊？
1: 你听老师跟你说一下好不好？先别着急，这位朋友比较激动啊。
0: 对啊，你要是因为限购你不够用。我跟你说哈，这同志，你可以把你父亲的情况告诉给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专业给你父亲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周期。如果你想当然的认为就是孩子们的错，说不就不让你定，就跟你杠上了，那你这个东西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了。因为这个消息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规定的。第一呢，我们认为这么多天的订购了，有一些重症的同志都已经订购的差不多了，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呢，咱们认为五盒他也用不了，也没有必要就是多花的那点钱，所以我们给他限购定为三盒，是这个样子的，你懂吗？
2: 我说实话，老师啊，就是我爸爸脑梗儿，你知道吗？原来挺严重，之前吧，我不买过咱家那个七年的三期嘛，上回买完之后，原来吧走路画大圈儿，现在呢改画小圈儿了。那
0: 不挺好吗？
2: 你说我没说咱家东西不好，你知道不？因为我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咱家东西好，我大不了我不买了呗，
0: 对
2: 不对？
0: 对。
2: 但是现在有一个这么个问题，不是我说啥啊，老师，就是现在外面市面上我能买着的最多最多的也就是三年的那个三期，买完给我爸拿回去，我爸都给我撇出去了，知道不？说我拿三年的糊弄他，这要不是真的，我跟你说，老师，这事就赖你们。你说你们要不说有什么七年的、三年的、五年的，哪有这么多说的？谁知道三七还分年头的？然后咱说了，这吃完了还确实好。你要不好的话，我都不跟你们搁这吵了。我能生气吗？生气不是因为我想买，完他不卖我吗？我不是钱的事儿，你加价，我加点钱，你卖我都行。 他不卖呀，你说呀？
0: 那你说你现在的这个问题纠结在是不是就？

0: 是你说我如果限购三盒的话，我父亲不够用，是不是这意思？
1: 当然不够用，对呀、啊，
0: 对呀、
1: 啊，
0: 那你就解决这三盒不够用的问题就得了。对不？
1: 那他就整事儿啊！你说我去告诉他，我说这不这按五盒卖，我不但不卖，一直搁那给我一口一个限购三盒，限购三盒的，给我来来回回重复那一句话，我能不生气吗？
0: 因为限购三盒，每个人限购三盒的这个令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公布的。
2: 对，
0: 我们任何一个工作人员是没有权利在这个地方去更改的。如果你觉得你父亲这个去订这个三盒的话量不够，你想给他储备的话，你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讲啊，你说我和我爸一起订行不行啊？你用你的名额订三盒，你用你父亲的名额再订三盒，六盒是不是比你原来限订五盒要多一点呢？是不是？如果你说我六盒我不想要，我就想要五盒，那可以，你跟小雪说一下，我给你特批。
1: 不，那倒不至于。
0: 这不就完事了吗？
1: 不是这样也行啊，我哎呀。
0: 但是你、
1: 啊、
0: 你没有了解，没有了解清楚，孩子们跟你说得很清楚，每个人限定是三盒，结果你就跟人大发雷霆，在你盛怒之下，你想想孩子们跟你说啥，你能听得进去呀、
1: 啊？
0: 你就坚持说人家克扣你了，别人那个什么五盒我三盒你看不上我你就怎么地，那你这种脾气你说怎么跟你去讲这个东西、
1: 啊、不是还可以
0: 你跟我说话不也是这个样子吗？
2: 可以的啊，这
0: 是不是
1: 我
0: 你不就想解决给你父亲去买这个三七，而且你作为儿子很孝顺，我们都理解你，那就解决我不够用的问题就得了呗。你的问题竟纠结在哪儿了呢？他就看不上我，人家都五盒怎么到他那就三盒了，他又二道贩子又啥的，
2: 不是这么回事啊。
0: 你说你这不伤了工作人员吗？
2: 不是这么回事啊，
0: 对不对？
1: 哎，你要
2: 这么说明白了是吧？
1: 明不是我脑子一根筋了，我没合计，我就合计这玩意儿，哎呀，
2: 理解理解。
1: 那你那我在七大姑八大姨的，我想买多少我就买多少了。
0: 那你跟他们商量啊，可以占用他名额就行啊。
2: 好吧。
0: 那么而且咱们还有一个要求，就你得在我这最后的数量完事儿之前，你别过两天两个月以后你想起来找我来了，对不起，我上哪给你刨去？没有，知道不？
1: 没，
0: 所以
1: 合计挺简单的字儿。没合计麻烦你们呢，就简简单单我花钱买东西，那就
0: 你看你看这个问题说开了你也就不生气了，是不是？不是大家不想给你，现在的量就在这儿呢，你要说让我再给你整整不着，因为七年的三七得到最后得七年以后才能生产出来，现在搁地里头刚种子还没发芽呢，你就让我给你淘。
1: 而且咱那个破壁颗粒的还不一样，你知道吗？
0: 你看你啥都懂，完你过来难为工作人员，你说他不想给你吗？
1: 我不就知道咱家东西好，这不就着急想要吗？就怕我这五盒没整好，三盒再没整着，我这不我回头我咋跟我爸交代呀？
0: 那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你跟你父亲有没有交代了？
1: 有，那我就赶紧的呗，七大姑八大姨的，我能多买点多买点呗。这以后了，讲话了，
0: 你现在
1: 你再别再以后又限购一盒了，那咋整？你说
0: 那现在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跟你父亲跟你家人有交代了，我也需要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交代。如果你想明白了的话，应该就你刚才的那个不当言辞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去道歉。我你白挨你骂了，给小姑娘骂的，你看看眼睛都哭肿了。
1: 不好意思，老师，我跟
0: 我倒不用，我能解决你的问题就行。有一点我也挺对不起大家的啊，就太少了。
1: 的话我必须得给他道歉，那不行，我当面道歉都行，我请他吃饭都行。这个确实是冲动了。
0: 我觉得你该去跟孩子去道歉。两个人的心情，作为我们来讲，我们都理解。但东西就摆在这儿，你现在不去用，以后就没有了，得等七年的时间。你父亲用得好，我们也很认可。那剩下的就是你订多少，你告诉工作人员，你订几份，你留几个名额，人家是有要求的。我这么长时间的活动，我不可能因为你一个人更改我们的活动这个政策吧？你说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哎，所以哈、
1: 啊，
0: 平心静气的，您回去该订几份你自己去研究，告诉给我们的导播，留下你的信息和地址。同时，在此之前，我希望你能跟工作人员去道歉。虽然说他比你年轻，但
1: 是
0: 他也有尊严。
1: 是是是是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
0: 啊、
1: 嗯。确实脑子一根筋了，冲动了，没想那么多。
0: 那你去吧，你去吧，你去吧，你再去慢点的话，三盒都没有了，你赶紧去吧。
1: 是是是
0: 啊，
2: 好吧，
1: 谢谢
0: 啊，好了，你去吧，啊，
1: 好，再见，
2: 好了，
0: 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哎呀，怎么讲？这个，我们接听完这个电话之后，真是大喘一口气哈，因为。其实整个事情我们刚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就是这个由限购五盒变到限购三盒闹的，但是。

0: 是我们这里呢也提醒啊，不排除在场外还有很多，这是当儿子这个给爸爸争取的，还有很多老年朋友，可能有都是一时间可能也没太想明白哈，怎么我今天打电话变成三盒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也是出于好意，让更多的朋友能够拿到七年生的三期破壁颗粒。不过刚才这位朋友也是个性情中人哈，这脾气来得快，你发现没有，走得特别快，
1: 对对对，
0: 马上就没事了，性情中人哈。
1: 其实我有时候吧也能理解大家，因为三期少嘛，这个已经成定局了，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改变。完了，有很多同志也确实是像我们说的那样，就是发动了周围所有的关系哈，都想要给自己多留一点。其实我也理解。那你说咋整？那你发生矛盾了，咱们就解决因为什么发生矛盾呗。你说也不能平白无故的就把这气儿撒到工作人员手里边去。其实我挺心疼他们的，这么多天呢，好多孩子真是。太辛苦了，
0: 不多。其实我们觉得说现在其实大家，哎呀，一说刚才我也刚开始挺生气的，我说这，你说这咱们图什么呢？这个哈，这给咱们还骂一顿。
1: 生气会有，但你要了解他的过程的话，其实他更多的是着急。但这小伙子吧，从语气上，从他的那个表现的上面，我们觉得可能他平常。要按我们，因为我们没这一想，一有这种脾气，我们觉得哎呀，孩子可能肝火旺，也原谅他吧。但有的时候也觉得，那怎么无缘无故就要伤害我们的孩子？
0: 凭啥呀？
1: 孩子也不容易。
0: 你得说凭啥呀？凭啥被他骂呀？对不对？
1: 真的想一想哈，还是三期破壁颗粒太少了。我真的，我要有个十万件、八万件，
0: 不至于
1: 我们孩子能受这委屈。
0: 哎呀，但是我觉得刚才这位听友啊，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听到哈。但是我觉得，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朋友们哈，您要是说，哎呀，也爱生气，我这个脾气也大，
1: 那就吃点那个
0: 三七破壁颗粒，好好睡一睡。
1: 你吃三五袋，我告诉你，脾气就没那么大了。
0: 对对，这也是气不顺哈。啊，这个说说笑笑吧，把这位朋友的这个棘手的问题，咱们也算是解决了哈。但是这里呢，我如果说咱们的，被骂的那位工作人员在听节目的话呢，咱们这里啊，首先我们代表栏目组吧。希望跟您说声抱歉了哈，真是不容易，因为咱们临时改的这个政策，让咱们的工作人员也遭受了很多的质疑，然后呢，也让大家受了很多这个委屈。一方面呢，向咱们工作人员表示一下歉意哈，另一方面也呼吁咱们所有的朋友，能够理解咱们政策的变化，实在没办法，因为这个三期破壁颗粒数量实在太少了，以至于我们从昨天的限购五盒。到今天的限购三盒，为的就是让那些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再多一点机会。咱们的团拼呢照旧进行，一盒仅需99，每人限定三盒，三盒只要297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进行抢订吧。这个机会张老师还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就是太少了，所剩的数额太少了，而且你要是再等下一次的话，得再等七年，七年的时间有点太长了。可是这个时间差你又解决不了，因为你毕竟得有原料，所以就这样吧。
0: 对，
1: 就是谁能抢到就是谁的，
0: 就是这么个现实问题。
1: 但我也认为哈，即便是它少。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比如说睡觉不踏实啊，像刚才那小伙子就容易生气、容易激动的这种情况哈。我觉得，如果去使用三期的话，家里条件可以的，也不用多买，你就有三盒吃完也差不多了，你知道不？我就觉得，虽然可能没差多钱，你说五盒和三盒能差多钱？也就100多点，对不？100来块钱也没差多少，但我始终认为我是过穷日子过来的，够用就行。咱们也别说我花太多的钱，所以要是轻症的同志有三盒也就差不多少了，
0: 哎，差不多了，
1: 哎，但是你要真的是一体多病，像他说我爸都那样了，画大圈又画小圈的这种，那我觉得你可以就是看身边的朋友们有没有那个没用这个名额的，你可以用他的名额给自己订一份或者两份，
0: 这个看自己的这个自身情况啊。
1: 对，其实惹祸的就是三七吧，比较少。就是有点少，但是七年的三期的效果好啊。咱就说你99块钱一盒的这个价，你就是买三年的三期，你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啊。对不？你拿不下来那个价格。
0: 对，这就是咱们为啥要苦苦追寻七年的，为啥不降低档次找五年的，差别就在这儿。
1: 对对对。哎呀，我就希望吧，反正剩下的三期我也不知道能花落谁家哈。能把三期破壁颗粒的作用发挥到最大。 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哎，突然想到老爷子在直播间经常说那句话，散瘀的这个七年的三七，还有那么一点点哈，还能抢到，再晚就真的抢不到了。原价198元，团拼价格99。

0: 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所以呢我们临时调整了政策，从之前的限购五盒调整到限购三盒，我们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三盒呢只要297元，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就可以了。哎呀，有五盒到三盒确实我们没办法，
1: 我心理上接受起来我也有一点费劲。
0: 我能理解，对。
1: 所以刚才那小伙子那顿抱怨吧，哎呀，我也能理解。
0: 能理解，对对对对，
1: 也能理解，但是也真是没有办法去解决呀。
0: 嗯嗯，
1: 因为很多人都感受到了七年生的三七制成破壁颗粒之后，它那个作用，无论是服用还是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也不酸了，也不疼了，肿胀的也消了。然后脑袋也不疼的，睡好觉的有太多了，
0: 太多太多。
1: 我觉得有一些同志吧，就是上次参加活动的那些，就是有的人胳膊是抬不起来的，现在可以梳头，可以摸到对方的耳朵，
0: 对对，
1: 都是挺好的，这都是大家改善的这个效果。
0: 嗯，
1: 所以咱们用过的那就不用讲了，他体验过效果，就新同志现在抢的也是比较快的。
0: 嗯，
1: 毕竟你再等就等七年，哪有那么长的时间等待呀？
0: 对
1: 啊。现在可能剩了多少哈，我没问，但是真得抓紧时间了。就是从咱们这档节目开播开始，就每个人只能限购得到三盒。就是这个先别忙着埋怨啊，你要是真是重症的，你可以想重症的办法。轻症的同志就是每个人限购三盒的这个东西，你要再犹豫，可能你一盒别三盒，一盒都拿不到了啊。
0: 对了，所以呢咱们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哈，原价198元一盒的三七破壁颗粒，现在呢团评价格不变，依旧是99元一盒，唯一变化的是从团购每人限购五盒到今天变成了每人限购三盒。因为我们也是期待着能有更多的朋友知道这个事儿，然后呢参与这个事儿，能够把哪怕三盒咱们也尝一尝七年三七破壁颗粒到底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目前的栏目组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这真的是最后的机会了，没有订购上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每人限购三盒。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共同接听场外热线电话。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为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提醒大家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活动到今天为止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为了能够活动得以维持再久一点，咱们临时啊修改了一下政策，从每人限购五盒变成了每人限购三盒。在这里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目前呢咱们的团评热线呢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我们的场外的热线电话。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2: 哎，你好，你好，是赵宁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2: 哎，你好，想给我寄上十盒呗？
1: 寄十盒。
2: 我和我老伴两个人啊。
1: 今天不行了，今天一个人限购三盒，你们俩两个人名额的话就是六盒。
2: 啊啊，我就听他节目了，我就赶紧把电话打开了，也没听啊。前两天不是还能是一人能订五盒呢吗？
1: 啊，
2: 那我那啥，用我儿子名额，想要九盒行不行啊？给我通融呗。
1: 啊，那这可以，这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剩的不多了。要是病重的同志呢，哈，找个别人打个名额倒行。你要病轻的话，基本上有三盒也差不多了，因为这是提前的三期呀。
2: 行，快给我订上吧。可是让我们老两口等到这个三期破壁颗粒了，还这么便宜，才99一盒。平时我在外头买好一点的三期都得好几百呢。以前一直喝的嘛，但是都不是七年的啊，都不是七年的，就是破壁这个技术吧，更是没有。就是我之前不太懂，根本不懂这个粉和破壁颗粒的区别，以为就是吃法有啥不同呢。最后我才知道，就区别挺大的，你知道吗？
1: 差老远了。

0: 那个粉，
1: 太多了，
0: 一个是粘头上不一样，另外一个制作工艺决定着它吸收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都是决定药效和效果最重要的因素。但很多人外面的人
1: 是
0: 不知道的，那我们天天玩这个药，我们是懂的。
1: 啊，是是是，我那啥，我那个之前嘛腿脚不好，一直都用的都是普通的三七
0: 啊，
1: 然后也不能说没效果，但是效果。
0: 反正不好坏的，就是时间长。
1: 对对对，你说没作用，它肯定有点作用，但是有作用了，就是没有我的没有我想象的那个效果，它没有到。所以说，我现在想就想用上您这个三七破壁的颗粒，最好是用用，好好调一调。
0: 啊，可以，可以。其实三七啊，年头差一年差不少事儿呢。正常的三七吧，到三年也得起出来，因为三七吧，你要不会培育的话，它超过三年它烂根子，所以你就得赶紧采。哎，它这个跟技术有关。对，你要说七年的三七，在全国就咱们全国的范围三七种植基地来讲的话，只有老于就做到了，人家祖传的能力，人就干这个的。哎，所以你用着它，这个效果肯定也好。
1: 是不是？我要不听你这节目，不知道你这美丽，我真不知道。就是三七，对，我知道三七是好东西，说这个说，哎，你买的跟我买，我给你买点这个，买点那个。
0: 啊，
1: 这后来我一听你这装这往里头说了这么多呢，破壁的，破壁的跟那东西差不少呢。
0: 以前大家净讲买三七买几个头的。那几个头儿，
1: 对
0: 吧？
1: 几个头儿，对，几个头儿。
0: 以前说这个是对的，这不是不对的。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你得同年的，你得都一年生的，就是三年的，三年不成药吗？你得三年生的，完事谁头多谁头少，你这么比，那你三年生的和五年生的谁还比头啊？
1: 啊，对，不懂不懂，
0: 就比年限，先比年限再比头嘛，它年头都
1: 是
0: 一样的。这回都是七年的，你用吧。你要用你儿子名额的话，你们三个人能订九盒，跟工作人员说吧，留地址啊。
1: 行行行，谢谢你啊，谢谢你，
0: 不客气，再见。
1: 好的好的，哎，再见，哎哎，
2: 再见，这位朋友哈，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今天呢，唯一一个让大家可能刺激到大家的就是咱们的政策改变，但是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个活动呢能够多留一分钟，试一分钟，多给一位朋友。

0: 有留有机会咱就帮助一位朋友，所以呢临时我们不得已为之把政策做了修改，那就是从今天开始凡是订购上的朋友，咱们的政策呢是原价不变哈，还是198，团拼价格还是99，唯一变化的呢就是从这个每人限购5盒调整到了每人限购3盒，在这里呢希望大家多多理解多多包涵。目前的团拼热线呢仍在开通当中，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栏目组热线400-901-5511，400-901-5511。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张明老师好。
2: 嗯，你好。
1: 啊，我看这边都限购3盒了。
2: 对呀。
1: 啊，那我他家那我他家一家3口的名额，我给他定了吧，看你了。我实在是受人所托呀。
2: 就是如果要是名额没有用过的话可以参加，现在剩的不是很多了，我就跟大家讲，就是你就是早点参加早点不就能拿到吗，对吧，到最后的话就没了吗。
1: 一直都是左边的半边身子不听使唤，那半边身子一天就是没有那个热乎劲儿，凉，就跟不够血脉一样。啥招都用上了，但是啊还是没有什么效果。这我的3期我都用上了。我是那个膝盖发凉，这吃上了确实感觉有热乎气儿了。我感觉呀还得是这7年的3期号，就是说能够这个去瘀，而且这破壁技术也特别牛啊。那这7年的宝贝3期配上破壁颗粒，那对吸收啊药效啊那岂不是更得上一层楼啊。我也和他说了对他的问题，那就想用上试试。主要是价格还是我们都得承受得起啊。比平时买的那个药价格还要低。而且我看好多听众都说吃这个效果好，特别好。
2: 你上一次我们第一次给大家准备3期的时候，就是这一批，就是3期破壁颗粒，都是7年生的，技术啊，包括它的原料啊，都是正八经的，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它起效也是很正常的。关键您刚才说那个脑出血那老大哥，是你这回定的就是给他定的是不是？
1: 对，就是给他定的。
2: 用那个3期的话，所以你给他用就一次，就是按照我们正常量去吃就行。不用给他多吃。现在我看看啊，那你要用1家3口的名字就能定9盒，你赶紧跟导播去说这个事儿，现在剩的越来越少了，让他赶紧给你安排啊。
1: 那好，那谢谢。
2: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1: 好，谢谢。
0: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现在订购的这个几率哈已经是不多了，因为咱们从这个5盒限购变成了这个3盒，所以呢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其实我们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能够抢到的朋友已经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呢如果说您自己抢到之后，我希望能够把这个消息哈告诉给身边的朋友，因为现代人哈其实这个淤这事儿有一个算一个，真的是中招特别准，所以呢用到7年为宝的3期做成的破壁颗粒，用上之后好好化化瘀，去去瘀，让身体一身通畅一身轻松，去感受这个效果吧。目前的团拼热线仍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
2: 你好，欢迎。
3: 你好，赵宁老师，我也是来订咱们这个3期破壁颗粒的。你这个先直接给我订上12盒。
2: 12盒？
3: 对。
2: 12盒，3盒，4个人呗，是不？
3: 对，我跟我爱人还有俩孩子的这个名额。我这都要后悔死了，
2: 怎么的了？
3: 我这听咱们这个好几天这个3期抢购了呗，然后我吧就一直有点犹犹豫豫的，你知道吧？
2: 理解。
3: 然后差一点，我这真的我就感觉一盒都订不上。昨天就听着断货了嘛，我这就着急了，你知道吧？关键你说我这要再犹豫，这回要错过了，就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个3期了。
2: 这个3期这个东西哈，后不后悔就看自己需不需要。有一些轻症的同志，我没说嘛，你要3-5年的3期能够解决的问题的话，你错过了也不要紧。但如果涉及到一些老慢病，而且还是一体多病体质的话，其实我正常来讲5年的3期吧还差点劲儿。
3: 确实，关键是咋的，老师？而且吧，咱这个首先啥呢？你说99一盒，而且确实吧，买不着比这个再低的，你知道吧？而且 赵宁老师，你让你也是实打实为我们确实争取这个福利，完全嘛就跟做公益似的。

0: 这是这个咋说呢，就说白了吧，我这也是没啥大本事，手里也没有这个多少钱，这钱嘛每一笔都得算着花，你知道吧。
1: 这个是对的，对的，就是日子都是计算着花出来的，这是对的。
0: 对，这回吧我主要是想明白，这钱呢它不能省，而且吧再省吧，这真是省小钱就花大钱了。咋的，我媳妇儿这两天腿疼的都下不了地儿了，你知道吧。
1: 腿疼的下不了地儿了，咋整的啊？
0: 对，
1: 滑膜有问题啊，还是肿了。
0: 他那个滑膜说是检查，当时说是滑膜有问题，现在是出现点浮肿，然后这两天就疼的下地脚一沾地儿他就感觉不行，就疼。
1: 啊啊，那你给他用，哎，那个，那你三七破皮颗粒你买回去以后，它其实可以外用的，你整点、那个
0: 啊、是吗？
1: 对，你把那个就是颗粒不放里头，你少倒一点水，浓点的汁儿给它过滤出来。然后那个颗粒不能继续用嘛，你把那个汁儿过滤出来以后，你蘸着纱布给它敷到那个你媳妇儿的膝盖上。
0: 嗯嗯嗯，
1: 上边撒着那个水，三七的那个水管用，浓汁儿管用。有的同志我告诉他，你把那个破壁颗粒，颗粒不用泡水，颗粒你给它直接碾碎了以后，然后你给它敷在膝盖这地方管用。
0: 哦，那这就更得赶紧定上了。
1: 对，因为你滑膜炎，你要是再不整的话，它可能涉及到骨质的改变。这个地方滑膜的东西，滑膜液出不去的话，就要成硬疙瘩了，以后你打不了弯儿啊。可以给它用的，回头我让工作人员指导你这块怎么整好啊。
0: 行，那就太感谢
1: 你
0: 了。
1: 没事，不用谢，你先那个先去定。
0: 你一定给我记上12盒。
1: 我记了，我记了12盒，那个让导播记你的信息就行啊。
2: 好嘞，放心吧，
0: 哎、
2: 啊，这位朋友、
1: 哎。好嘞，再见。
2: 嗯，好的，再见，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不多聊了哈，给您记上了，放心吧。这个呢，咱提醒各位哈，目前咱们团评热线呢仍在开通，想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另外提醒各位哈，这次给您拿到的三七破壁颗粒原药材是7年维保的三七，所以呢，这个年限、这个年份。终究会造成它整个的功效要比普通药房的3年的、5年的三七要好的太多太多了，因为这个是一个实质性的变化。那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咱们这一批太珍贵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呢数量已经是接近尾声，我们每人呢是限购3盒，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团评热线再来重复一遍，400-901-5511 400-901-5511。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
3: 邓宁老师好。
1: 你好，
3: 快帮我记上18盒，我就想用咱这个三七破壁颗粒。
1: 啊、哦，现在是一个人限购3盒，大宝，你得有那些名额。啊、哦，
3: 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的，哦、就是我老妈、我老爹，还有我爱人的名额，哦、还有我儿子、儿媳，还有小女儿的名额，这不就6个人。能进18盒了吗？
1: 你们家所有的名额都让你用了呗。
3: 是啊，我就想要这个18盒，因为啥呢？就是本来第一天嘛就应该买，真不怕您生气。这第一天的时候，我听着您说的那么好，确实很心动，但我也是被骗怕了，上了不少当，买了好多说着好吃上没效果的东西。但您这个三七确实是好东西，我吃上了才敢说这话。我们家都挺胖。就血压、血糖啥的一直都高，而且这胖人心脏都不咋好。我这吃上之后，明显感觉心脏有劲儿了，喘气比之前舒服了，而且我前两天还把脚闪一下，肿的正厉害呢。这吃上这两天消肿了，所以就说真是不愧是7年的三七老师，您一点都没夸张，真好使，真是好东西。我这不合计给我爸妈也吃上点吗？岁数大了，糊糊涂涂，走路费劲。而且我这一听，下一次的7年之后呢，所以想趁现在买点儿。
1: 啊、哦，这个也是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老人可能就是记忆力下降啊，整天丢三落四的，这个脑供血有关、一般的情况下，多数你要去检查的话，都会相应性脑梗或者脑梗或者有钙化点出现，都会是这样。而那个三七呢，本身7年的三七有化瘀成水的这个能力嘛。所以它对脑血管供血会非常有益，对脑细胞的濡养也就达到目的了。要是真
3: 是
1: 那个记忆力下降的、
3: 啊、
1: 可以来用、没问题的。
3: 所以呀、赵宁老师您帮我记上吧，啊，麻烦您了。
1: 给您记完了、你不那个18盒吗、把你的信息啊
3: 对
1: 都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3: 哎呀，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就这样、再见。
3: 哎，好好，再见。
2: 好吧，时间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哈。提醒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目前呢，咱们的三七破壁颗粒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数量已经是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想用上。

0: 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1: 哦，你好啊，老师。
2: 你好。
1: 啊，老师你好，我那个、哎、我要五盒，你给我订一下二班、
2: 一个人就三盒，今天订不了五盒了。这限购令今天出来了。
1: 那之前那个老张订了五盒呢，那咋昨天还能订五盒呢？那今天咋就三盒了呢？
2: 嗯，现在因为剩的少了，想让更多的人用嘛。所以才限购有三盒的。
1: 那不是，那您看我这个打电话这么多电话了，电话也挺难打的，你就给我订五盒呗。
2: 我现在订不了了，因为现在电脑自动系统都已经改了，你订五盒我也输入不上去啊，它自己默认就是一份儿，一份儿就是三盒，那我咋给你整啊？
1: 那你这么事儿，咱们也不是说不明白事儿。那你看这你行不？你看我用我老伴儿的俩人名额订六个，你看行不？
2: 那就非得多订呗。那这个也符合要求，这个可以。
1: 我是咋的呢？我看那个老张泡的那个酒吧整的挺好。完了那个我昨天去他家还给我喝来着，那小味儿吧。它挺好，真的。
2: 三七泡酒啊，这个也
1: 对，
2: 完了也是没问题。
1: 这我才合计也整点呗。完事儿，我真的我订六盒，我泡四盒，完了留两盒给我老伴儿吃。省他那个老胳膊老腿儿总疼你。完了我说人家老张比我精神多了，媳妇那说哪儿都去。这回我看可能就是喝这个酒的原因。
2: 那有可能。
1: 对，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吧。这么好的三七吧，都让他泡酒了，我感觉这酒指定不好都难，真的。这个
2: 对，就味道上面、效果上面都会很好。哎，他还挺会用的呢。我一般都告诉大家，我说你熬个汤啊，或者当水喝呀，都挺好。但我都没说泡酒，大家就自发了，可以的，可以泡酒。咱不能喝太多啊。
1: 那你看看这回原因找了，看看。这么好的三七，他泡酒指定好，真的这个。
2: 肯定。
1: 那个这回我也泡上，老师那个我老伴儿吧也天天迷糊，天天坐着坐着就能睡着，这血粘稠是不是吃这个三七也能好点儿啊？
2: 那当然了，你要是血稠的话，你防的不就是一个形成血栓的问题吗？而七年生的三七能够化瘀成水，不正对症吗？没有问题的，可以给他吃。哎，
1: 那我得让他吃，真的，别让他舍不得，真的。他到时候他不吃又留下了，那赶紧吃，清也挺好的。
2: 那对呗，你别压箱底儿，得吃，你要放箱子里边，它起不到作用，必须得吃，入口就行，不管你咋吃。
1: 老师，我也不耽误你时间了，你就赶紧给我订上呗。
2: 没问题。
1: 我挺着急，说实话。
2: 我写了一共是六盒，对不？两个人的名额，完了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可以啊。
1: 哎，好，谢谢老师啊。
2: 好嘞，
1: 谢谢，
2: 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啊。目前呢，咱们提醒各位，随着咱们的节目进行呢，咱们场外的订购信息呢，现在越来越紧张了。其中呢，咱们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哈，从这个限购五盒到限购三盒，目前呢，咱们所有这个团拼过程当中也是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想用上七年维保三七原药材制作而成的破壁颗粒的朋友，目前来说，你要抓紧时间了，也不要再犹豫说三盒少不少。其实对于我们七年维保，您得到一盒都是你的缘分。你要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七年生的三七，这个很不容易，三盒足够了。所以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特大喜讯，特大喜讯，三七破壁颗粒活动再次来袭，机会难得，莫失良机。采用云南文山顶尖三七，突破了自身生长极限，七年维保，原价198元一盒，现在只要99元一盒，数量极其有限，每人限购五盒。马上拨打节目电话400-901-5511400-901-5511进行抢订。错过这一次，再等七年，马上把三七破壁颗粒带回家。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哎，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也太不容易了。这回吧，我要订六盒。

0: 一个人订三盒，两个人六盒，这怎么？
1: 我已经收到三期破壁颗粒了，
0: 哦，
1: 我都喝上的，
0: 哦，
1: 我就想把我用上以后的这个好效果，啊，分享给您。
0: 啊，可以。
1: 第一吧，我昨晚睡得很好
0: 啊，
1: 今天早起起来呢，感觉好久没有睡这么舒服香甜了。
0: 啊啊啊！
1: 之前吧，我半夜总醒。尤其是三点多呢，我醒了之后吧，就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啊，
1: 就躺在床上啊，一直熬着等到天亮，但是昨晚就没有那种感觉了，还有就是吧，之前早起之后啊，我就一阵一阵那个有点干呕，今天早晨呢，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0: 哎呀，
1: 也没有出现。哎，这真是给我高兴坏了，我特别高兴。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我用的这么好，
0: 嗯，
1: 效果还这么快，
0: 嗯，
1: 我就合计呀，让我大姐也用上。
0: 嗯嗯嗯，
1: 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呀，
0: 嗯，
1: 想给我大姐还有我二哥都订上。
0: 哦哦，行，就一份就是三盒。
1: 对，给他们订上，一人订三盒。
0: 啊，
1: 哎，对。
0: 嗯，
1: 新年的可不是那哪都有的，
0: 嗯，
1: 一般都弄不着，
0: 嗯嗯，
1: 这都是托您赵宁老师的福，
0: 哎妈呀，
1: 我们才能弄着，
0: 严重了严重，
1: 谢谢您赵宁老师，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订上了就行，现在剩的不多了，你不赶紧订，到时候一盒都没有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吧啊！
1: 哎，对，我把地址发给导播。
0: 哎哎
1: 哎，
0: 好，哎，
1: 谢谢您啊，张宁老师，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1: 哎，好了。
2: 嗯，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目前呢咱们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购活动，数量已经不多了，因为一直在说这个事儿，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是不是快没了？真的快没了，我们场外呢一直在跟咱们联系，真的是快没了。一旦没了之后再想打电话进行订购的话，真的很抱歉的告诉各位，真的是没有了，最后的一点点库存仅限本档直播当中带给您的这种福利，原价198，团拼价格99，每人限购三盒。我们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宁老师好，我想问一下，这三期破壁颗粒还能订不？现在
0: 啊，能订啊，可以订的。
3: 您帮我记上，我要那个18盒，我想给我家那个爸爸妈妈。然后什么家里老人都订上，我看我同事那个在您这儿用的买的都挺好的，然后找他要联系方式买的，然后说你这个他那个上班工作压力大，然后前两天脸色蜡黄蜡黄，才吃两天，然后现在那个脸色就血色就特别
0: 好。我懂，气色好了一些是吧？三七本身有养血补血活血的作用，所以你要是单就这方面的作用，
3: 嗯，
0: 可能两三天它就能取得很好的改变，它这个作用很强劲。对 对,
3: 对，
0: 这是没问题的。啊，
3: 然后他说这个三期是17年的，还是破壁颗粒，然后效果就很好，我还特意上网查了一下，都说挺好的，然后就想那个买一点给家里人都整点，然后家里老人，然后老是那个胳膊腿都疼呀，然后
0: 哈。
3: 对，然后爸爸妈妈就腰疼颈椎也疼的，想回去给老人买点儿啊。
0: 那是可以的，可以的。关键刚才吧，我没有算明白，你说家里老人加上您父母一共要18盒，我没问，但是咱们现在有限购令啊，一个人只能订3盒，你要有6个人的话，3×6=18，你得把名字什么的分别留给导播，这样他能帮你去那个，就是能给你安排出货，要不然的话没法出，因为现在电脑自己识别，它不识别18，它就识别多少个人多少份儿，它是这样子的。知道吗？所以一会儿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如果家庭条件可以，能够承受得起99块钱一盒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给老人备上点是可以的，省得你说要不然你说这疼那疼，你给他吃啥药？吃啥药不对症，完事身体越来越虚弱，病越来越多，那不就图啥呀？是不是？
3: 对，我觉得99块钱一盒挺合适的，就正好就是也上班挣点工资，就想给家里人买点东西。
0: 你可真孝顺，真好。老人有你也会很幸福，他们的身体哈，不仅仅是用药，更多的是你心灵上的关怀，也会让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强的。

0: 我真替他们高兴。
1: 谢谢赵楠了。
0: 行，那您去吧，把名字什么的留给导播就行。他这阵儿有点忙，可能你会稍等个一分钟左右，你电话别挂就行啊。
2: 好吧。
0: 好嘞，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谁抢到三级破壁颗粒，谁就赢了哈。所以呢，最后的时间，如果大家呢想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节目可以不听了，可以直接打电话，赶紧订购。我们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您好，老师。
0: 啊，你好。
3: 老师，我那个要订这个15盒，我现在是5个人，完我这个是帮我的几个老姐妹们订的。头些天我订的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呀，老师，我收到了。哎呀，我感觉这个效果吧来的挺好，挺快，也挺明显的。那个就喝完一会儿吧，就是感觉就像是有一股热乎乎的气流就在胳膊上流动。完一会儿吧，又感觉这个腿也有那个热乎乎的感觉。完然后这脚趾头吧，就是先是麻酥酥的。完再过一会儿吧，它有热乎乎的了。啊，老师，我跟您说啊，就刚开始那个脚趾头麻酥酥的时候吧，我都有点担心了。
0: 担心
3: 什么？完了，过一会儿吧，过一会儿它又热乎乎的了。完这个腿肚子就不像原来那种酸胀，就是舒服挺多。老师，就是我以前吧，就早晨起来的时候，这个腿肚子、腿啊，还有脚，就一摁一个坑，今天起来就没有了。就不肿了。是老师，所以吧我就用上感觉效果这么好，我就跟我这几个老姐妹们说了，她们都知道我平时身体不舒服。完了一看那个我这个效果这么明显，她们全让我赶紧呢打电话帮她们也订。完了这几个姐妹啊告我一定给订上，所以我就拜托老师您一定帮我订上啊。
0: 肯定能给你安排上，现在剩的不多
3: 了，
0: 我是有一个就尽量都给大家落实下去，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早点记上就得早点给你发走啊。
3: 好
0: 了，
3: 那
0: 好
3: 了，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咱们时间关系不多聊了，因为随着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又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提醒各位啊，目前栏目组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01-5511，400-901-5511，400-901-5511。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最后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是赵宁老师吗？
0: 对呀，您好。
4: 哎，我听导播说我是最后一个电话，我这太幸运了。我这打一天电话了。可算让我打进来了。
0: 挺好。
4: 其实我第二天就买了5盒，本来合计先定点看看，我这刚吃上，我这一看不能等下次了，赶紧就又打电话。这咋改成一个人只能买3盒了？
0: 现在没办法，剩的少了，我先给大家再多分一点。有一些轻症的同志确实也用不了5盒，因为这是7年的三期嘛，知道不？所以就改了。
4: 那这样，那我订12盒吧，这样我父母还有我媳妇儿名额都能用上。这三期我也找人尝了，认识一个倒腾中药的亲戚，他跟我说这个三期好，一听才99一盒，他还跟我打听能不能给他批点。我说这可不行。
0: 批点不能了。
4: 我说这可不行，这是赵宁老师特意给我们整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不是做买卖。
0: 对，我不是批发的。
4: 这我一听他都说了，然后我就多囤点，让我父母和媳妇儿都能吃着嘛，身体好好统一统。
0: 我能理解，就您的意思是说再等下这7年以后的事儿呢，最起码这7年咱别说用7年，得最起码得用个3年2年的，是吧？
4: 是
0: 能理解，能理解。反正现在剩的不多了，你刚才要12盒哈，我就给你寄12盒，完事相应的名字你都留给导播就行，完他让他尽早给你安排，好吗？
2: 好吧。
4: 好的。
0: 行，那就先这样子了啊。再见。
4: 好嘞。
2: 好的，再见，一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最后一点点时间呢，小梁呢再提醒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目前呢，咱们本轮正在进行的是三期破壁颗粒团购活动。这次给大家争取到的三期呢，是7年的三期破壁颗粒。目前呢，我们的库存数量呢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所以呢，咱们临时更改政策，由过去的每人限购5盒，到今天的每人。

0: 限购三盒，提醒各位数量不多。在节目之后，您照旧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三期破壁颗粒的团评活动，热线号码是400-901-5511 400-901-5511 400-901-5511。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的大气层不会被宇宙吸走？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有没有想过，地球外面是冰冷的宇宙真空，而我们每天呼吸的大气层只是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气体分子，它们为什么没有像泡泡一样被吸进宇宙消失不见呢？答案其实就在你每天都能感受到的地心引力。虽然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们并不是无。空气中的每一个分子，氧气、氮气、水蒸气、二氧化碳都有质量。既然有质量，它们就会受到地球引力的束缚，不断被拉向地球表面。换句话说，大气并不是随便飘着的，它是被地球的引力牢牢拉住的。就像你跳起来最终会落地一样，

0: 气也逃不出地球的手掌心儿。那为什么有些星球，比如水星，几乎没有大气，而地球却能留得住呢？这就要说到另一个因素，温度。气体分子在高温下会运动得更快，速度一旦快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突破地球引力的束缚飞向太空。这种速度有个名字叫逃逸速度，地球表面大概是 11.2 公里每秒。还好地球既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离太阳不太近也不太远，它刚刚好，有足够的引力能拉住大部分气体分子，又没有热的让气体分子集体逃跑。如果地球再靠近太阳一些，比如像金星那样，那些氢的气体分子，尤其是氢和氦，就很容易逃逸，久而久之大气就会变得稀薄甚至消失。那么大气层会永远存在吗？也不是。事实上，地球的大气每天都在轻微的漏气，最外层的大气分子偶尔会有足够的能量逃出地球，这种现象被称为大气逃逸。但在地球目前的条件下，这个速度非常非常慢，对人类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而且我们地球上还有大量的火山、海洋、植物，它们不断地补充着大气，让它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总结一下，空气之所以不会被吸进太空，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地球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小，是大气生存的理想之地。虽然大气会漏一点，但总体是稳定的。要感谢地球的刚刚好，让我们能在蓝天下呼吸生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接下来的时间由我来陪大家共同度过。在我们河南戏曲舞台上，我们的旦角唱腔可以说深受大家的喜爱，因为老百姓呢也有一个欣赏的习惯，就是吃包子吃馅儿，看戏看蛋儿。那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漫谈一下我们豫剧的旦角流派旦角唱腔吧。宋桂龄的对绣鞋，大老爷公堂上来问案一段，宋桂龄用唱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得非常清楚。特别是老师走后，同学们引诱他的表兄王定宝学赌钱，刻画得栩栩如生。为了形容筛子在洗脸盆打转的情形，宋桂龄艺高人胆大，用了两个打嘟噜的舌颤音，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真的是唱绝了。

家，俺住在两个院里，一个路北，一个路南。这是俺叔父跟前的女儿，我的小妹妹，她的名叫

是啊，表兄叫王兵八，俺本是啊，俺本是侄女儿。

茄子，亲到嘴里，丢了那个舌头，想给舌头。

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豫剧的各个地域流派在开封的舞台上竞相上演，争奇斗艳。随后演员互相搭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豫剧的地域流派结束了画地为牢的历史，开始形成

以名角为中心的个人流派，其中最有名的当属豫剧的旦角六大流派：常派、陈派、崔派、马派、严派、桑派。

桃花面，微红带粉，柳叶儿眉，香脂眼，杏红迎春，元宝儿垂翠环，更加的风韵，颤悠悠那绿莹莹，碧光洋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碧，更衬得黑丁丁。

Thank you.

0: 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呀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嘛，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
1: 啊？
0: 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来去，你可别在这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
1: 嗯。
0: 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打救你了。
1: 嗯，
0: 你真没有死？
1: 真没有死。
0: 好，你站那儿，别动。我常听人家说，不是这个人要是死了，身上是凉了，要是

0: 是热了，你别别动，叫我去摸摸你。
1: 好，你来吧。
0: 我告你说，要是真死了，也别在这儿吓唬我，我可从来都不害怕这一套。
1: 哎呀，你看看你，你别动，你都不知道，你动一动我都蹦一蹦。嫂嫂，你的胆太小了。
0: 啥呀？我小胆？我在俺娘家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儿，
1: 转过去脸儿。
0: 你站得远一点儿。
1: 好，站远一点儿。
0: 你可别动啊。
1: 真没有死！
0: 哎呀，我的娘啊，吓了我一身冷汗。

0: 亲事说明啊。
1: 宋桂龄人称豫剧小皇后，1952年，年仅19岁的宋桂龄参加了中南区戏曲观摩汇演，以一折头牙竟与豫剧皇后陈素贞同获一等奖。她的台花轿脍炙人口，特别是府门外三声炮花轿启动一段，唱得欢快明亮，活泼喜庆，把周凤莲出嫁坐轿喜气洋洋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夸香囊一段的快流水，在快节奏下吐字清晰，字字入耳，真的是大珠小珠落玉盘。
2: 起轿了。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您现在收听的是戏曲好声音，主持人驰骋陪您一起漫谈豫剧旦角唱腔，欢迎您继续收听。其实在各个剧团都有很多非常值得注意的演员，由于地域的限制，很少被宣传，也不被广大的观众所熟知，他们只是在偶然的条件下录了音，让我们能够聆听到他们精彩的演唱。比如开封地区豫剧团的单少莲，漯河市豫剧团的安金凤，汝南县豫剧团的姚喜梅，荥阳县豫剧团的刘福梅等等，他们的唱腔同样是可圈可点的，各有特色的。

十句落水，在那泥土里埋一封。

著名的戏剧评论家金化曾经说过，豫剧的音乐旋律既有热烈奔放，又有韵味悠长，既有慷慨激昂，又有婉约抒情。论吼，豫剧吼不过秦腔；论高亢，豫剧高亢不过河北梆子。豫剧的优势是找到了慷慨激昂和婉约抒情的结合点，兼具了两者之长，因此具备了中国艺术当中的平和中正的精神，所以它能在梆子大家族当中脱颖而出，个性鲜明，风靡了大半个中国。

0: 千岁，我在御营于是驾到微臣白虎宝帐，有何见教？
1: 卷哪、啊？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玄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福寿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葛治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治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就在昨天晚上呀，我陪我的孙女呀看电视剧，说到这部电视剧那可谓是经久不衰，我相信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伙伴们肯定都看过，甚至您还不止看了一遍。什么电视剧呢？86

版的《西游记》，大家都看过吧？我记得我在德国研究细胞自愈疗法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讲，《西游记》在电视台播出之后，那简直就是万人空巷。而且那个时候，好多人家呀都没有电视机，谁家有一台小黑白电视，左邻右舍都早早的吃完晚饭，自带小板凳来等着看。说起来呀，那可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呀。那《西游记》里面最吸引大家伙，尤其是孩子们的这个角色，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了。孙悟空的第一位师傅叫什么？大家还记得吗？菩提祖师是吧？而且他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相当的神秘。那大家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他其实呢是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所以大家来看，这样算起来，孙悟空呢还是如来佛的徒孙呢。那菩提祖师呀，教会了孙悟空各种神技，什么腾云驾雾呀，移山填海呀。翻筋斗云呀，72变呀，等等等等，我们好多的一些孩子啊，看到这儿的时候呢，特别特别的羡慕，对不对？但是，他却没有教会孙悟空如何做人。尽管孙悟空呀，在这儿学了各种各样的本领、各种本事，但是呢，他没有经历过挫折，更没有学会谦虚、低调、理解、包容、忍让等等这些优良的品质。所以后来呢，对，后来就有了大闹天宫，导致他自己呀、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这500年，那吃了很多的苦头呀。直到后来，他遇见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二个师傅，那就是唐僧唐三藏。大家想想啊，唐僧教孙悟空什么出神入化的本事了没有？教了没教？是不是一点都没教啊？反而是唐僧，如果遇到妖怪的时候，那就需要孙悟空来保护他呀。但是唐僧呢，却每天都在言传身教如何做人，不要杀生，不要嗔怒，要学会理解包容。在西天取经这一路上，经历了各种磨练和唐三藏的言传身教，孙悟空呀，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帮助别人换位思考，更学会了善良和博爱，最终修成了正果，成为了斗战胜佛。而且细心的朋友，大家发现没有，《西游记》的这个结尾呀，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因为他们师徒四人历经了千难万险，终于拜见到了如来。然而奇的是什么呢？他们刚刚拿到这个真经。就立地成佛了，大家注意到这个细节没有？那为什么他们还没有拜读这些经书就能够直接成佛了呢？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9981难，这一路上各种的磨练和成长，才是成为他们能够修成正果的原因所在。那假如没有这些磨难，没有这些成长经历呢？即使是日后拿到了这个经书啊，天天看，天天读，天天背，那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啊。那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呀？从书本上我们学到的这些知识，终归是浅薄的。要想真正的理解书里面它深刻的道理，那你必须要亲自去实践才行。其实说到这儿呀，这也是我一生都奉行的一个理念。我始终相信，磨练就是成长。孙悟空如果没有经历这一路的磨练，又怎么能够成为斗战胜佛？他们师徒四人如果没有经过9981难的磨练，又怎么能够取得真经，普度众生？那听过咱们华夏移魂栏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我的父亲因为一次意外车祸危在旦夕，躺在床上昏迷不醒，而且当时所有的脑科专家都判定我的父亲醒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我当时呢，立刻中断了手头的研究，回国照顾我的父亲。然而父亲整整2年的时间还是没有醒过来的迹象。后来呢？我整理我父亲手稿的时候，找到了我们魏家祖传的魏氏药方。
因为自打我有

记忆起，我的父亲，我的爷爷就用这个药方呀救治了无数人。我呢仔细地分析了这个配方，发现里面除了有纯天然的植物药材之外，还拥有生物界当中强大再生能力和自愈能力的动物活药，像羚羊角、鹿茸、蛤蚧、地龙等等。尤其是羚羊角又被称作是通天眼，它拥有极强的通瘀破瘀和化瘀的能力，可以把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淤堵的打通。而地龙呢，我想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不会陌生，对，它就是蚯蚓。而武陵深葛至金太当中所用到的这个地龙，它叫赤龙，是地龙当中的王者，它拥有断体重生、自我修复能力是极强的，即使把它切成了14段，也能够长成14条完整的新的赤龙。那蛤蚧呢？大家伙也知道呀，断尾之后同样也能够进行自我修复，重新长出新的尾巴来。那甚至像羚羊角、鹿茸，同样能够在不伤及根部的情况之下再次的生长。那细胞为什么能够自我的修复、自我的再生呢？其实呢，是必须需要强大的再生的这种动力和生命最本源的能量。那我手中的配方完全符合细胞自愈的理念。卫士药方呢，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和启发，我立刻又奔赴了德国，潜心进行研究。研究的重点呢是卫士药方的提纯的工艺。三年之后，终于呢通过世界领先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和介质电容提取技术，成功的提取出了一种全新的复合型的活性肽，那就是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武陵深葛至金肽。它成功的修复、激活和再生了我父亲休眠受损的脑神经细胞，而且仅仅用了50天就创造了医学奇迹，成功的唤醒了昏迷5年的父亲。那武陵深葛至金肽50天呀，就可以让我们人体气血盈畅，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那在接下来10几年国内外无数的临床病例过程当中，是取得了傲人的数据和成就。最终啊，在细胞自愈医学博览会上以最完美的成绩赢得了金奖，他在142项检测项目当中获得了最高的评分。因此呢，我也获得了无数医疗机构的注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国内的老百姓享受减免 80% 药费的惠民福利。在咱们国内众多的武陵深葛至金肽的用户当中呀，有一位很特殊的老人，他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人家呢年轻的时候呀，因为意外左眼失明了，随着年龄的增大，到了61、62岁的时候，他感觉右眼看东西啊模模糊糊的，就好像眼前有一层薄薄的这个纱布一样。去眼科一看，确诊为老年性的白内障。他儿子呢在外地打拼事业，他和老伴呢在县城生活。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他高龄的老伴啊竟然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所以老两口的生活就成了一个快要看不见的人照顾着一个听不懂话的人，就这样天给老伴儿是一边喂水喂饭，无微不至的照顾老伴儿，一边呢还要四处的打听给老伴儿治疗老年痴呆症的方法和药物。那天呀，在厨房做晚饭，等他做好了之后叫老伴儿吃饭的时候，才发现家里面根本就没有老伴儿的身影。他右眼因为白内障几乎看不清夜里的路，没办法，他只能一边慢慢的摸索，一边大声呼喊老伴儿的名字。就这么呀，惊动了街坊邻居，大家伙呢帮他找了2个多小时才把老伴儿呀给找回来。那他老伴儿一个人跑到哪儿去了呀？其实跑的呀还不太远，老人呢在小区后门拐弯的那个垃圾桶的旁边，这个人是找回来了。可是李凤霞呢吹了夜风，加上长期的劳累，自己病倒了，在床上躺了3天3夜，就这么

磕磕绊绊又过了一年多，直到有一天他的邻居给他介绍了武陵深阁知京泰。因为邻居的二叔呢得的是帕金森，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最后呢就是通过武陵深阁知京泰给治好了。那我想大家伙对于帕金森这个疾病应该并不陌生，这是一种在老年人身上发病率非常高的神经性慢性疾病。大家伙要知道，得了这个疾病呀，不仅说是头啊、手啊、脚啊不停地在颤抖，然后肢体出现了麻痹，甚至到最后记忆力严重的下降，连自己的亲人呀都不认识了，生活完全不能够自理。那听说武陵深阁知京泰能够治好帕金森，所以他特别的激动，自己的老伴儿所发生的老年痴呆症也是神经性慢性疾病，也是高龄老人容易得的疾病，所以呢，他立刻拄着拐托邻居开车带着他的老伴儿找到了我。我印象特别深刻啊，那天呀正好是夏至，那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呀就是神情特别的呆滞，而且听力也很差，就好像外界的一切都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一样。这就是非常典型的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老年痴呆症。那这个疾病我们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啊，年龄越大的人发病率越高。那中医认为老年痴呆症的发生的原因是人老气血亏虚，尤其是以肝肾亏虚为主，肾呢主骨生髓通于脑，随着年龄的增加，肾气亏损，脑髓渐空，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形成痰浊，形成淤血，进而阻络了脑脉，脑失所养，导致了疾病的发生。那现代医学认为老年痴呆症呀是慢性的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的疾病，那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患者的脑细胞大面积的出现了死亡，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脑神经传导功能发生了损伤，所以这样的病人会表现为记忆力的障碍，话都不会说了啊，东西呢也不会用了，而且呢失认，就是家人亲人不认得了，失去空间感，出门找不回家，甚至这个人格和行为都会发生改变。那么在整个患病的过程当中，我跟大家讲啊，痛苦的是患者最亲近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呢？最痛苦的难道不是病人吗？照管老年痴呆症的患者绝对要比照顾一个小婴儿更加的繁琐，甚至我来用十分痛苦进行形容都不能够表达亲人的感受。因此针对老年痴呆症的治疗，在这儿我要和大家伙说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您家里面有老人的，一定是越早越好，而且还要必须进行气血双活，再生细胞，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当时呢，我也给老人诊治了一下他的病情，他的舌质呢偏红，舌苔呢薄白，右眼呢明显的发黄。就在这期间呢，我发现他隔一会儿，大约一分钟吧，最少要抬手揉上好几次的眼睛，因为他的眼睛严重的干涩，这个在中医来讲是典型的血虚不能够养眼呀，而且它大部分的视神经细胞已经休眠甚至是坏死，我们正常人的眼球就好像湖泊一样明亮清澈，可是它的这个湖泊呀越来越浑浊了，眼看着要从活水变成死水，而且它只有这一只眼睛呀，你说万一失明了后果严重不严重？然而老人跟我讲，不管日子多么艰难，他都没有放弃过，这么多年以来一打听到什么好药就先给老伴用啊，自己知道自己的眼睛不行了，可还是舍不得给自己治病。最终呀，和他的老伴同时用上了武陵深阁知京泰，而且我让他们用灵芝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武陵深阁知京泰。就这么老两口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伴听力就好多了，而且他自己这个眼球浑浊呀也变得浅了淡了，干涩的情况呢是大幅度的减轻，用到30天的时候呢已经能够看清周围的颜色和

光线了，由过去的原来一分钟要揉好几次眼睛，减少到小半天也就揉那么一回两回，而且眼睛呀明显的变得明亮了，有光泽了。关键让他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老伴呀能够认识回家的路了。旁人呀如果和他说上几句话，哎，他能够简短的来进行回应。他和老伴儿身体好转，按的话来讲，那简直就是双喜临门呀。服用深葛至今泰第50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老伴儿中午一个人下楼呢，要出去转一转。哎呀，他不放心，怎么办呢？悄悄的跟着他，他看看老伴儿啊，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发现老伴儿呀，走一会儿想一会儿，然后转了一大圈，哎，最后一个人呀，居然回家了。可把他给高兴坏了。那老伴这个时候呢也接过来电话，连连说要感谢我。我说不用谢啊，要谢一定要谢你的老伴，是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没有放弃过你啊，没有放弃过这个家。那在老两口用完了一副五灵深葛至今泰的时候，李凤霞眼睛恢复得特别好啊，起码十米之内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他的老伴的记忆力呢也恢复得相当不错呀，起码生活可以自理了。而且老爷子恢复健康之后，那根本就停不下来了，还帮着对面的饭店临时看管起来了停车位。哎，一个月还能挣个小2000块钱。临近过年的时候呢，老伴儿还亲自去车站接回了儿子回家。按照老人家的话来讲，五灵深葛至今泰呀，就是超越当前所有治疗慢性疾病常规药的存在，并且呢，老人还给自己患有类风湿骨性关节炎的表姐推荐了五灵深葛至今泰。那他表姐服用半个月的时间，关节的这个疼痛呀、肿胀啊、僵硬啊这些情况呢，明显的减轻。最关键的是，早晨起来的时候，关节的这种沉僵的时间大大的缩短，这样的话让他感觉到，哎呀，生活自理的一天是离得越来越近了。那么在服用50天的时候，他表姐关节僵硬的情况消失了，甚至通过影像学的检查，软组织的肿胀、关节的积液都没有了。你说能不高兴吗？但是我想和大家伙讲，由于五灵深葛至今泰原材料的这个药材呀太稀缺了，再加上生产的周期长，那李凤霞身边好几个得慢性疾病的亲朋好友都没有机会用得上。因为像其中的赛加羚羊角、黑点葛芥、赤龙、野山参、鹿茸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特有的极其稀少的珍贵动物药材。而且每一粒五灵深葛至今泰浓缩了 4.2 公斤的药材的精华，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这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五灵深葛至今泰的炮制。这个炮制的方法首先是需要我们魏家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一套炮制手法，也就是先把药材的原料经过煎煮、晾晒、研磨、炮制一系列繁琐的程序，再进行手工的炮制。每一个步骤呀都是我亲自来进行把关，而且研磨的过程呢必须要在特制的银器当中进行研磨，再取出来根据时辰进行下一步的熬制。整个这个工序反反复复需要39道，这样下来五灵深葛至今泰是第一步的炮制才算是初步的完成，后呢还要通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把中药的有效精华物质粉碎到最微小的级别，这样的话我们的患者服用之后，药效才能够直接进入细胞，让身体呢快速的吸收，从而呢激活细胞活力，激活休眠的细胞、坏死的细胞，能够再生细胞生机，来达到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功效。那这个整个过程需要300天，那也就是10个月以上才能够完成。一年五灵深葛至今泰的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所以说呀，每一粒五灵深葛至今泰都是经过了精心萃取而成，药材好，还有最前沿的技术保障。那大家说我们

0: 了之后，这个药效能不好吗？所以武陵山葛至今肽在国外被各大医疗机构抢着预定，一盒武陵山葛至今肽在有一些欧美发达国家已经炒到了800到1000美金，即使是这个样子依然是供不应求啊。那我握着武陵山葛至今肽的专利和绝密的配方，争取到了在咱们中国呀实行武陵山葛至今肽的首推的机会。我想听到这儿，有些朋友就要问了，说魏老师，什么叫做首推啊？首推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那对于我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看病难吃药贵的问题其实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对吧？光是因为得了大病重病买一些重症药常规药，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患者来讲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那如果药价特别的贵，那即使药效再好，我们好多的人是吃不起的。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早就考虑过了。虽然武陵山葛至今肽的成本比常规的中西药要高出起码几十上百倍，但呢，我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咱们中国作为全球全面首推的机会，而且我自己又亲自主抓整个生产研发的过程。那么整个原料的采集包括技术的开发方面的这笔巨额的资金就不需要大家来进行负担了。那同时呢，通过国外各个机构的注资资金直接呢给大家减免 80% 的治疗费用。那我们的老百姓算下来花多少？对，您只需要花费 20% 的医药费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光可以让我们收音机前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们以最低的成本价能够享受到最前沿的治疗方法，那么同时呢，现在只要购买武陵山葛至今肽50天，还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灵芝。这个灵芝是用来干什么的呢？做药引子，来泡水，来顺服武陵山葛至今肽。那我一说到灵芝，我想每一位听友都不陌生，这是我们中国的九大仙草之首，它能够激发武陵山葛至今肽最大的药效，让我们的患者在治疗过程当中这个周期也好，成本也好，能够大大的降低。所以大家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呀？那么在这儿呢，我再次给大家提个醒，武陵山葛至今肽在中国全面首推的机会真的是来之不易，而这个时间它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可能这个月末就结束了，也可能呀下一周就会结束。所以我决定呀，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无限的回馈社会，将今年生产的20万粒武陵山葛至今肽全部投入到我们中国的市场。我希望饱受慢性疾病折磨的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以低廉的成本价用上武陵山葛至今肽，这样的话我们早治疗早康复。由于每天全国各地申请报名的人想要获得武陵山葛至今肽的朋友太多了，那各个地区武陵山葛至今肽呀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朋友的电话，哎呀，魏老师，我想多拿2副，怎么拿不到啊？还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那我再次提醒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每天前30名拨打电话订购武陵山葛至今肽的朋友可以免费得到价值1980元的灵芝片。健康是无价的，人生呢更是无法用金钱来进行衡量的。我作为一名医者，也作为一名科研人员，能为大家做的我已经竭尽全力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身体。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武陵山葛至今肽，山葛至今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

0: 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山葛至精炭，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葛至精肽50斤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魏老师，你好，
4: 哎，欢迎你，请讲。
3: 我是刚才打场外电话订药才知道啊，
4: 嗯，
3: 就是每天要打进电话的前30名才能申请到50天的这个五苓参葛至精肽这个药量。
4: 嗯，
3: 他免费给送1980的这个仙草灵芝，
4: 没错没错，但是由于产量太低了，没办法，我们才限制名额，一天呢是30个名额。嗯，
3: 哇，这样就能少花钱呢，这我老伴儿这个病啊，好的也能快一点。
4: 嗯，
3: 只可惜我今天打电话打晚了，他不在30名额以内了。
4: 哦、
3: 这个、
4: 没报上。嗯，
3: 哎，这不没办法了，我这转头了，我就把电话打到魏老师这儿了。
4: 哦，刚才说你是要给你的老伴儿来用五苓参葛至精肽，对吗？
3: 对，我老伴儿已经用过这个五苓参葛至精肽了。
4: 哦，
3: 定了50天的嘛。
4: 嗯，
3: 再用了这48天了。
4: 嗯，
3: 这再过2天手里头也就没药了。
4: 嗯，
3: 你说啥也得给想想办法，你就不能断了啊？哪怕一个月也解决不了，50天也得让老伴儿继续用啊。
4: 这样的，你先不要着急，你和我说一说你老伴儿究竟是什么情况，我来给做个指导。
3: 啊，他呀，他就是这个老年痴呆嘛，检查出来的时候啊，大夫都说，不继续发展就是万幸了。
4: 嗯，
3: 这48天五苓参葛至精肽用下来呀，老伴儿一天天的奇迹般的好起来了。
4: 哦，好起来了。那主要是哪些方面都好起来呢？你跟我讲讲。
3: 你看他现在吧，他不那么乱发脾气了嘛。
4: 嗯，
3: 吃饭的时候啊，饭也不那么哩哩啦啦的往外撒了。
4: 嗯，
3: 前两天翻开家里的影集啊，不但我那3个孩子、大名小名叫什么说得清清楚楚的，
4: 哦，
3: 大儿子在北京上班，找江苏的媳妇儿的这事儿啊，他也都记起来了。
4: 哎呀，那不错呀，说明他用上五苓参葛至精肽之后，激活了他的脑细胞。关键是什么呀？恢复了他的记忆力，这个效果能取得，真的是来之不易啊！太好了啊！
3: 是，我当时啊，我还不敢太相信。
4: 嗯，
3: 哎，又让他看了好些亲戚朋友的照片，没想到我也都能说上来，清清楚楚的。
4: 哎呦，那就太棒了。这样的话，他的生活没什么困难了。关键是什么呀？给你呀，给儿女们呀，减轻负担呀，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对呀，谁说不是呢？魏老师啊，我当时激动的老泪纵横啊！
4: 哎呦，
3: 都说人这一辈子呀，最远的距离不是那千山万水，而是呢，你最熟悉的亲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他不知道你是谁。
4: 嗯，您可是说的太正确了，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但是你老伴儿这个病情真的是这个样子呀，连家人都不认得了，严重的时候啊。
3: 是，要不我说哈，他厉害的时候啊，就是糊涂的连我都不认识。为了治病啊，真的是各大医院都去过了。
4: 嗯嗯，
3: 脑起搏器也装过，都不行。
4: 哎呦。那看来你们花了不少的方法，花了不少的钱，问题没能够解决，为什么呢？这些方法呀，都是治标不治本。你想放个支架，放个起搏器，它就是把血管堵的那个地方呀，给撑一撑，能解决他脑细胞坏死的情况吗？解决不了。所以针对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呀，效果不大。那我想问一下，你老伴儿是怎么用上咱们五苓参葛至精肽的？
3: 哎呀，这后来也是一次机会呀，偶然听到您这个节目，我听您讲了，就是您父亲就是这个昏迷了好长时间，
4: 嗯，
3: 结果就是用的这个五苓参葛至精肽苏醒了。
4: 对，是的。
3: 而且呢，我听到啊，这里边有这个塞加羚羊、鹿茸、人参、虫草、葛芥，可这都是好东西啊。
4: 嗯嗯，
3: 对，都说好药材才有好药效，所以呢，说什么我也得让老伴儿啊试试用用。
4: 对，当初就是想试试看，现在回头一看，绝对是试对了，试好了啊！
3: 是对了，我呀都后悔了，给老伴用吧。

0: 的，再早点用上了，就不至于遭这些罪了。您说是不是？您不知道。
1: 嗯。
0: 哎呀，在没有用这个五灵神葛至精开之前呢，他白天睡觉，一到晚上就开始不睡了，折腾。
1: 嗯。
0: 把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一会儿洗脸，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自己和自己说话。
1: 哦，
0: 一晚上也睡不成。这白天你不是还得盯着吗？买菜做饭的。
1: 嗯嗯，
0: 真的也快把我熬倒了。
1: 家里面有一个人得老年痴呆症，其实最受累的就是最亲近的人。你看看你受多大的罪呀、啊？说不好听的，真的能够把你累倒啊！
0: 真是这样，您说的太对了。最近好了，自打用上这个五灵神葛至精开啊，老伴白天有精神了，
1: 好，
0: 能看电视，能坐得住了。
1: 对，
0: 晚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这么着我也就能睡觉了呀。
1: 看给你减轻了多少的负担呀，多好。
0: 是吗？哎，慢慢的感觉呢，能跟你有问有答的了。
1: 哎呦，那就越来越好了啊，这个生活基本上就能够正常了。
0: 对，用上好药它就是不一样嘛，用到三十多天的时候啊，这个饭熟了，能把碗筷都准备好。
1: 对。
0: 吃完了还能帮你收拾收拾。
1: 啊。
0: 哎呀，我倒还寻思着。他这刚开始恢复，尽量他少干活，常跟老师说呀，能更好的、就是能锻炼他呀，找回丢失的记忆。
1: 你还心疼他。
0: 那你说怎么着？老伴现在用了48天这个五灵神葛至精开，这个用下来以后，整个人基本上都恢复的挺好，特别
1: 太好了。
0: 哎，跟着我一起去超市啊，
1: 哦，
0: 像以前了。哎呀，你得找根绳，一头拴着他胳膊，一头拴着我胳膊。
1: 你看看，
0: 哎，现在帮着拎点东西都可以了。心里话，老师啊，老伴儿这病能好啊？多亏呀、您研制出来的这个五灵神葛至精开呀、这次我们这药啊，选对了。
1: 你老伴儿的老年痴呆症，其实包括现在好多的一些老年人发生的脑中风后遗症、脑萎缩的治疗，临床上是比较困难的。关键呀，得激活、修复、再生脑细胞。就拿五灵神葛至精开当中的地龙来讲，它叫赤地龙，把它切成14段，可以再生出14条新的生命。另外呢，里面还有断尾可以再生的隔界，羚羊角鹿茸呢，同样是断脚，再次可以长出来，周而复始，无限循环。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呀？大自然赋予的再生的力量，再加上6种名贵的植物药材。提取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肽，把你老伴儿休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呀，进行了激活、修复、再生。这样的话，我们大脑、小脑的功能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呀？就好像过去它那个电线短路了、断了，现在呢，我们把这个线路给畅通了，这个灯泡呀又能够亮了。那这种再生能力啊，其他任何药物是达不到的。而且通过高科技提取的药物分子量特别的小，直达病灶。你看你老伴儿现在，你说用五灵神葛至精开时间长吗？一点都不长，还不到50天，不到2个月呢，对不对？但是从头到脚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呀。这说明什么？就是您刚才讲的这句话，这次呀药选对了。继续巩固一段时间，因为他的病情严重，要用够一副药的，知道了吧？
0: 啊，所以说呢，我就说，我是不能让他断了药啊，得继续得用下去，直到他好利落。我就说，等他好了啊，我还想让他亲自给您打电话感谢您。
1: 哎呦，能够听到好消息，我就特别高兴了。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呢只有30个名额，你放心，你老伴的这件事儿啊，我会记着，肯定不会让你老伴中断进行治疗的。咱们一定要用够一副五灵神葛至精肽，这样的话就可以获得全面的康复了。
0: 哎，太谢谢魏老师了，这么好的药，自己生产的少。哎呀，想买买不到，那才着急呢。
1: 着急，
0: 打他打电话预定吧。
1: 好的，好的，祝你的老伴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灵神葛至精肽，神葛至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隔界、海马、地龙、人参、3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灵神葛至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

0: 50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三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好了，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五菱深格致精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及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药效，入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小病轻病50天，大病重病一副药。深格致精肽，好方入好药，好药显奇效。即日起购买深格致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魏老师吧？
4: 哎，我是魏老师，欢迎你听讲。
3: 哎呦，你好，你好，好不容易打听到您讲的这个五苓三葛治金泰呀，我的病，说是里面全是好宝贝，有赛加、羚羊角，还有鹿茸、海马，还有赤龙、人参，别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鹿茸和地龙治疗那个骨关节病啊，效果特别好啊。
4: 是的，
3: 现在不是正好赶上给减80%的药费吗？
4: 嗯。
3: 花钱少，而且还又治病，
4: 对，
3: 还得那个1980块钱的那么贵的那个灵芝，我就着急打电话，哎呀，想订上一副五苓三葛治金泰的，身上得这个病啊，一次性全治好，
4: 哦，
3: 好不容易争取到前30的名额，可，他会老是说，他说就给我50天的药量，
4: 还
3: 让我等几年才能拿到，我是怕不够啊，我想订上一副呀，
4: 您算是比较幸运的了，前面那位朋友都没定上的，知道吧？这样的，您不要太着急，先把您的身体的状况跟我讲一讲，然后呢，我来给你做指导。你身体怎么不舒服呀？
3: 哎呦，魏老师，我这颈椎病待的时间长了，有快3多年了，特别是这几年越来越严重啊，脖子发僵，主要是疼得厉害呀，还经常头晕。严重的时候啊，恶心把那个苦打得吐出来了呀。哎呀，从上半年开始吧，这个后屁股靠上腰那个位置，真的我是动都不敢动啊，窒息阳气啊。晚上疼得厉害的，觉都睡不着，我实在没办法，就吃那个止痛片吧。这样的话能对付那么3-2个小时吧。我原来吧140斤，就因为疼得睡不着觉，我现在瘦多少？才120斤了。我跟你讲，魏老师，给你打电话之前，我是刚吃了那个止痛片的。哎呦，这一会功夫，我那个后腰还有那个脖子，它又开始疼了。
4: 那你这个病情就非常严重了呀，而且照此发展下去，不仅是你的后腰、脖子，甚至我们的胳膊、腿也会受到影响的呀。你现在有没有这些方面的症状？
3: 哎呦，魏老师，您说的真准了。害怕的就是现在两个胳膊呀、腿呀、脚啊，麻得特别厉害。
4: 哦，这说明病情比较严重了，不仅压迫了血管，甚至压迫到了神经和脊髓了。那你去医院检查过没有啊？
3: 检查了，去医院片子，医生说什么增生膨出压迫那个血管还有神经了。他都实在不行就得做手术呀。
4: 哦，但是这个手术呀，事实上来讲风险非常的大，而且手术之后在临床我们发现复发的几率也非常的高，并不是说你做完手术就一劳永逸了，它还可以复发，甚至手术不好的话还容易造成更严重的一些后果的。
3: 是，我也打听过了，这手术做不好就瘫了，要坐轮椅的，大有人在呀。真要是那样的话，要拖累家人啊！哎呀，我跟你讲，福州，那都真没什么意思了。是吧？你看，五苓三葛治金泰的话，这药，我是认准，我用定了。就怕50天不够用啊。
4: 我明白了，您还没有。

0: 但你的病痛呢，我也理解，因为我刚才听到了你的脖子呀、腰啊疼得特别的厉害。我给你配一个外用的方子，就是几味中药，再加上那个大粒的盐组成的，我们做一个热盐包。但是我在这不说了，回头呢您打场外电话，把这个方子给你，你记录下来，我们一两天就可以用上了。我的想法呢是先把这个疼呀给你止住，你呢稍等上两三天。拿到五苓生葛治金泰之后呀马上用，因为我给你外用的这个方法是治标来缓解你的疼痛，是吧？那么真正要解决你的问题的话还得治本，你得用上五苓生葛治金泰。拿到之后你这么用啊，早晨中午各一粒，晚上睡觉之前你服用上两粒，这样的话你晚上就不疼了，能够踏踏实实的睡一觉了。关键是什么呢？五苓生葛治金泰呢，它能够激活修复我们颈椎腰椎周围韧带肌肉骨骼，让他们的功能要完全恢复到正常，你就呈现一个年轻化的这个状态了。因此呢可以从病根上得到很好的治疗。现在呢暂时拿不到不要紧啊，把我给你配的一个外用的方子先用上，来帮你缓解缓解病痛，千万不要着急，明白了吗？
1: 哎呦，这太好了，我谢谢你的魏老师，我一定配合好好用的，一点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这是什么呢？我希望早点拿上你真哥治金泰这个药，哎呀，早点好，等到
0: 可以理解
1: 了就麻烦你，你跟我配合。配给我一副好吧？
0: 好的好的，
1: 不治好啊，魏老师
0: 啊。你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五苓生葛治金泰呀，小病轻症五十天，大病重病一副药，咱们呢就先按照五十天的量来进行服用治疗，好了就没有必要再用了啊。当然呢您不要太着急，一旦货源充足了马上就通知你，好不好？
1: 行，就怪我激动了，那谢谢你了魏老师。
0: 好，那就这样了啊，祝您身体健康，再见。
2: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生葛治金泰，生葛治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苓生葛治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五十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生葛治金泰五十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3: 再见，这位朋友，生葛治金泰让您三天有收获，七天有改善，五十天身体彻底大变样。即日起购买生葛治金泰五十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4: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3: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魏老师啊，你好，
0: 是你电话，欢迎你，请讲。
5: 魏老师啊，我是河北石家庄的老朋友了。听咱这节目啊都听了3个多月了，我就觉得啊能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就是我的幸运。是你和你研发的五苓生葛治金泰改变我的生活。
0: 哦，听您这么一讲看来是听得入心了，而且您不光是听还付诸于了实际行动，已经用上了五苓生葛治金泰，对不对呀？
5: 用上了用上了。
0: 嗯，
5: 健康啊又找回来了。
0: 哦，
5: 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的情况，你给我指导啊指导啊。
0: 哎呀，听得出来您特别的高兴，这说明用得非常不错呀。行，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讲一讲。
5: 哎呀，魏老师，我今年都62岁了，这毛病啊可年头长了，我从33岁当年查出来有冠心。

0: 一定。
1: 哎呦，那这个病史可不短了呀。
0: 可不是。
1: 嗯。
0: 37岁那年啊，医院里就让我做手术。
1: 嗯。
0: 你说20-30年前，
1: 嗯，
0: 听做手术就觉得那是大病了，心里害怕得很呐。
1: 那肯定呀，心脏做手术那不是小事儿，而且风险相当的大呀。关键是你那会儿太年轻了呀，才30来岁呀。
0: 你说到我的心里去了，那会儿我的孩子也小，万一这手术有个好歹的，我都不敢想。
1: 嗯，
0: 所以呀，我就没做这个手术。
1: 嗯，
0: 没吃吧，像家里的丹参片了，
1: 嗯，
0: 速效救心丸就没断过。
1: 哦，
0: 这些年。我给家里啊没帮上多大的忙，
1: 嗯，
0: 添些麻烦了，添些负担了。
1: 那就是从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开始大把的吃药，一直到现在有30来年的时间。那没办法呀，虽然咱得了病呀，得了病就得治疗啊。
0: 可不，后来啊犯了一次心梗，发现的及时，命给救回来了。
1: 嗯嗯。
0: 可是从那以后啊，我这心里啊就害怕呀，
1: 嗯，
0: 就怕再犯病，但是。
1: 嗯，
0: 就是怕什么他就来什么。今年上儿子那去，刚上公交车，眼前一黑呀，就被倒上了。
1: 哎呦，那太危险了呀。那过后呢？
0: 哎，对，太危险了。其实当时啊我还有意识，心慌，哆嗦，这眼睛啊怎么着也睁不开。
1: 哦，
0: 我就听着一车人啊忙忙乱乱的，又是帮我给儿子打电话，又是帮我叫那个120。
1: 对，
0: 再想想啊，真是得谢谢那些好心人。
1: 嗯嗯，
0: 哎呀，又捡回了这条命。当时到了医院，直接就给我下了支架，人家说是心脏血管都已经钙化了。
1: 哎呀，和你得病年头太长有直接的关系，供应心脏的那个血管呀堵得水泄不通了。你还是比较幸运的，有一些人呀不就那么一下子就过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吗？对不对？还得感谢那些好心人啊。但是想一想后怕呀，你得重视点啊。
0: 是啊，前后两次啊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啊。
1: 嗯嗯，
0: 特别害怕呀。
1: 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想想都害怕。我经常跟大家讲一句话，养病如养虎呀，关键是你过去呢没有找对方法，导致的结果药没少吃，可是这个病呢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说如果哪一次犯病的时候身边没有人，说不好听的，那不就是3-2分钟就阴阳两隔了吗？你是怎么用上咱们五灵参葛治金泰的？
0: 哎呀，真是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是无意中啊在收听广播听到的五灵参葛治金泰的。好些患者啊一用了一副药啊就好了。
1: 嗯，
0: 我这个病啊都吃了有一卡车的药了不见
1: 了。嗯嗯，哦，
0: 真的能用上五灵参葛治金泰，那能治好我得的病。
1: 嗯
0: 我还等什么呀，我得试一试。
1: 哦，我明白了，你第一次购买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来进行服用的，那你服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0: 哎，这变化太大了，见效也特别快。
1: 对，
0: 用到第二天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好，
0: 浑身啊比原来轻松了，
1: 你看看多好。嗯，
0: 用到第五天我就觉着这胸口啊这一块不憋闷的上了。
1: 嗯嗯，
0: 晚上睡觉居然他没憋醒，这么多年啊第一次睡这么舒服的一觉啊。
1: 你看看这个心里头也踏实了，人呢也能够睡一个好觉了，心情也完全不一样了。
0: 是，以前我一躺下就感觉这胸口憋了哈。
1: 嗯，
0: 你说憋醒了还好，这要是口气上不来，人不就过去了吗？
1: 其实我们好多的一些心脏病的患者就怕这个，但是在事实当中有好多的一些人不就是睡的睡的人没了吗？这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呀。您是幸运的，你看用上参葛治金泰之后多好。
0: 对对，而且我以前啊憋醒了之后啊身上像洗了澡一样，一身啊从头到脚都是汗。
1: 嗯，
0: 必须得吃药。
1: 哦，
0: 就吸完从开始1粒，加了5粒，后来加到10粒，后来吃到15粒才能缓解。
1: 哎呦，你看看啊，简直就是要命的事儿。
0: 啊，不是，咱五灵参葛治金泰，我吃了以后，救心丸到现在1粒我都没吃过。
1: 你看多好，说明什么呀？没有发生极为重症。而且无论是您还是所有的用过五灵参葛治金泰的朋友，大家一致的反应是什么呀？见效速度太快了，有的像您一样当天见效，有的3-5天就见到效果了。为什么见效这么快呀？药材好， 药效才好。你想五苓参葛炙金肽，它不是化学合成药物，它也不是完全植物性的药材，它里面所含有的六种

0: 动物药材，和我们的人体呢有非常强大的亲和力，尤其是里面的像赛加羚羊角、三七红花、地龙配合在一块儿，咱们中医的话来讲，能够通瘀、破瘀、化瘀，就是把你那个冠状动脉淤堵的地方能够快速的打通了。那一旦打通了之后，是不是心脏供血就足了呀？那就不会再发生心绞痛呀、心肌梗死呀、大半夜出现憋醒的情况呀。可以说呀，五苓参葛治金泰就是你的救命药，毫不夸张的。
1: 就是救命药。
0: 嗯，
1: 我自己啊，感觉这次真是试对了。
0: 对，
1: 你看我吃了差不多是50天，我就喘不过气了。
0: 嗯，
1: 跟老头子说，我得上医院查查去。老头说，哎，你的血糖也挺好，没问题呀、
0: 啊。嗯嗯，
1: 要说我也觉得是挺好，咱还是不敢相信。这是我们家2个月都不到的时间，感觉跟好人一样了。
0: 去查一下，心里头放心，觉得是吧？
1: 我查完以后啊，原来那梗住的血管从75%也下降到30%。
0: 你看看。速度多快呀！为什么叫五苓参葛治金泰呢？50天就让大家呢发生巨大的变化。
1: 我从医院里一出来呀、啊，我就高兴的吃什么都不做了，
0: 哦，
1: 回家了。一路上看着公园里散步啊，孙子玩的，
0: 对，
1: 跳舞的，哎呦，我你说以前我只有羡慕的份儿，现在五苓参葛治金泰。以后啊也能加入他们的队伍了。
0: 哎呦，心情都不一样了，打心眼里高兴啊。嗯，
1: 对对，我现在啊信心可大了。你说我用完一副五苓参葛治金泰，是不是也能出去跳跳舞、买买菜的了？
0: 我看您现在就没有问题了，不用等那么长时间啊，循序渐进的来嘛。其实你看你过去的心脏病多严重啊。一个是病史长，另外呢还发生过心梗、钻过支架，2次都命悬一线。速效救心丸没少吃，可是说犯病呢还犯病，为啥呀？那叫治标不治本，没有治在病根上。而你现在用的五苓参葛治金泰，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修复、激活、再生老化的受损的细胞。那么对于你来讲，激活的是什么呀？你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肌细胞呀能够吃上饭、吃饱饭，提供了充足的氧气和血液，是不是心肌细胞健康了？而且心脏的功能也就恢复正常了呀。所以你从头到脚现在感觉到，哎呀，这个充满了活力，就好像自己又年轻了一回啊。说明呀，咱们真正治在病根上的，
1: 真是治到病根上了。
0: 嗯，
1: 今天打电话跟你说说我这个好消息。
0: 嗯嗯，
1: 替我高兴高兴。
0: 高兴。
1: 对对对，再有就是啊，补气一副药。
0: 嗯，
1: 他是治病。
0: 嗯，
1: 这个节目这药还是紧张。
0: 嗯，
1: 老师，我知道五苓参葛治金泰啊，是用的都是名贵的，珍稀的动物，多了我也不奢求。但一副药啊，说啥也得给我解决吧。上次我等了半个多月才拿到药，
0: 哦，
1: 说是原料稀缺，产量低，购买的人多。
0: 是这样的啊，像你的这个病情呀，因为第一病史长，第二呢病情重，咱们肯定是要用够一副药的。那么用够一副药，这个变化呢比现在还要大。你呢打电话先来进行预定，我也可以给你想办法，咱们尽可能的中间不间断连续来进行治疗。这个忙我是一定要帮的。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哎，老师啊，我现在啊早上是一日，晚上是两日同服。还是这样用吗？
0: 你这样，你改成早中晚各一粒就可以了。过去为什么晚上让你用2粒啊？就怕你大半夜发生危险情况，所以呢晚上需要加强来进行治疗。你看你现在不是用的挺好吗？晚上特别舒服是吧？我们现在呢就按常规治疗剂量，早中晚各一粒，但是一定要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就不再反复了，那是彻底的好了。
1: 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韦老师，谢谢你了。我现在就赶紧快打电话预定。
0: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健康，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3: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2: 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所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

0: 见证了中医服禅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七十八十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准五菱山阁至今泰，山阁至今泰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十二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菱山阁至今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五十天，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至今泰五十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2026年，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上半年中国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97%。
1: 从去年的表演性质的到今年的真正的落地，
0: 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河南正闯出一片新天地。
1: 河南在巨神智能产业链上面，其实在国内还是走在前列。
0: 中裕巨神智能实验室，河南唯一省级巨神智能实验室，60人团队。从大脑到本体，从算法到场景，
1: 把一流的最前沿的成果，河南这些最具有特色的场景上面进行一些赋能和转化。
0: 行者二号，全球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续航冠军，如今他们让机器人在工厂里跑，在产线上跑。
1: 也希望我们河南的巨神智能的产业在未来发展的时候，也能在这个全国吧闯出来一下独属于咱们自己的特色和旗帜。
0: 从乡村少年到产业闯将，向幸福出发，奋斗者说，听周闯闯，闯出新天地。
2: 你好，欢迎收听向幸福出发，奋斗者说。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词，巨神智能，可能有很多朋友还不太熟悉，但是如果说人形机器人，大家可能就会有画面感了。这两年呢，我国人形机器人可以说是大显身手，在春晚跳二人转，在鸟巢开运动会，在世界各地表演中国功夫。这里先澄清一个概念啊，人形机器人它不等于巨神智能，它是众多载体之一，但可以说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个。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的

0: 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提出了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这说明具身智能正迎来规模化应用的关键窗口期。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正站在河南具身智能产业的最前沿，他叫周闯闯，中裕具身智能实验室副主任。光听这个名字就觉得这个人大概一辈子都是在闯吧。确实他一直在闯，从河南的小县城闯到了上海，从上海闯到德国、比利时，现在他又闯回了河南，成为了中裕具身智能实验室的001号员工。他带着60人的团队研究人形机器人，由该实验室联合研发的人形机器人行者2号曾夺得了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续航冠军。听说这段时间他和团队的小伙伴们一直在研究行者3号，那我专门到了他的实验室，一是想了解一下我们河南的机器人到底有多棒，二是想了解周闯闯这一路到底是怎么闯过来的。
1: 今天第一回来到周主任的这个实验室啊，感觉很特别。我们今天的采访也觉得很新奇，后面一直有个机器人在跟着我们。
2: 保镖全程保护李老师的安全。
1: 2024年10月16号，咱们实验室正式挂牌成立，你是什么心情？
2: 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终于可以挽起袖子来大干一场，特别的一个激动和对未来的期待。当然也有一些忐忑吧，就是我们实验室也是一个新成立的一个研究机构，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度，或者说是以后我们能不能发展起来，真正做出来一些成绩，回馈给咱们的这个河南的这个当地的这些期待吧。
1: 咱们这个实验室主要的职责是做什么？
2: 我们实验室呢，主要的方向呢，一个是动态大模型、机器人技术、工业、医疗服务、具身智能。通俗的讲来说，就是动态大模型呢，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机器人的大脑，就像人一样，它可以去思考啊等等。机器人技术呢，就包括了机器人的本体，还有小脑，就是运动控制嘛。那当它这个机器人有了大脑、小脑和本体之后，其实就可以在我们的工业里边，或者是医疗里边，或者服务里边，甚至是农业里边进行一些落地部署的应用。我们主要是想把具身智能应用从研究、从实验室走到产业化。
1: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还挺多的。
2: 对，我们实验室成立的宗旨其实也是为了解决物理世界的痛点和难点的具身智能。
1: 你多次提到这个具身智能，可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哈，他们只知道机器人这个行业，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这个概念怎么区分？
2: 具身智能其实可以理解为给 AI 赋予一个身体，让它可以主动的探索啊，或者是去认知世界，甚至改变世界。那人形机器人呢，其实就相当于具身智能领域里边诸多本体或者硬件里边的一个特别受大家关注而且是难度比较高的一个方向吧。机器人属于具身智能的这个范畴，我们人类现在做的动作呀，包括一些技能啊，都可以很好的往我们的人形机器人上面进行一下迁移，像人一样去走入到千行百业里边，去为我们的行业赋能。而且它是一个人的形态的话，好处就是让我们人会更容易接受一下。你比如说家里放个写作壁来对你进行一个照顾，也不是很能接受。
1: 所以要把它设计成我们熟悉的形态。
2: 对，它一方面是形态更友好，另一方面来说的话，它自由度啊和我们人类的运动学的一些属性啊等等会更加接近一些。从数据采集角度来考虑的话，都会有很大优势。
1: 所以我们现在在通过科技来培养培训机器人成长得更快一点。
2: 对，而且现在也速度非常快。包括我这次去世界机器人大会，很多已经可以从去年的更多的一些表演性质的，到今年的真正的说，比如落地有这个快递的分拣，还有一些是折叠衣服这些比较柔性化的这些作业，还有很多提出来的这个不同的素材方案，也提到了很多这个运动控制的这些算法。我觉得现在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而且是越来越贴近人类的生活，更多的是为了去解决我们当下遇到的一些难题，往前推进这个行业的进步。
1: 咱们实验室的机器人到底都能够干什么？
2: 大家最熟悉的还是我们去年参加了北京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代表咱们河南拿个第5名，然后续航也是第1，当时也证明了咱们机器人的稳定性，还有我们运动控制算法的这个先进性。其实当时就是参加不参加，我们都内部讨论了很久。
1: 为什么不想参加呢？
2: 刚成立，它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资金投入吧。因为这样的一个比赛赛事，可能并不能直接转换成有效的订单。投入产出比的角度考虑， 也会担心能不能跑下来。最后我们真正去比赛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有敢看直播。比赛结束了，同事他们说啊，咱们这个顺利的跑下来，而且成绩还可以，我才这个大舒了一口气，
1: 一炮而红，
2: 起码是证明了咱们团队的一个实力吧。跑完马拉松之后，我们的重心啊、研究的方向啊等等，其实都是更多的像工业应用领域，包括我们跟省内的一些知名企业，像富士康，还有一些这个中储粮啊等等，我们进行一些这个深度的合作。更多的是想要把我们的机器人往工厂的这个产线，还有智能巡检呀，还有一些安防领域啊等等进行一些落地应用。当然，我们也开发了一些这个跨本体的这个比较稳定性很高的运动控制算法。像打乒乓球啊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也都已经这个能这个很好的去让机器人来实现这些功能。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方面在做一个高仿真人形，我们用算法赋能，来让这个机器人它更贴近人的生活，就是做一些情感陪伴。您看这个高仿那个表情头，它比如说走进养老院，跟那些老人进行一些互动啊等等，
1: 它已经在抓取我的这个面部。
2: 它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展示了，就是一个面部的一个动作识别的展示。你看，它对我面部的关键点进行一个提取。现在进行表情的复现吧。其实我们现在也跟汉堡大学在合作，在开发情感大模型，它是根据我们当下的一个情绪还有感知出来之后，生成对应的一个表情跟你进行一个互动，可以感受一下。
1: 来，我来试试。
2: 对，
1: 我眨眼的时候，他就在眨眼。
2: 对，你动眼珠，
1: 然后我低头，他也低头。这个就让我想到了蔡明演那个小品，已经是跟他的模型一模一样的。
2: 对，是的。
1: 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的那个模型也出来了。
2: 对对，我记得时候也看了很多，还是在咱们汉威科技他的那个展位上面开发了全身的电子皮肤，在人形机器人穿上他的电子皮肤衣服之后。你一触碰它，其实是有这种触觉的感知的，其实就是让机器人更加像人。这也是咱们河南的做传感器上下游里边是比较知名的企业，也是全国知名企业嘛。所以说我们河南的这个在巨型智能产业链上面，其实在国内还是比较走在前列。对，
1: 现在跟着我们的这个机器人是去年参加比赛的那个吗？
2: 这个就是行者二号系列的。
1: 对，今年不在赛道上去跑了，然后更多的去研究怎么落地了。
2: 对对对，是在工厂里边跑。然后你也看到我们这个是肌腱绳区嘛，它这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膝关节、踝关节的电机都可以直接省掉，那它这个重量就会更轻一些。1.7米全尺寸的，只有30公斤左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核心优势。它首先它轻量化做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前沿一流的极致，在续航这一块也是做到了极致，在安全性这一块那更毋庸置疑。
1: 接下来咱们还有这个行者三号跟二号相比有哪些升级？
2: 哎，我手里刚好又拿了一个三号的模型机，它其实更加纤细了一些，
1: 更苗条了。
2: 对对，更苗条了一些。三号的话，更多的利用场景走入家庭陪伴、养老院啊等等，这个场景会侧重一些，而且它这个腰部的自由度会更多一些，更灵活一些，包括胳膊上面我们也是用了这个7个自由度的，更加接近于人的同时，我们在它这个本体上做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1: 这个三代我看它戴了个面罩。
2: 对，这个就是这个电子显示屏嘛，它就可以更好的跟人进行一个交互了。
1: 这个三代会干什么？
2: 包括快递的分拣也好，还是搬运呢、抽检呢，包括地铁的一个安检呀等等。我说的都是我二代其实都已经做过的事啊。
1: 然后三代不仅要会，还要
2: 会，而且要做得更好，而且还会得更多。
1: 那你的这个目标，未来这个实验室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2: 我觉得主要是从两个方向去讲吧。第一个就是从产业转化的角度，因为我们现在巨神智能发展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技术一直在更新迭代，但是真正的走入到工厂或者走入到生活应用里边，其实现在还是有一些这个路途要走吧。我们其实就是更想把一流的最前沿的成果，像这个咱们的河南这些最具有特色的这些场景上面进行一些赋能和转化。那第二个方向，其实我们也是想把这个机器人的研究往前推动一些，包括这个基础模型啊等等。所以说这块我们也是先以后训练为主吧，争取让我们的实验室也能达到这个世界前列。
1: 就河南目前的这个生态产业来说，你觉得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哪些地方的应用？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做到的还挺多的，包括农业的，然后有工业的、制造的等等，这些其实我们也都在探索。包括咱们省工信厅联合其他6个厅局发布人工智能还有巨神智能的这些应用需求。我想这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地区性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优势。虽然我们的目标肯定是放眼全国和向全世界进行一个辐射，但是我觉得第一步还是 服务好我们河南本土的一些场景，
1: 做有河南特色的机器人。
2: 对对对对，深耕河南，当然也要往前沿的一些科研的场景上面进行一个对接靠拢。
1: 2026年哈是机器人量产的元年，
2: 对对对，
1: 大批量的机器人就下线了，
2: 对，
1: 走进很多的工作场景，甚至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2: 对，
1: 你觉得这么多的机器人走入生活，我们会

0: 幸福吗？
1: 我觉得肯定会幸福吧。我看到很多路演的这些项目，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让我们人从这些繁重的、危险的，或者说是有一些复杂的环境里边解脱出来，枯燥的环境里边，嗯，对吧？而且包括我们现在人形机器人也有很多情感陪伴，嗯，对吧？那对一些失能的老人或者说是失独的这些老人来说，这个机器人跟他进行一个对话、聊天等等，可能都可以让他的生活有心灵的慰藉。嗯，我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幸福。你想一下，比如说10年之后，咱们在家里也不用找保姆，订阅一个机器人端茶倒水，那是不是也很幸福？
0: 距离那个时间还有多久？
1: 其实现在有很多都已经开始尝试让人形机器人做这些这个通用性的家务，包括银河通用啊等等，对。但是真正走入生活，能让它从一个 demo 性质到有用，我觉得可能乐观一点还得3到5年吧。但10年之后，我觉得肯定不是问题。
0: 你当时毕业的时候哈，肯定有很多的机会，为什么最后会选择回到这儿来，回到河南来？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好。因为我觉得机会的话，其实更主要的是看是否合适于你自己个人的发展，和你个人的未来的发展的预期和前景都要这个综合考虑进去。考虑薪资的话，北上深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对于河南来说的话，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平台，尤其是省里边支持，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好的成长的机会。有时候不能只考虑局部的一个最优解，而是要考虑一个全局的最优解。我觉得我还是沿着我自己想走的道路往前去闯吧。
0: 说到这个闯字了，这个名字给你赋予了什么能量吗？
1: 我身边很多朋友也都有说过闯闯，就感觉很有活力的样子，我也觉得还挺匹配的。其实这么一路看下来的话，我觉得其实也都是在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向新的未知的领域去进行一个就是闯荡吧，都是一个又一个的挑战，一个又一个的机遇吧。在这些这个成长过程中，我觉得在不断的一个收获，也不断的一个在提升自我。也希望我们河南的这个巨神智能的产业，在未来发展的时候，也能在这个全国吧闯出来一片独属于咱们自己的特色和旗帜。
2: 经过这一番参观和了解，我发现周闯闯这一路闯过的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一个农村孩子不断突破认知局限的过程。如今他站在河南巨深智能产业的最前沿，而这片他生长的土地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2026年，巨深智能被列入国家“155”未来产业，河南将巨深智能纳入“155”规划布局，集聚了智源、重情、卓易德等头部整机企业，还有宏源轴承、汉威科技、中信重工等核心零部件配套企业。重情 T800 人形机器人在郑州高新区实现了批量下线，中部易购人形机器人训练场地落户郑州。河南成为了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具备易购人形机器人训练能力的省份。而周闯闯本人就在中域巨深智能实验室里带领着团队研究能让机器人走进千家万户的技术。他说，乐观一点，3到5年机器人就能够真正走入家庭生活。10年之后，我们可能就不用再找保姆了，订购一个机器人就能端茶送水。你看，从仰望科学家到成为造机器人的人，从追赶到参与塑造一个产业，周闯闯用30多年完成了这个跨越。我想他的故事里啊，最动人的部分或许不是他最终站在了哪里，而是这一路上每一次面对困难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自己菜就多练。感谢收听本期的向幸福出发奋斗者说，我们下期再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

0: 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
2: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成功的家庭教育，从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开始。我们来看这么一位家长的分享。他的儿子在某重点小学读书，天资中等，但是学习成绩上在班级里排前十，还是年级足球队的主力。最让他欣喜的是，儿子对于许多事物的认知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认为孩子后天的习得远比天赋更重要，所以他就一直特别看重儿子良好行为习惯和思维的培养，并为孩子适当减负，给他留出一些自由支配的时间，让他劳逸结合，一张一弛。那些具有良好习惯的人，对各种挑战往往能够应付自如，脱颖而出。因此他从日常小事开始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每天按时吃饭，自己摆碗筷，自己的袜子自己洗，看到了成就他就乘胜追击，和他一起每天背三个单词，读一个小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许学过的内容他会忘记，但是日积月累养成的习惯将陪伴他一生，成为他健康成长中不可替代的财富。现在他的孩子每天有30分钟的健身活动，让他健康阳光，身材挺拔；每天20分钟的字词积累，让他下笔有神，文章优美。良好的习惯不仅培养了他主动学习的能力，让他学会了感恩，更潜移默化地滋养了他的性格，塑造了他好学上进的品行。我相信好习惯也一定能够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飞得更高。现在社会上有一种现象，有些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不会洗袜子，有些孩子除了书本之外没有朋友和爱好，患抑郁症的孩子越来越多。与学习成绩相比，我更看重的是孩子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否享受生活中的美好，能否过得更加幸福。周末他和爱人常常带着孩子去花鸟市场逛一逛，东瞅瞅西看看，在那儿他的儿子认识了魔王松鼠，长着鳄鱼皮的乌龟以及含羞草，喜欢上了多肉植物。很多家长都知道学习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却不能说出孩子学习的目的是什么。除了想上一所好大学之外，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我认为，只有从小培养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让孩子更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父母，我们不可能永远地留在他的身边。当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纷至沓来，需要孩子独立面对的时候，他除了想办法努力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所以，只有教会孩子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才能够在这个缤纷的世界掌握幸福的密码，享受美好的生活。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2: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被地心融化？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听说过，地球中心的温度高达6000度，差不多和太阳表面一样烫。这么说吧，如果你现在正站在地表，那你离地球核心其实只隔着3000公里左右。想象一下，太阳如果靠我们这么近，我们早就像爆米花一样炸开了。可奇怪的是，我们脚下的地球不但没有被烤焦，反而稳稳当当地承载着海洋、森林、城市和我们自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地心虽然炽热，但并不是直接

0: 暴露在我们脚底下的，它被一层厚达2900公里的地幔包裹着，再加上一层外壳，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壳。这些岩石层就像隔热层，牢牢锁住了内部的高温，让热量一点点缓慢地通过传导释放出来。你可以把地球想象成一个煮熟了却外皮很厚的大汤团，热气根本来不及一下子冒出来。更关键的是，高温不等于高热。简单来说，温度是能量密度，而热量是能量的总量。举个例子，烟花爆炸，它的火星温度能达到1500度，但如果它落在你手上，最多烫一下，不会致命。但如果你跳进一缸有100度的热水，那你就凶多吉少了，因为那一缸水储存了大量的热能。同样道理，虽然地心温度高，但它热量并没有多到能把整颗地球融化掉的程度。真正吓人的是像太阳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不但温度高，而且储存的能量惊人。如果太阳离我们近到3000公里，那就别说地球表面了，整个地球都得化成岩浆星球。所以我们才得以安然生存。地心的高温其实是地球形成之初留下来的余温，加上地球内部放射性元素缓慢衰变所释放出的热。这些热量不断向外传导，一部分造成了火山，一部分维持着板块运动，还有一部分静静地保存在地球深处。而我们作为幸运的地表生物，正好生存在这份热和冷的平衡之间。地球的核心虽然灼热，但它不会把地球烤熟，这就是自然精妙的火控技术。看似平凡的土地之下，其实暗藏着一颗炽热的太阳之心。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扬名立万是由韩寒监制，刘洵、子墨执导，尹正、邓家佳、云泰、杨浩宇、张本煜、柯达领衔主演的悬疑电影，于2021年上映。民国年间，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六个不得志的电影人聚集在一场离奇的剧本讨论会当中，想把一桩惊天大案拍成电影，借此扬名立万。
2: 诸位，请你们来，是因为我最近手里捏了个案子，我要把它拍成电影。
3: 明白了。
1: 影片当中的主角都是一个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过气的男明星，演技拉胯的女演员，得罪了衙门而遭到封杀的编剧，不甘心做替身的武行，还有公认的烂片导演。这些人匍匐在影视行业的底层，都渴望得到一个翻身的机会，而落魄的富商老板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把他们聚在一起，要合伙干一票大的，把当时轰动上海滩的凶案改编成电影。可是，在探讨的过程当中，他们也逐步深入案件，得知了背后的真相。
2: 不要包庇他们，我只是工作。
3: 诸位挺身而出，奋勇擒凶，这是你们扬名立万的一天。
1: 这时，一个选择摆在他们面前，是严守不能碰的红线。把这个案件魔改成一个娱乐爽片，还是发挥电影的社会功能，完成对现实的记录和批判。而在这道选择题的背后，实际的拷问是，在这场资本游戏面前，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做一个虽败犹荣的不妥协者？最终，这群小人物选择了后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影片触达到了观众的情绪，也完成了在现实中难以完成的叛逆和释放，使观众获得了一种假想的快慰。
4: 我可以把它拍出来。
5: 哎，怎么成我们了？那什么人呢？
4: 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你不明白吗？
5: 那活法就不错了，
4: 拍出来，
5: 十个项目九个梁，商业投资很正常。
6: 好不容易知道过真相，就这么算了。
7: 这片子我愿意。
8: 我也愿意。
1: 扬名立万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底层反抗权贵的故事，严格来说并不算是悬疑密室谋杀，因为故事的核心并不是找出真凶，甚至都不是找出真相。对于导演来说，他要讲的是一群落寞失意的普通人在乱世中

0: 何去守护自己内心善良的故事。一群希望从电影中得到利益的失败者，因为电影重新找回他们丢失的那份信念和感动。这个电影正好从荧幕的两边呼应了这个永恒的主题。电影是从黑暗中发出的那道光，照亮屏幕内的世界，也照亮你我的内心。当你看到还有年轻的创作者愿意讲述这样的故事，那么假以时日，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这样的年轻人还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的惊喜和感动呢？
1: 这也算咱们拍过最刺激的一部电影了吧。
2: 我去，强，怎么了？你们知道最刺激的是什么吗？再不撒丫子跑就赶不上船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亚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1: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八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10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14.4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5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级、4A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和世界同步一下，为什么地球没有土星那样的光环？拯救好奇心，我是好奇成哥。你可能在图画书或者纪录片当中见过土星那耀眼的光环系统，甚至连木星、天王星和海王星这些遥远的气态巨行星也都有各自的环。但我们的地球呢？为什么我们头顶的天空中没有一圈神秘的星环呢？别急，这背后隐藏着一段有环到无环的地球往事。首先要明确一点，地球并不是从来就没有环。在地球还很年轻的时候，它或许真的有过一个环系统。科学家认为，约在45亿年前，一颗和火星差不多大小的天体，通常被称为特伊亚，和地球发生了剧烈的碰撞。这场撞击极其猛烈，抛射出大量的岩石碎片和熔融物质，形成了环绕地球的碎片带，这就是一个早期的原始星环。然而，与土星不同的是，这个星环并没有保持太久，在重力的作用

0: 下，这些碎片逐渐聚集在一起，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的月球。所以我们常说，月球是地球的旧环做成的。再来看木星、土星这些气态巨行星，它们的星环家族是怎么来的呢？科学界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原始遗留物。在行星形成的初期，一些没被吸收进星球本体的小碎块和尘埃残留在周围，最终形成了环。第二，是毁灭的卫星。有些环系统是由被撞毁或者撕裂的卫星残骸组成的，强大的引力将这些残骸拦在了形成新月亮的临界点之外，所以它们只好在星球附近形成了稳定的环带。无论是哪种情况，形成环的前提都需要一个稳定的空间区域和足够大的引力场，而这恰恰是气态巨行星的优势。那么地球为啥留不住环呢？和土星比起来，地球有几个劣势。第一，地球太小，引力不够强，无法长时间稳定住大量的环物质。第二，离太阳太近，太阳引力的干扰更强，容易破坏环的结构。第三，有一颗强势的月亮，月球已经占据了地球的稳定轨道空间，让环系统无处安身。此外，内侧行星比如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本身更容易受到早期太阳系中撞击的破坏，而不像外侧的巨行星那样有天然的护卫卫星来吸收冲击。所以说，地球用星环换了月亮。如果下次抬头看月亮的时候，不妨想象一下，在那遥远的远古岁月里，它曾经是环绕地球的万千碎片之一，经历了重重凝聚，才成为了今天如此圆润稳定的地球之子。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中。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오빠너무보고싶어요오빠랑사랑하는데

我们是浪漫浪漫的创业之路，爱我吧，我是变态，把酒请我请。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去爱一次。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小手。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就永远的心情。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教育广播，
1: 大手
3: 拉
1: 小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
5: 2点整，
4: 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术，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1: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哒哒哒哒哒。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朱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
2: 旋律无边无际，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圣母，你击退我，为护众生，真真可亲可敬。命母好吃许如生，默默无言亦有情。君会掌握我才我，立人即无良心图，六言差。

0: 孟圣母多情，怎奈燕唐家徒四壁，我怎忍圣母同受艰难。
1: 燕玉君子白头偕老，何须屈服艰难。
0: 哎呀呀呀呀，燕唐三生有幸，我愿与圣母结连缘。
1: 君子，
2: 尚无贵人，须结良缘，我们应世上大

0: 就为你而来。
1: 你为小妹何来？
0: 华山之上，死陪范夫，你竟敢隐瞒于我！
1: 兄长，休管此事！
0: 住口！俺乃护法真君，你竟犯了弥天大罪，岂能任你而行？哮天犬，搜！
1: 兄长。
0: 贤妹，你还有何言可讲？将他带走。
1: 且慢，他乃采药之人，未曾犯罪，为何擒他？
0: 掀翻私配，定是一桩大罪。你竟私配采药之人，岂不让人恨上加？

眼见你怎知杨门家法

上无悔的

上司之日，我当前来祝贺。

0: 头，危险的。
1: 哎，诸位诸位，万听圣母剑法高超，何不让我等观赏观赏啊？
2: 好好好。

0: 特么辛苦了，各位，
1: 今天呢是圣母的大喜之日，我们要舞起来，
2: 舞起来，
1: 跳起来呀，
2: 跳起来，跳起来！
1: 老了，我说圣母啊，天色不早，我们可是要告辞了啊！
3: 告辞，告辞，告辞。

0: 郎身发令便冷酷无情，今日前来定是加害于我。官人速报娇儿逃命，待我与他以死相拼。
1: 不可。好、啊，贤妻，贤妻，为难之事，延长源于贤妻，生死于公，我怎忍撇下你一人逃走？
0: 官人，今日庆幸凶多吉少，为妻虽死，孤不足惜。这是在那丞相娇儿刚刚薄日，倘若一早动手，怎不痛杀为妻？哎呀，官人呐、啊，今日紧急，刻不容缓，官人速报娇儿逃命，日后抚养长大，好一为妻。

0: 你私下犯臣，圣下逆子，还不赶快伏法行刑？
1: 兄长，你这样苦苦相逼，难道你就不念兄妹之情？
0: 休怪为兄心狠，真乃天规不容。董丞相，拿下了。

0: 将圣母压在华山之下。
1: 好。

0: 时今日不在洞中，徒儿无意，可曾还俗？
1: 师父，徒儿日夜练习，不敢有误失落。
0: 好，这边才是这。

0: 敛财时啊。
1: 啊，师父，徒儿有一事不明，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徒儿有话当讲无妨。
1: 哎呀，师父啊，徒儿自幼从心学艺，自知有师父，不知有父母，现在父母哪里？
0: 怎么你问你那父母吗？
1: 他们怎么样了？
0: 徒儿一时无在，为师没能将你的身世与你讲明。如今你已长大成人，我就对你实说了吧。

0: 重案前往华山救我母出山。
1: 破案，你有此胆量，
0: 有此胆量，
1: 有血之
2: 热情，
0: 有血之气。
1: 你可知道那二郎神凶狠残暴？
0: 何惧那二郎法力无边？

0: 且走了。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神通广大，丞相并非他的对手，待我施动法力，一来助他无益，二来使他胆量变大了。

0: 问问师傅。
1: 丞相一心下山救母，那二郎神凶狠残暴，丞相并非他的对手，你们随我一同下山，助他一臂之力，免得了。
2: 遵命。

天梯，圣母。

0: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1: 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性格各异，不一般，没有什么奇怪可言。上回书正说到细脖大头鬼房叔安给张孝颖提媒，您一听啊就认为这是扯淡胡聊，世界上能有这种事儿吗？其实啊并不奇怪，咱们常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假如您细心的话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呢？房叔安这也是被逼无奈，不这么做四条人命扔到这儿了，就得厚着脸皮胡说八道，往往歪打正着，还去把这事儿就办成了。其实房叔安呐，经验丰富啊，善于跟各种人打交道，他跟你说几句话就能揣摩到对方的心理活动，这也不是捕风捉影。果然这一招奏效了，打动了张孝颖的心，就信以为实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加防范，张孝颖逼着房叔安找白云瑞，咱们三头对面把这事儿交代清楚，假如白云瑞满口答应向我下了保证，那么我绝不含糊，立刻把你们四个人放了，还要帮着你们倒反三仙观。不是这么回事，拿我取笑，对不起，我是一个也不留。房叔安一想啊，坏了，我老叔是绝不能答应，他是宁折不弯的汉子，尤其

0: 沾这种事儿，他是最反对不过呀。可怎么办呢？哎，又有主意了。
1: 我说这么办行不行？咱们三个人凑到一块儿，红嘴白牙，冷不丁一提这事儿，我怕他转不过弯来。人有脸，树有皮嘛，对不对呢？您呢，给我留个空，我单独的跟我老叔见个面。假如他想不通，我再给他破解破解，哎，保证这事儿能成。不然的话，咱俩人杵在他面前一问，当时他就无话可说了，怕把这好事弄僵了。不知您意下如何？倘若我劝不行，那你再杀我们也不晚呢。张校友一听，可也是，都是20多岁的人呐，婚姻大事，你说面对面这么一说，难免他有隘口之处，所以就答应了。他没跟着，让两个女兵手中拎着家伙，把方树安带到前洞，推到白云瑞面前，这俩女兵也撤走了。白瑞一直不明白房树安搞的什么名堂，走了好长时间他才回来，看这表情像是好事儿。房树安看看身边没人，凑近白瑞的耳边，
0: 老叔啊，我看咱死不了了。哦，
1: 为什么这么说？
0: 哎呀，你还不相信我这两下子，死人都能叫我说活了。方才你没看，我们两个人到那边去了吗？我把城破利害掰开揉碎全跟他讲了。您还真别说，这女人呢还比较明白，也比较懂事儿。
1: 我说你要是当贼有什么好结果？三家五义，小五义，小七姐，老少的英雄，上三门的好汉，如果云聚三千贯，你们还好得了吗？人呢应该给自己留条后路。
0: 我说你看你年纪轻轻的，为什么跟着他们趟浑水呢？难道就不为自己的归宿着想吗？哎，老叔，叫我都把他说哭了。后来他是满口应承，愿意弃暗投明，帮着咱们爷们儿打三千贯。
1: 真不错呀，舒安，你可真立了一件大功。
0: 别着急，老叔。但是人家是有条件的。
1: 什么条件？
0: 他说他这
1: 房树安一想啊，可别说实话，要一说我老叔非翻脸不可。老方啊又说个瞎话了。
0: 老叔啊，人家是这么说的，咱们是开封府的人，人家对咱们不相信，要呢跟您见个面，您当面向他下了保证，人家才放心。这我怎么说人家不信呢？论身份，论声望，论地位，我也没法比老叔您呢。现在您就可以代表开封府，代表包相爷，所以呢我先给您呐把笔交了，一会儿我把那女子领到您面前，您呢好好跟她讲讲。
1: 别的别说啊，老叔，
0: 切记这个时候零碎的话没用的，什么大道理您都甭讲，您就说舒安呢刚才把事情都跟我说了，姑娘你放心，这件事就包在我的身上，万无一失，我一定答应就得了。
2: 可您这么一

0: 说他不就明白了吗？赶紧把咱们爷们放了，逃离虎口，这是最主要的。白云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房树安做了一笔肮脏的交易。他这一听合情入理，云瑞一想也行，树安说的不假，论身份地位我确实比他高得多，我不跟人家谈谈哪能轻易就把我们放了呢？因此云瑞是满口应承，好吧，树安我听你的。哎，老叔，这才是好样的呢，我现在就回去跟他说去。来人呢，那俩女兵又来了，压着方树安到了侧面那个洞里，张孝颖正在这等着呢。一看方树安回来了，就问谈得如何。
1: 谢天谢地呀，这玩意儿你不服气儿不行，千里有缘呐，来相会呀。你看刚才我跟他一说吧，连奔他都没打，他就乐意了。不过呢，他也有个条件呢，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可不知心呐。因此呢，我老叔提了个要求。
0: 哦，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1: 你刚才不是说帮助我们倒反三仙观吗？
0: 是啊，这话你说了没？
1: 全说了。一点都没剩。我老叔说不能光听您这么说，得看您的实际。把我们爷儿几个放了之后，您得卖卖力气杀他们几个，立点功劳，给我老叔的脸上也镀镀金，给我们爷们儿也提提气。我老叔一高兴，这事儿不就妥了吗？
0: 说完呢，要这么讲，这个事儿还没有正式落下来，那么我要不杀他们几个，不立功的话，难道这婚姻事就吹了不成？
1: 不是这个意思，这事儿定下了。
0: 不，您那样做，那叫锦上添花，好上加好嘛。
1: 这意思您还不懂吗？
0: 明白了。好了，现在咱们就三头对面。我这人办事儿向来是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咱也不必藏着，也不必盖着。
2: 好了，
0: 张小颖还没太相信，也没给方树安松绑，压着他来到前度。到了白云瑞近前，三人见了面了。方树安冲着白云瑞一笑，
1: 老叔啊，你们二位对面谈谈吧，我这搭桥的人算尽到责任了。
0: 白云瑞那人多正啊，向来没有歪的邪的，对房树安方才说的是信以为实，因此很庄重地对张孝颖说，夫人，实在对不住，两国交兵难免伤人，是方才是我一时不慎要了你丈夫的性命，万望原谅。方才舒安把一切的事情都对我说了，我是非常非常高兴，夫人欢迎你呀、啊，此事你尽管放心，全包到白某的身上，万无一失。张孝颖一听，妥了。哎呀，这心才放下，心中暗喜。白云瑞呀、啊，你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那个丈夫是个丑鬼，他早就该死。死晚了，正因为他的死，我才能找像你这样的如意郎君，我还有什么难过的呢？我感谢你都感谢不过来，你怎么还

0: 向我赔礼呢。这是张孝颖的心理活动，急忙命人把老少四位的绑绳松开，病人全都交还。四个人活动活动筋骨，觉着舒服得不得了。张孝颖又命手下的女兵搬椅子、沏茶、端点心。方叔安一看呢，什么咱都甭干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迟则生变。倘若他们坐在一块儿一唠扯，再把这事儿捅漏了，娘哎，我岂不前功尽弃？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我说，我谢谢您的好意。我说这地方待着，我总觉着不落挺，是不是赶紧离开才好？张孝颖一笑，方爷，您尽管放心。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天下，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休想进来。如果把姑奶奶惹翻了，他们也休想活命。这并不是说我武艺如何如何高超，我怀里有宝贝，谁不怕我的七色电光球？您放心好了。方叔安一听，好吧，利用这机会吃了几块点心，喝了口水，顿时精神头上来了。云瑞也提议及早离开，应当赶奔三仙观。张孝颖冲着白云瑞一笑，白将军，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您的锐气。三仙观无论如何是不能去的，光靠咱们几个人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就是侥幸进去咱又能怎么样？咱是不是金灯剑客夏随良的对手？不是吧？况且夏随良遍请天下的英雄，他那帮手多了，现在一仙、二圣、三道、四绝、五虎、六剑、七贤、八怪、九强、十大魔陆续都到了三仙观，就靠着咱们几个人浑身是铁，能免几颗钉？我的意思是，咱们离开迷仙洞，找一落脚之处，赶紧搬兵求救，把你们上三门的、把你们的朋友、武林的高手多请几位，然后再攻打三仙观也不为迟晚。没等白云瑞表态，方叔安举着大手赞成：“
1: 你太好了，太好了，
0: 高明，我赞成。”
1: 老叔啊，
0: 别犹豫了，咱们赶紧回去吧，另想主意。云瑞一听，人家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几个人准备起身，张孝颖扭回头来看了看迷仙洞，又瞅瞅大柜里边装的尸体，心说别了，对不起死鬼呀，咱俩一点缘分都没有，休怪我冷酷无情。你的后事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跟我毫无关系了，我可要走了。他把消息一摁，迷仙洞所有的闸门全开了，他在前面开路，这才把云瑞、舒安二小领出迷仙洞。等到了外头，看着天了，瞅着星星了，这几个人都觉着好像死了一回又活了似的。 又好像在个大观

0: 子里头钻出来似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每个人张着大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张孝颖呢，对本地的地理相当熟，在前边引路，这几个人在后头跟着，打算离开这儿，过落魂桥，穿过断魂谷，到平安之处。可没想到，他们刚出了迷仙渡，走出来没有十步，突然对面灯光明亮，脚步杂乱，来了一伙人，正好把去路给拦住了。张孝颖抬头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来者是谁呀？张孝颖他爹，三老道之一张道远，人送绰号叫串地金蛇。这是南海一仙二圣三道之中的武功可最高。张道远领伙人来了，正好走了个面对面，想回避也来不及了。就见张道远把掌中七星丧门剑一晃，无量天尊，丫头，你这是上哪儿去？方叔安吓得一拨了脑袋，用手拉一下白君瑞，那个意思，老叔你别说话，看他们的，每人拉家伙做好拼命的准备。张孝颖一看回避不了了，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爹近前，先行了礼，而后说，爹您来干什么？丫头，适才为父在三千观陪着金灯大剑闲谈，听手下人禀报，白云瑞、房叔安等人已经进了你的迷仙洞，还听说伤了不少人，莫非我的姑爷也死了不成？为父放心不下，故此领命前来查看。丫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身边后面那不是白云瑞吗？张孝颖一听啊，瞒不住了，干脆有什么咱就说什么得了。爹爹荣禀。说着张孝颖把这声音放低了，因为张道远身后不少人呢，他怕被别人听去，再禀报夏遂良那不就坏了吗？所以他们爷俩说的话两旁的人几乎听不见。爹，哎，世界上的事儿可怎么说呢，阴差阳错呀。白云瑞他们是进了我的迷仙洞，您的姑爷齐霸天也确实死在白云瑞的刀下，我呢也把他们抓住了，现在呢我又把他们放了。为什么放了呢？他是这个啊，他不是吗？他我也不能这么守寡，我呢年纪轻轻的还得找个人家，所以我呢就以身相许，愿意许配给白云瑞。白云瑞呢也亲自答应了，要娶我为夫人，因此我才把他
1: 丫头，你不是说梦话吧？刚才你说的可是事实？
0: 要爹您别动怒啊，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爹呀，如今女儿我已经是开封府的人了，白云瑞是我未来的丈夫，您是他的岳父老泰山了，咱们怎么好翻脸动手？爹爹， 您疼女儿，我终身难忘。我奉劝爹爹赶紧脱离苦海，跟着我一起协助开封府大破三仙观吧。到了那时，您算为国立功，也能脱掉了贼皮，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爹，您就答应了吧。
1: 呸！丫头啊，你气死我也！把寸地金蛇气得嘣嘣直蹦。一开始他没信，后来一看女儿这个认真的样子是真的了，不然他能放白云瑞他们？简直他是无名大火高起三千丈，抡起掌中的宝剑奔着张孝景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砍了十八剑。张孝影能叫他砍上吗？左躲右闪，所以这剑全落空了。后来张孝影扑通往地上一跪，伸手把他爹的手腕子抓住。爹，难道您就这样无情无义不成吗？我知道您是很重义气的人，可你对人家都行，为什么单单对女儿这么冷酷呢？如今木已成舟，您愿意也得这么办，不愿意也改变不了了。难道您就不念父女之情，不看着我死去母亲的份上不成吗？ 丫头线子，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你太给我丢人了。我跟开封府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白玉瑞也好，徐良也好，这个大头鬼房刷也好，我恨不能吃他们的肉，喝他们的血，扒了他们的心肝，把眼珠当泡菜呀。你跟他们结成亲了，你投靠了开封了，你就是我的仇人，没有别的说的，我先宰了你，你撒手撒手。这爷俩就咕噜到一块儿了，可别人不好插手。房叔安、白云瑞、方宽、方宝就瞪眼在这看着，不知道过去怎么说好。张道远带来的人可不少，能有四五十，能打的占着多一半。一看人家亲爷俩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怎么闹翻了？干什么把张道爷气成这样子？可也没法伸手，只好在旁边瞅着。单说张孝颖，他一看他爹脑筋都蹦起来了，牙都要咬碎了，知道怎么解释也说不通。张孝颖暗想，爹呀，儿大不由爷，到了现在我不能听信你摆弄。想当初你为什么非把我许配给齐霸天，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你知道我有多痛苦啊？你考虑过吗？如今我好不容易找了个如意的郎君，你看你这模样，莫非你打算把女儿推进火海不成？要这样不念父女之情，也休怪我不客气，干脆我就用七色电光球给你来一下得了。别看你能耐那么大，你也架不住这玩意儿打。想到这，张孝颖掏暗器，父女才要决裂。
2: 第二十七世不易，
3: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

0: 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2: 今世飞燕，张孝颖跟他爹张道远俩人打起来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解释，什么叫今世飞燕呢？飞燕呢是个人，叫赵飞燕。据说呢，他是汉明帝的一个妃子，哎，长得是极美呀。赵飞燕能在鼓上跳舞。据传说，汉明帝有个黄金力士，两臂一晃力大绝伦，把手伸出来能力托千斤。赵飞燕能在这个人手心上跳舞，就传为佳话了。那么张孝颖呢，长得漂亮，就好像汉明帝的妃子赵飞燕似的，所以叫金氏飞燕。同时功夫还高。咱们闲言少叙，张孝颖也为了自己呀，这阵顾不了他爹了，寻思呢，我用七色电光球打他一下，先让他昏迷不醒，我也不要你的命，你别拦着，我把白云瑞他们救走了就得，今后有了机会我再向您解释。但是呢，他没考虑地点，离着张道远身边不远就是万丈深涧啊。这阵也忙，谁看这个呀？再说也顾不过来了。张孝颖伸手拽出暗器，朝他爹的脸上一晃，啪啪啪啪，七色电光球就打出来了。一则离得近，二一则这种暗器太厉害，这乃是恶道亲手制造的，这回给自己用上了。老道明知不好，想躲是躲不开了，脑门子上挨了一下，两肩头前胸脯也挨了好几下，他就知道不好了，往后一退，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脑瓜朝下就掉下去了。哎，没听见回音儿，是死是活咱们下文再交代。单说张孝颖一看呢，啊，爹，来到悬崖边上往下一瞅，深不见底。张孝颖眼泪也掉下来了，养育之恩呐，一点能不顾吗？哭了两声把眼泪擦擦，房叔安一看哪有功夫哭，赶紧过来。哎呀，罢了罢了啊，您真是巾帼英雄，女中的魁首，能够大义灭亲。你爹这老家伙什么玩意儿，活着还不如死了呢，你哭他干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姑娘哎，咱快跑吧。张孝颖虽然听这词儿不太顺耳，但是是大实话，也只好把眼泪沾干，带着房叔安他们往外就闯。这阵老道后边领来这几十个人可不干了，哎呀，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张孝颖要背叛三千官，能让他跑了吗？上吧，上来。张孝颖一想，我跟我爹都能翻脸，你们往哪儿背？房叔安跟我说得好，让我得立功，我得表现表现，杀的人越多，那么开封府对待我就越好，因为我杀的是坏人呢。想到这儿，他把掌中

0: 冰刃抡起来，下了绝情了。这对双剑眨眼之间全染红了，把死尸砍的是横躺竖卧。有那没死的，方栓往上一蹦，给补一刀，他就能干这个。方宽、方宝两条砍棒左右开路，白云瑞在后头殿后就杀开了一条血路。就这样，把竹篮的人全都杀散了，才逃离迷仙洞。他们一口气儿逃出险地呀、啊，到了平安的地方，再一看日头出来有一杆子高了，光顾跑了，都忘天到什么时候了。把这老少男女五人累的是嘘嘘之喘呐、啊。到一片树林儿，几人坐下了。往树上一靠，呼哧呼哧喘粗气。房叔安又想起那两句话来了，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横批写的是好险好险呐、啊、想不到我老方又躲过了这一关。老叔你说呢？
1: 嗨，耍耍什么贫嘴，我们这一趟是往返徒劳，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你还乐？
0: 哎，老叔啊，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0: 古往今来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何况咱又没打败，起码来说趟趟路线，摸了摸底，这不就行吗？就凭咱爷儿几个能这么干，可以说是惊天动地了，换个旁人呢他也配。我老叔啊，别的甭说了，你比我们先来了几天，认识几个熟人，现在赶紧找个落脚地，咱们吃点东西歇歇，然后再想下一步怎么办吧。云瑞一想也对，哪儿去呀？哎，干脆还到海边上那济贤村招商店，那账我还没结呢。云瑞就站起来了，可是一回头看见张笑影了，也不知是为什么，他觉着有点别扭。本来嘛，四个男的带个女的，虽然说张笑影也立了功了，究竟这个女子将来怎么安排，云瑞心里头还是没有底呀、啊、他不愿意跟女人打交道，冲着房叔安一努嘴儿，让他过去招呼。房叔安来到张笑影近前，低低的声音， 老婶儿，哎呀，没想到吧，出生入死啊，您跟我们没关系，您跟我老叔是患难的夫妻呀、啊、将来呀、啊、你们太好了，也是美满的小家庭。哎，老婶儿起来吧，咱们找个地方先歇歇。
1: 舒安呐、啊、你确实跟白云瑞都讲清了吗？
0: 你什么事儿？
1: 我的婚姻事情。
0: 那还错得了？你看你这阵怎么还怀疑？
1: 我怎么看白将军跟我非常疏远，一点亲热劲儿都没有，我怕万一到了开封，他再变了卦。
0: 不能，
1: 有我他敢变吗？
0: 这种事儿能开得了玩笑吗？啊，
1: 别想这个，跟我们走啊，到了时候您就知道了。房叔安呢还在这遮遮盖盖呢，白云瑞觉着这里边有文章，一瞅房叔安说着说着话直回头，老用眼角看自己，他知道房叔安坏。叔安过来。
0: 哎，来了。
1: 你刚才跟他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我安慰他几句。
1: 麾下童子方宽呢耳朵尖， 小孩们。

0: 眼睛也好使，耳朵也好使。我说不对吧，我老徐啊，刚才我师兄好像管那女的叫老婶，我这怎么回事？这背在哪排的？白云瑞一听脑袋嗡了一声，说俺究竟怎么回事，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实话，我对你可不客气。没方叔安气的他带这么俩小家伙来干个屁，竟揭我的底。他狠狠瞪了方宽一眼，
1: 本老叔啊，我跟您说了您可别生气，事到现在也瞒不住了，我干脆就全跟您说了得了。对呀、啊，对，是这么回事。
0: 房叔安这话还没等说完呢，白云瑞这火就压不住了，把巴掌抡起来，啪！这个嘴巴子小的，房叔安就地转了仨圈，
1: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操呀！这一下揍活动了三个。
0: 白云瑞过去一把把房叔安的衣裳领子抓住。说俺你不是个人，什么事儿你都办得出来呀，谁让你背着我不知道给我办这种事儿，哎，为什么你骗我不说实话？
1: 老叔消消气儿，老叔，那也是没办法呀，我要不那么干咱能活得了吗？我要不那么干咱能逃得出迷仙洞吗？您怎么不替我想想？
0: 我宁愿死在洞中，也不愿意这么活着。那么这个事情应当怎么处置？您说啊，
1: 你老叔啊，
0: 你心眼儿也太死脸了，
1: 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儿就那么回事儿呗。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放着，他
0: 胡说。你去跟他说明白，感谢是要感谢他，将来一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归宿，此事断不可行，别让他抱着希望，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那可就不好办了。去把此事挑明。
1: 我说咱找个地方先住下，吃饱了喝足了没事儿，火往下拜一拜，我再说还不行？
0: 不行，今天你不讲清，我就不离开树林，我还回三仙观。
1: 哎呀，真没辙呀！哈，叔叔哎，你消消气儿，别大吵大嚷的，我过去说说。
0: 其实他不说，张孝颖在旁边也听见几句啊，张孝颖就明白了。一看方叔安走过来了，张孝颖的牙就咬紧了。方叔安，你们两个说什么呢？是不是谈我的事儿？难道我的婚姻大事有变不成？
1: 哎，你也消消气儿。
0: 哎呀，这方叔安一想，我这何苦来的？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后来他厚着脸皮把经过讲了。这回说的可是实话。张孝颖一听啊，把我欺骗了，没这么回事儿。姓方的，你坑人不浅呐！你这样欺负人，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拉宝剑就砍，把方叔安吓得围着大树滴溜溜直转圈儿，冲着方宽和方宝呼救。
1: 快过来师弟，救命救命。
0: 这俩小孩不但不过来，相反冲着方叔安咯咯直笑。
1: 种花得花，种豆结豆啊，谁让你寻来的这些报应我们可不能管界限。哎呀小兔崽子，你们要想拜师傅这事儿黄了，无论如何我是不能给介绍了。
0: 白瑞也为难了，你说怎么办？过去帮着房叔安吧，房叔安太气人，没这么干的，这不是坑人吗？

人家张孝颖说他欺负人也是不假，有心不帮忙方瑞安命没了，你这是怎么整？可正这么个时候，树后头转出一人来，说来不必捉急，我来了，我看谁能撬我的行。方瑞安一听，这哪位？抬头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陆小英。前文书咱说了，陆小英跟他爹陆景、陆天林，还有那位山药蛋，三个人从东路赶奔三星观。白云瑞、房叔安带二小从西路奔三星观。咱们光说白云瑞他们了，没提这三位。那么这三位进没进三星观？陆小英为什么一个人回来的？咱还得交代清楚。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连三仙观的边儿都没沾上。刚走到第四道关口叫绝命台，遇上麻烦了。绝命台这块的主将就是海外三仙之二那个老道李道安，人送绰号叫飞天蜈蚣。李道安本人倒没什么了不起，他请来四个帮忙的，这四个人都是南海槟榔岛大觉寺的了不起的凶僧，一个叫吉光，一个叫吉晨，一个叫吉远，一个叫吉觉。这四个凶僧号称南海四绝呀。咱不是说过吗？一仙二圣三道四绝，就指他们四个说的。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这兵刃简直太特殊了。在这帮着李道安手把绝命台，要不把他们几个给挪开，就休想进三仙观。结果老头子陆景飞身上台，被人家四条勾魂幡给勾住了，生擒活拿。山药蛋一看不好，飞身上台打算营救，结果也被人家生擒活拿。陆景就利用这机会冲台下喊：丫头，快些逃命，别上绝命台，快走。因此陆小英算捡了一条命，含着眼泪离开绝命台。他一个人呢不敢顺原路回来，绕大山过来的，转到天亮才转到这儿。陆小英到树林一看，前头有一伙人，不知道是谁，仔细一看啊，才放了心。闹了半天是白云瑞、房叔安他们，哎呦，可见着亲人了。那个人是谁呀？从他们谈话当中他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三星观的。怎么还没婚姻的事儿？这不想撬我的行吗？白云瑞是我丈夫，我焉有不管之理，因此大喊一声他才出来。方叔安好像没乐了，心说老叔啊，谁让你长那么好来的，又有能耐，官又大，你要像我这样谁也不跟我，我得多伤心呢。哎，又跑来一个，我看这位啊将来也甩不下去呀。你白云瑞再有能耐，我看你怎么收口。就在这时，陆小英大踏步来到张孝颖的近前：你是什么人？哪来个骚狐狸？一张纸画个鼻子，你好大的脸！张孝颖也愣住，把双剑一分，看了看陆小英：这一女子，你是何人？哼，连我都不知道。看见没？白云瑞，那是我的。

0: 二十几个回合就不行了，他刚想使七色电光球，那手刚往兜里一掏，完了，猛然这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死于非命。宝剑撒手，陆小英过来看了看，哦，完了完了，都不解恨，这是情敌，再砍那几下，噗噗噗噗，又给补了好几宝剑。可叹这张孝颖就得了这么个结果。陆小英杀完了他之后，转身来见白云瑞和方淑安，把白云瑞气的转脸冲大树，没理他，就得房叔安过来和稀泥呀。
1: 我老婶来了。
0: 房叔安一想，我这老婶也太多点了，那死一个，这又来一个，就得这么白活呗。
1: 嗯，老婶，哎呀，您可以解了围了，非常感谢。哎，
0: 问您俩老爷子哪儿去了？一言难尽，他们到了绝命台，双双被擒。
2: 啊，将人抓住了。
0: 这么一说，是凶多吉少，那是自然，就是我只身一人逃出了虎口。舒安呐，你跟白将军说一说，目下之计只有速速请人，没有人可不好办了。
1: 可不是怎么的，我们也是跑出来死中得活呀。我这么办吧，老婶，
0: 咱做点德行事，把那死尸啊咱给埋了，人死不结仇，对不对？这事儿呢也别做得太绝了，然后咱找个地方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或者请人呢，或者想什么办法救人。说的是，二小帮忙挖了个坑，把张孝颖给埋了，把血迹擦净。方叔安还得劝白云瑞，
1: 老叔啊，老叔，
0: 你跟大树像什么面子？把脸儿转过来，有什么抹不开的？别的都是枝节，破三仙观是主要的。老叔，咱找个地方吧。
3: 等等，叔安，今天就是今天，咱把所有的事儿全都了结了。什么老婶不老婶的，我根本就不承认。你告诉他，往后不准再提婚姻二字。他方才跟那死鬼都说些什么？什么叫正宗正令？什么时候定的这门婚姻？我压根就不承认。
4: 哎呦，方叔安一看坏了，白云瑞好像疯了似的，
0: 怎么劝也不好使了。老方急得捂着大脑袋直转悠。再说陆小英本来就有火，伯父被人家抓住了，现在生死不知，好容易见着亲人了，没想到白云瑞梆梆梆像连珠炮似的给自己当头几棒啊，因此这两股火就加到一块儿。陆小英是柳眉倒竖，咬碎银牙，白云瑞，好啊，我遇上了这么多的人，没像你这么冷酷无情的，我救了你几次，合着白救了，你那心叫狼叼起了，一点都不假。要找就找个合适对劲儿的如意丈夫，小白脸子从来没好心眼子，你算把我的心给冷透了。既然你无情，就休怪我无义，今天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白瑞这就要拉刀，房叔安赶紧给劝，
1: 别，我老婶儿哎，你先消消气儿，你刚才这话说的太不对了，白瑞得罪你了，你冲白瑞算账，我不没得罪你吗？这俩小孩没惹着你，你干什么一勺灰？再说也犯不上啊，话解释开了不

0: 就完了，你躲开吧，你算个什么东西？
1: 方叔安真怕他，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你动弹你那就玩完了，不容你控，你想跑也跑不了。可正在这么个时候，树林外头又来个人，撒酒如飞，
2: 别动手，都别动手，自家人，
0: 我来了。
1: 大伙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正是老剑客上淮山，绰号那位山药蛋。方才咱说了，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
2: 对，
1: 果然是抓住了，但是他身份太高，那功夫了不起，抓住能怎么的？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抓住这人咱别留，干脆全送到三仙观，叫金灯大剑处理。所以啊，用绳捆着，拿个扁担一穿，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没想到山药蛋会结骨发，结骨发是什么呢？一抖了肩膀，绳就开，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抬到半道，这边一抖了，跑了。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这才来到树林，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非叫他收口不可。哎呀，老人家，你是来的正好，快点替我解围。

0: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雷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
1: 立足本草，追本溯源。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魏海音老师。魏老师出身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在中医以及细胞自愈医学领域有颇深的造诣。由魏老师带头研发的治疗性药品五灵参格至精肽，是一款集羚羊角、葛芥、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三七等12味名贵药材为一体的国药准字 OTC 治疗型药品。通过气血双活、细胞再生、中西医结合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即日起购买参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 400-1892-566 400-1892-566。
1: 好的，以下时间我们还是请出魏老师。魏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医之道存心间，本草丹心终不变。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魏海英。好多朋友了解到咱们五灵参葛至精肽在国际上非常抢手，国外每盒已经被炒到了800到1000美金，而且还供不应求，导致每批药都没有库存，非常的紧缺。在这种情况之下，要在全国做首次大范围全面推广的时候，通过国外各机构注资资金，直接呢给大家减免了80%的治疗费用，我们老百姓只需要花费20%的医药费，相当于以最低成本的底价给到了咱们老百姓。而且现在只要订购五灵参葛至精肽50天的用量，还会免费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仙草灵芝作为药引子泡水来服用五灵参葛至精肽。得到这个消息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沸腾了，包括我好多的一些朋友纷纷来问我，魏老师，你拿着国外的资金回国做慈善，而且呢还要亏本送上上品的灵芝，不怕被别人发现和打压吗？说句实在话，担心肯定是有的，但是因为我

手里头掌握着五菱深葛制晶态配方和提纯技术，包括专利权。所以我跟所有的人都这么讲，我是有底气的。而且我身为中医人，我为的就是让我们中医文化发扬光大，我为的就是改变咱们老百姓看病难吃药贵的现状。所以呢，我将今年生产的200,000粒五菱深葛制晶态全部都投入到咱们国家的医疗市场，让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人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五菱深葛制晶态。我们都是一家人呀，我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能够收获健康，延年益寿，早日的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的折磨。那说起来，我本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呀已经坚持了有40-50年了吧。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开始练习书法，我最喜欢临摹王羲之的字，他是我最喜欢的书法家。好多喜欢书法的朋友都知道，王羲之呢被称为天下行书第一人，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他。有很多的人觉得某些人在某个领域达到了极致，是不是哎呀这个人有特别高的天赋呀，人家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我们好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但我想告诉大家，其实呀很大的原因是源于他自己的努力。凡是喜欢书法的朋友都知道，王羲之自幼打小就练习书法，而且7岁的时候呢他就跟了大书法家魏夫人学习。那不仅有一个好的老师，还得靠自己的苦练呀。他自己每天刻苦练习，甚至连吃饭走路都不放过，到了无时无刻不在练习的地步。那有的时候没有纸没有笔怎么办，他就在身上的划去写，时间长了之后衣服都被划破了大口子。王羲之日以继日的苦练，用坏的毛笔堆在一块都成了一座小山了，后来人们干脆把它叫笔山。在他家的旁边呀有一个小水池，他经常在水池里面洗他用过的毛笔和砚台。后来这个小水池的水呀居然变成了黑色的，人们呢把这个小水池呢叫墨池。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王羲之的一件趣事？有一天中午啊，家人和往常一样给他呢把馒头啊一些食物呀送过来了。正在专心致志练字的这个王羲之呀，左手拿着馒头，蘸着蒜泥往嘴里头送的吃，右手呢还在写个不停。突然他觉得这个嘴里的馒头怎么味道怪怪的呀，用手一擦，哎呦，全是墨汁，吐出来的馒头居然也是黑色的。这个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把馒头呀蘸在砚台里面吃了下去。那为什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给大家说这些呢？其实咱们五菱深葛制晶态的研发和生产也是一样的，王羲之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精益求精，才有了天下行书第一人的成就。不瞒大家讲，五菱深葛制晶态能够获得医学博览会的金奖，也正是花费了我整整14年的心血和苦心的钻研才得来的结果。这其中的坎坷呀意外呀我就不再提了。但是呢，第一批五菱深葛制晶态由于是首次批量大规模的生产，因此呢当时在技术上还没有完全掌握好，这批五菱深葛制晶态里面的活性态的指标全部达标，完全符合标准。可是呢却有一点瑕疵，那就是深葛制晶态进入人体之内的吸收率高只有 96.3%， 离我要期望达到的 99.2% 还差了 2.9%。 其实当时这个检查数据出来的时候，好多的一些人我想和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哎呀那这个吸收率已经相当高了，这不是挺好的吗？那就算是差也不过只差 2.9%， 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常规条件下人体前60秒的吸收率其实根本就不可能达到 96.3%， 更不可能达到 99.2%。 市面上大家用的那些常规药物进入我们身体当中前半小时正常的吸收率也就是 60-70%， 那五菱深葛制晶态进入人体后60秒之内
96.3% 的吸收率，按理讲已经是相当高了。但是当我拿到这个检测数据的时候，当时我就说这个绝对不行，不能够把这批药呀拿到市场上来进行销售。因为我是做科研的，在实验室里哪怕是 0.00 几的误差也不能够有啊，因为一旦有误差，实验结果就会大不相同。对于这个数据，我一直以来都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苛刻。所以我的要求是将这批五苓参葛制金肽全部销毁，需要让五苓参葛制金肽进入人体前的吸收率能够达到 99.2%。 我当时告诉生产部门的经理，这不仅仅是数字上差了二点几，它更代表着我们五苓参葛制金肽的活性。而这个活性你哪怕只低了 0.1%，那当患者服用之后，对抗疾病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它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呀。在我的字典当中，在我搞科研的过程当中，绝不能够有丝毫的偏差。你看，咱们的老百姓把生命健康都托付给我们了，那我们就得对得起大家伙的信任。所以咱们首批的五苓参葛制金肽就这样全部被毁掉了。大家都说，哎呀，真的是太可惜了，因为毕竟那些原材料就是四卡车半的珍稀药材呀。我们老伙伴们都知道，每一粒五苓参葛制金肽浓缩了 4.2 公斤药材的精华，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其实是非常大的。其中呢，赛加羚羊角、黑点葛芥、赤地龙、野山参、鹿茸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特有的极其稀少的珍贵的动植物药材。当时这么多的药材如果全部放在一块儿的话，那可是四卡车半呀。这呢还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五苓参葛制金肽它整个炮制的过程是我们魏家传承下来的一套炮制的手法，这个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先要把原材料经过煎煮、晾晒、研磨，再进行手工的炮制，而且呢，在研磨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在特制的银器当中进行取出来，根据时辰进行下一步的熬制，就整个这个工序39道。这样下来的五苓参葛制金肽只是完成了第一步的炮制，最后还要通过冷凝萃取、超低温的浓缩、二氧化碳临界萃取、介质电容双提取聚素，目的是什么？让中药的有效精华物质达到一种微分子的级别，这样呢，在我们患者服用之后，有效成分才能够直接的进入细胞，让我们的身体快速的吸收，进而呢，激活细胞活力，激活休眠的细胞、坏死的细胞、再生细胞的生机，来达到气血双活、细胞再生的功效。而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过程，我说不到一分钟，但事实上整个过程需要300天，也就是10个月以上的时间才能够完成。因此我跟大家讲，五苓参葛制金肽每年的生产量仅仅不到20万粒，也可以这么说，每一粒五苓参葛制金肽都是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经过精心萃取而成。当时我和师兄说句心里话，心疼得不得了啊，那可是四卡车半的好药材呀，而且这一年的心血都白白的浪费掉了。但是我觉得药品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身体、用疗效说话的呀。科学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数据，更讲究的是良心。包括我经常教导我的学生和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医者性命攸关，善可恩泽苍生，恶可草菅人命，治病如履薄冰啊，万不可等闲视之。一名真正的中医人始终要奉行医道的原则，第一，勤勉、务实、自律。我们中医人一定要勤奋进取，非勤奋则医术不能精进啊。我们中医人要务实，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做临床。我们中医人要自律，自律才能够进步呀。第二个原则呢，中医是以人为本，心怀慈悲，对人
要热情，对中医更要热情。一个好药，一个

良心药，一个老百姓的救命药，要从它的采药、炮制到加工，到整个组方用药，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呀。你说这个分量有多重？所以在经过一整年的调整和研制，当我们第二批五零升格制金肽出厂之后，所有的检验项目检测指标都全部的合格，全部的达标。所以啊，我告诉大家伙，大家伙尽可放心，经过我监督出厂的五零升格制金肽，每一粒都经过了严苛的检验，是能够经得起大家考验的。大家用上一粒就有一粒的效果，用上一盒就有一盒的作用。而且我还记得，在咱们五零升格制金肽成品出厂之后，要送到相关部门进行审批。其实大家伙应该知道，在整个审批的过程当中，重要的两项审核，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临床的效果。那这两项是非常关键的，送过去之后等了好久，却没有等来通过审批通过的消息。反过来我接到电话说让我再送去一批样品，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呀，这第二批生产出来的每一道关卡每一个指标都是经过反复检测了不下十遍，不可能出现不合格的情况呀。所以呢，我就亲自又送去了一份，我也想知道这到底为什么没给审批，是哪里不合格呢？但是这个结果呀，却让我是哭笑不得。原来就是五零升格制金肽在临床过程当中所呈现的这个成绩和效果太惊人了。因为五零升格制金肽所含有的药材羚羊角、隔界地龙、海马、鹿茸、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这些都是名贵的药材，珍稀的药材。这么好的药材组方，五零升格制金肽的疗效如果自认为是第二，那么没有任何一个药品敢认是第一。这里面的羚羊角、地龙、隔界、鹿茸被称作是珍贵的活药，尤其是赛加羚羊角又称作是通天眼。什么叫做通天眼呀？就是说它能够把那个天都能够捅一个窟窿来。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在我们服用的五零升格制金肽当中，它可以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病号体内的各种的淤堵啊、血栓呀、斑块啊都可以清除掉。而方子里面的赤地龙，它的生命力是极其顽强的，我们把它切成14段，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再生出14条完整的小赤龙，这是自然界赋予它的神奇的再生的能力。而隔界呢，大家熟知断了尾巴没几天又长出新的尾巴了，这也是源于它强大的自愈的能力。另外像羚羊角、鹿茸在断了之后依然可以再生，这也是我们大家熟知的吧。那只有通过这些具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这些极强生命力和修复自愈能力的动物活药入药，才能够保证五零升格制金肽50天的时间就能够让你气血双活，50天就能够让你心脑复苏，50天就能够让你细胞再生，这是独一无二的医学奇迹呀。再加上其他的8味珍稀药材，海马、冬虫夏草、人参、红花、龙眼肉、砂仁、三七、莲子心，这才有了来之不易的五零升格制金肽。而且它完全符合我们人体生命的需求，就好像是人体全身的维修工，活气活血，让气血双活，同时呢能够修复我们身体受损的细胞啊，像心肌细胞、脑细胞，包括神经传导功能的重建，包括断裂神经的传递，重新都可以给焊接起来。那这些机体的组织呀，就很快能够恢复正常的功能。所以呢，五零升格制金肽大家用上去之后共同的感觉是什么呀？见效快，它能够快速的逆转各种老慢病、常见病、疑难病，让你服用之后能够迅速的不疼、不肿、不胀、不酸、不麻、不晕、不迷糊、不恶心、不心梗、不脑梗，还可以增强我们机体的新陈代谢，能够让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

0: 包括我们关节当中的淤堵、胃肠当中的宿便，以及呼吸道里面的痰毒，甚至像类风湿因子、过高的乳酸、常年吃药所沉积下来的淤毒都可以清理出去，在这个基础之上让细胞得以修复，那你身体上的各种症状就可以快速的消除了。所以在临床上大家共同的感受就是，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的这个治疗效果它是立竿见影的，最为明显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无论你是冠心病所引发的心绞痛、心梗，还是装了支架，或者你是中风偏瘫、脑萎缩，使用五苓参葛治金泰仅仅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心绞痛的发作率就可以降低 41.5%， 什么心慌啊、胸闷呀、耳鸣呀、头晕呀，这些症状的改善就达到 75.7%。 另外呢，像脑梗、脑溢血这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半侧肢体偏瘫啊、腿脚不灵活的，在服用也就是半个来月的时间，就会明显的感觉到，哎，胳膊腿有热乎气了，哎，不像过去那么麻了，而是呢有疼痛的感觉，甚至会有那种放电的感觉。这是为什么？你的神经功能在逐渐的得到恢复。还有好多的患者也就是半个来月，说话比过去是明显的有进步了，包括我们肢体的运动功能也得到了迅速的提升。糖尿病患者基本在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25天到50天这个时间之内，血糖显著的下降。我们很多的一些糖尿病患者过去那血糖总是控制不住，吃药也不行，打胰岛素还不行，更为痛苦的是并发症接二连三的出现，是不是这样的患者特别多？收音机前的你也许就是这个情况。那你用上五苓参葛治金泰，因为它里面含有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复合型的活性肽，这个活性肽能够激活你胰岛贝塔细胞，让胰岛素分泌多了，那你的血糖呢就可以快速平稳的下降。而且五苓参葛治金泰在你服用的过程当中，时间越长越能够体现出它防衰抗老和提升免疫力的作用。我们不少的一些患者为了治疗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没有想到的是一副药服用完，哎，怎么头发变黑了，皮肤上的老年斑淡化掉了，人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啊，真正的达到了延年益寿的作用。那这个是让检测部门的人员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但是一切却真实的发生了。那综合来看，几乎就是一副药的时间让各种疾病它在治疗过程当中的好转率能够达到 89% 以上，真正的实现了一副药让气血双活、让心脑复苏、让细胞再生的医学奇迹。而且这是以往任何的一种常规的药、常规的治疗方法所达不到的。所以当时呀，审批部门他们也不敢相信居然能有这么好效果的药。然后呢又经过反复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当中没有查出来任何违禁的成分、化学成分。后来呀就想着扩大一下临床试验的人群，看一看这个药的效果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好，结果依然疗效显著。所以呢最终我们顺利的通过了权威部门的审批。五苓参葛治金泰在出厂之前经过了严格的把关，也经过了十几年来数万例的临床验证，层层的审批，最后呀成功的问世。大家来看啊，这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亲自参与其中，亲自管理，亲自去把控，只有这样我才放心的把五苓参葛治金泰推荐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家人们，才能够对得起我，对得起天使这样的一个称号，也对得起大家伙对于我的信任。所以啊，请大家放心来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几万例的临床亲身验证啊，凡是服用五苓参葛治金泰50天就可以解除我们身体上多种的不适感，像什么胸闷啊、气短啊、头晕呀、犯迷糊呀、身体疼痛、四肢无力、腹泻、便秘、视力下降、模糊、耳鸣、盗汗等等，只需要50天，这些问题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 服用五苓参葛炙金泰一副药，就可以全面的摆脱你各种大病重病突发急发的风险。只要坚持服用，血压、血脂、血糖各种指标就会控制平稳，脑梗、心梗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啊，慢性肾病蛋白尿的这个指标下降，慢性胃肠疾病得到很好的解决，风湿骨病的患者也能够从根源上得到治疗，再也不会出现酸麻胀痛的现象。服用五苓参葛炙金泰，各种心脏病啊，包括像冠心病啊、心梗啊、心律不齐啊、早搏、偷停、风心病，各种的慢性脑病，像脑出血、脑梗塞，各种的老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哮喘，以及肝肾方面的问题、骨关节疼痛方面的疾病，像风湿骨病、腰椎、颈椎疾病，尤其是针对糖尿病所产生的各种病症，三高的人群就可以达到全面的康复。那你的健康状态不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吗？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了，会让你啊整个人都显得年轻充满活力。现在的惠民推广活动呀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不但呢可以给大家减免 80% 的费用，让人人都能够用低的成本价享受到前沿的细胞自愈疗法，而且只要订购50天的用量，还会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价值1980元的仙草灵芝。这可是大家熟知的九大仙草之首啊，你用它泡水作为药引子来顺服五苓参葛炙金泰，就可以激发最大的药效，让你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周期和治疗的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我多次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广大的新老朋友强调，这一次全面首次推广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为自己、为饱受疾病折磨的亲人做打算。如果是小病轻症，一两年的时间50天的治疗量足够了。如果是一体多病、重病、大病，一定要至少用足够药。当然大家的前提呢是要来拨打我们当地的咨询电话，因为五苓参葛炙金泰的数量太少了，能够订上一副当然最好，实在是订不上哪怕咱们先订上50天的用量，这样的话还可以免费的得到1980元的上好的灵芝，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那好，因为我看到线上有不少的朋友在等待了，今天健康话题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全国各地的新老朋友。
1: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参葛炙金泰，参葛炙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古法炮制，朗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参葛炙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参葛炙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首先，我们请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您好。
3: 哎呦，魏老师你好啊，我可是您的忠实粉丝哟。
4: 老朋友看来啊，好，欢迎你。
3: 是，哎，魏老师，我刚听到你讲个好消息呀，
4: 嗯，
3: 五菱神戈至今泰能优惠80%啊。

0: 啊，对，
1: 哎呦，我真是太高兴了。
0: 哦，
1: 我以前都是花原价买的，
0: 嗯，
1: 可是我觉得能给我治病，这钱花的也值。
0: 嗯，
1: 我跟您说呀，我过去吃的进口的降糖药，一盒都要100多块钱，才吃7天呀，
0: 哦，
1: 白瞎那些钱了，血糖还高，
0: 嗯，
1: 并发症也来了。
0: 用上五菱升格至精肽，它不一样啊。哦，并发症好转了，血糖也下来了。现在五菱升格至精肽减免80%，那我们就花20%就能拿到了。魏老师，我说心里话了，还真得感谢您呀。哎呦，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身体能够获得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 的，那我们就花20%二十就能拿到了。魏老师，我说心里话了，还真得感谢您呀。
0: 哎呦，不用客气，只要大家身体能够获得健康，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的确啊，现在大家呢，在购买五菱升格至精肽的时候呢，可以享受减免80%的药费，这个减免的幅度可不小呀。但是呢，有可能月底，也有可能这个星期啊，就没有这项政策了。所以能够感受这次机会呀，大家都是非常幸运的。这个价格大家能够感受到，已经是非常低了。以后呢，也不可能再有了。那听您这么一讲，看来之前您用五菱升格至精肽是原价购买的，是吧？
1: 哎，是的，是的。
0: 哦，你看这前后一对比，现在订购五菱升格至精肽，那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啊。而且我能够感受到，肯定您是用了五菱升格至精肽，效果特别的好。
1: 可不是嘛？你看我今年才56岁，
0: 嗯 糖啊，我空腹血糖12点多，
1: 哎呦，
0: 达到18点喽。
1: 哎呦，那说明您之前呀血糖就高了，只是不知道这个病史呢，不只是5年的时间了。那这个血糖真的是太高了，那得肯定医生得给你开降糖药啊啊！
0: 对呀，当时医生就开了各种药，我每天吃一大堆中药西药。
1: 嗯，
0: 我爱人还听说生吃那个猪胰腺可以治糖尿病。
1: 哦，
0: 天天跑杀猪场，去找那个猪胰腺，
1: 哎呦，
0: 拿回来，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给我吃。
1: 那能吃下去吗？
0: 那我胃口本来就差，你说这生肉这怎么吃啊？闻着我就恶心，吃了20多天，实在吃不下了，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呀！
1: 你看看，我跟大家讲，这个治病呀，咱们一定要科学，不能够道听途说呀。要是生吃猪的胰腺能够解决治疗好糖尿病，那糖尿病人是不是都去吃了？那猪的这个胰腺，那价格得卖多少啊？而且咱们还需要吃什么药来进行治疗呀？那你后来是怎么用上五苓参葛治金泰的呢？
0: 哟，这事儿说了也巧，是我的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的五苓参葛治金泰啊，他也是糖尿病，
1: 哦，
0: 说用了50天就大不一样了，
1: 对，
0: 西药都停了，
1: 哦，
0: 而且他说这药不需要终身用，
1: 嗯，
0: 小病50天，大病一副药就可以啊。
1: 的确如此啊。五苓参葛治金泰的用户受益者当中，我跟您讲，糖尿病患者占比非常非常的高。通过服用之后，不仅血糖可以平稳，关键是什么呀？能够激活、修复、再生全身各组织器官的细胞，所以有的并发症可以治疗好，没有的并发症可以预防。这样的话，咱们当然就可以摆脱终身服药了，对不对？
0: 所以我一看我邻居吃完药的药盒子，
1: 嗯，
0: 我发现里边那都是好药啊，
1: 嗯，
0: 羚羊角、鹿茸、人参，还有冬虫夏草，一共12味呢。
1: 对，
0: 有平时我想了，就是用里边任何一味药，那都很困难，所以我就买来用上了呀。
1: 您还是非常聪明的啊。其实不仅如此，五苓参葛治金泰呀，它是目前先进的细胞治愈准字号的药品，是无数重病大病的患者通过实践、通过疗效验证之后的。那我特别关心您，您用完了之后究竟感觉怎么样？
0: 有，您别说，我用的效果还挺快的。
1: 嗯，
0: 我用了6-7天的时候，就感觉小便次数明显减少了。
1: 好，
0: 原来要7-8次啊，后来慢慢的减到3-4次了。
1: 多好。
0: 用了10来天的时候吧，
1: 嗯，
0: 就那种饥饿的感觉呀，明显消失了。
1: 好，
0: 哎，您不知道，以前我只要肚子一饿，不吃点东西啊，就有那种百爪挠心的感觉。
1: 哦，
0: 现在没有了，
1: 多好。嗯嗯，
0: 而且现在空腹血糖一直在7点左右，非常稳定。
1: 太棒了。
0: 说实话，我虽然还没用够一副药，但是这个效果，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非常满意，能够听得出来。嗯
0: 啊，那治了这么多年的病能够。

0: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想都不敢想。所以再一次谢谢你魏老师给我们研发了这么好的产品。不用客气啊，你看你们用五零升格至今肽之前空腹血糖都高达12，现在用上了之后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空腹血糖能够降到7，这说明什么呀？
1: 通过用五零升格至今肽，你的胰岛酶的细胞呀被激活了，再修复。我呢一直在强调，凡是有糖尿病的这些朋友，你哪怕抱着尝试的态度，你就试一下五零升格至今肽，这一试短短几天，你就能够看到希望。那你现在降糖药减量了吗？
0: 对呀，过去我每天吃2片西德列丁和3片二甲双胍，现在呀我减了，我每天就早上吃1片二甲双胍缓释片，那血糖还特别平稳嘞。你看看这降糖药可没少减呀，关键是什么呀？血糖非常的平稳，这就是一大收获呀。那身体其他的情况有没有变化？
1: 都减轻了，而且脚麻的情况也没有了，眼睛看东西更加清楚了，心口不闷了，头脑也清醒喽。
0: 哎呦多好呀，你过去呀不仅血糖高，而且病症都出现了，现在服用五零升格至今肽，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好像呀给我们身体进行维修一样，给你活气活血，让气血双活，修复了你受损的像心肌细胞、脑细胞， 包括神经的传导功能都进行了重建，把之前破损的断裂的这个神经呀给你重新连接起来了。所以怎么了？麻呀、胀呀、痛呀这些情况呀就很快的消失了。在继续服用治疗的过程当中，像我们心脏、大脑、眼睛，甚至我跟你讲，包括你的脚趾头，它都可以得到血液、氧气、营养的供应，细胞呢都能够再生。
1: 是不是咱们身体的各项机能越来越好，并且胰腺的酶的细胞也被激活了，所以怎么了，你的血糖就平稳了呀。那现在呢是第一步的治疗效果，接下来怎么办？一定要用够一副药，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还会越来越好，甚至可以逐步的停药，这个愿望都可以达得到的啊。
0: 哎呦真的呀魏老师啊，五零升格至今肽用够一副药就能停药，这真的呀，我以为以前只是说说而已嘞。你看看你现在用多长时间呀，仅仅10来天的时间效果就这么好，那继续用下去呢肯定会恢复得更好，我告诉你啊，恢复到和健康人没什么区别，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1: 哎呦那太好了，说句实话魏老师，人家都说得了糖尿病要吃一辈子的药啊，你说这后半辈子要一天天的光吃药，那没病的人也得吃出病了，这生活还有什么质量啊。我真的不想吃一辈子的药，那您说降糖药减那么些，咱五零升格至今肽
0: 还一天3次，一次1粒这么用，用不用加上1粒更好啊。你的心情呀我完全可以理解，不需要加量，你就按照早中晚各1粒来进行服用就可以了，一定要用够一副药。好的好的，听说打进电话前30名买50天的药量就免费给送1980块钱的心草灵芝当药引子。本来五零升格至今肽里边就是羚羊角、鹿茸、人参这些个好药了，这要
2: 再用上灵芝，那就是如虎添翼了。白茶我也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好，再见。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4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振转五零升格至今肽，升格至今肽国药准字 2002-05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味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瘦血吸收，通达全身，放缓涅槃，如获新生。五零升格至今肽，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 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

0: 起来，即日起购买三盒纸巾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零脂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即日起购买深格至今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零脂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场外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2: 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魏老师您好。
4: 啊，是你电话，请讲。
3: 魏老师，要是我能看见您，我真的想给您鞠个躬了。
4: 嗯。
3: 你看，尤其哈、啊，听了您今天讲这个节目，
4: 嗯，
3: 哎，就差那么0.几的数据，整整4卡车半的药材就这么毁了，
4: 嗯，
3: 哎呀，真是太让我敬佩了。
4: 哦，
3: 魏老师，我吧没什么文化啊，
4: 嗯，
3: 但是那个林则徐虎门那个硝烟那个拯救的可是中华民族，
4: 嗯，
3: 但是在您这儿啊，就老百姓这个健康才是第一位最重要的。又听说能给我们就是说减免80%的药费，自己只花20%就能拿到，而且买50天的药还不花那一分钱，给这1980的灵芝。哎，说实话，我的是真是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梅老师，我都觉得您真是两在这儿，真的谢谢您啊。
4: 您太客气了，听得出来肯定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
3: 对，
4: 我最大的心愿呀，就是能够让我们广大的老百姓老慢病患者呀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好药。但是这个好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呀？咱们用了之后得有效果。如果说有差距，大家用了之后呢效果不明显，见效慢，这个是我不愿意看得到的。所以呢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数据差了0.几，我们浪费了，那我们重新进行，也让大家呢能够用得上好药。如果需要的话，咱们抓紧时间来进行预定。那您是新朋友还是已经用过50深葛至今泰了呢？
3: 魏老师，我用过了。
4: 哦，
3: 嗯，我想跟您说我的情况。我之前啊，静脉曲张啊，腿上的血管全都是鼓出来了，
4: 嗯，
3: 就像那个蚯蚓一样，我自己都不敢看。
4: 嗯，
3: 到前年的时候就严重了，晚上睡觉，哎呀，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哎呦，不光是发麻发胀，就感觉这个腿上那个血管好像就跟那个炸开的一样，就两条腿哈、啊
4: 嗯、
3: 都是那个疙瘩了，有、
4: 哦、
3: 特别的胀。
4: 嗯，
3: 你走路哈、啊、走多一点，呀，我就感觉特别疼了。
4: 嗯，
3: 还哎，它不光疼，还痒呢。
4: 嗯，
3: 腿上的颜色就开始变了。前年要不是那时候啊、
4: 嗯、
3: 这左腿没办法了，做了手术。
4: 嗯，
3: 当时做手术啊也花了10000多块钱呢。
4: 哦，
3: 说实话啊，你这个花钱吧是一方面，关键是人受罪呀。
4: 嗯嗯，
3: 因为这个啊，你看我半个多月人都不能动。
4: 嗯，
3: 可是今年呢这右腿啊又开始严重了。魏老师，要真的我可真是不想再做手术了。
4: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讲，手术它不是万能的。像你这种情况，除了静脉曲张，其实已经发展成为什么了呀？脉管炎。那么好多的一些像你这样的一些患者，做完手术之后也就挺个半年一两年，结果怎么了？病又反复了，又加重了。如果你发现你腿的颜色持续的变深，或者形成了静脉血栓，咱们毫不客气的讲，那有可能截肢呀，那是非常可怕的。那你是怎么知道咱们50深葛至今泰的呢？
3: 我的一个老同学他用的呢、
4: 嗯、
3: 不过他跟我的病吧不一样，他是风心病、
4: 嗯、
3: 但是人家用的挺好，他就让我也听听您的课、
4: 嗯、对，
3: 我听您讲这个50深葛至今泰里头有那个比黄金都贵的赛加羚羊角，哎呀、
4: 嗯、
3: 那个鹿茸，我看那个电视啊，知道这可都是能再生的好药材呀。
4: 没错，嗯，
3: 另外那个地龙，什么那个葛界断尾重生啊、
4: 嗯、
3: 那个断脚再重生
4: 是的、哦、是的，
3: 天津、
4: 嗯、
3: 还有好些个，就反正我也没记全吧、好像反正还有什么人参呀、啊
4: 嗯、
3: 那个什么虫草，
4: 嗯，
3: 我是越听越觉得呀，我说看来是觉得这个治我这个病真是对我来说就是好药。
4: 的确如此啊，就算咱们不太懂中医中药的人，只要一看到50深葛至今泰它的组方成分就知道， 这个药呀肯定是好药，错不了。为什么呀？方子里面哪一个药材都是我们老百姓知道的名贵珍稀的药材。那你用完五苓生葛炙金泰之后应该变化挺大吧？
3: 大。我记得啊，我吃到第三天的时候这个腿哈、啊、就不是那么刺痒了、
4: 哦、
3: 腿上的疙瘩好像哎也没有以前就是那么肿胀了。
4: 哎呦太棒了。
3: 用到五天我就感觉腿肿就开始往下消。后来呢这不就越用越有信心嘛，用了有半个多月、我就发现这个哎右腿这个皮肤的颜色也变过来了、
4: 多好，
3: 不是那么黑了、
4: 哦、
3: 走路时间稍微长一点吧也不觉得累了。
4: 你看看用的时间不长但是呀见效却非常的好、太棒了。
3: 就是啊，你看现在这不是用了有两个月啊、前几天就回农村老家走了走、到老家又是爬山又是看风景，你得走亲戚啊，哎真的只要是每次走路反正时间不是太长啊，感觉都没事儿、我说我现在特别高兴。
4: 听得出来、
3: 对，这五苓生葛炙金泰啊这药真的是买对了。哎呀我就说我得好好得跟着老师走下去，何况、现在只20%的药费还给1980这、我说这可是就像说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儿啊。
4: 无论省多少钱，对于咱们老百姓病患者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呀？这个药我用了之后效果好，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说这个药白送给我没有效果，咱们肯定也不用，对不对？
3: 是。
4: 那我研发五苓生葛炙金泰的初衷呀，就是希望让广大的老慢病患者能够用上好药，能够用上治病的药，但是还得用得起用得上。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呀，其实在五苓生葛炙金泰的治疗范围之内不算是病情重的。另外像有一些人糖尿病出现了坏疽，糖尿病足，甚至深静脉血栓，这些患者呀通过服用五苓生葛炙金泰都能够得到非常好的康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方子当中像赤龙、红花、三七、人参，它们共同作用呀就可以把你血管里面的垃圾斑块进行乳化分解，是不是你的静脉血管就畅通了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断体重生、断肢重生、断尾重生、断脚重生的赤龙、葛芥、鹿茸、羚羊角，它的特点是什么呢？能够让你的静脉血管完全变得通畅，而且那个静脉血管内壁变得特别的光滑有弹性，这样的话你的下肢肯定就不肿不胀不麻不木了，颜色也可以恢复正常了，也不会出现静脉血栓的问题了。一定要继续来进行治疗，趁着现在呀能够减免80%的药费，你用够一副药，这样的话咱们好了以后呢也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情况，就可以达到一个完全的康复了，没有问题的，放心来用吧。啊，
3: 放心放心朋友。好的好的。那我听说每天打进电话前30名才能申请上药、得上这个仙草灵芝，
4: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打不通按的免提多拨打一会儿。那就祝你身体健康。 好再见。
3: 谢谢。再见再见。
0: 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苓生葛炙金泰，生葛炙金泰国药准字 B2002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芥、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名贵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制冷凝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五苓生葛炙金泰，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生葛炙金泰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再见这位朋友，生葛炙金泰让您3天有收获，7天有改善， 50天身体大变样，即日起购买深葛至精肽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

0: 这也是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的。
1: 是啊，我上一次呢是花原价买的。
0: 哦，
1: 哎，我现在一听啊，有这么大的优惠，
0: 嗯，
1: 当时呢我就又打电话订了50天的。
0: 嗯嗯，
1: 58名，既是拿到五菱胜哥自建菜，
0: 嗯，
1: 看到的是贴合的精美包装。
0: 对，
1: 就心里还想着，这个肉里都是羚羊角、肉龙、
0: 嗯，
1: 是虫草、上好细缺的药材，
0: 嗯，
1: 真的是好马配好鞍啊。
0: 对。
1: 可这次呢，我拿到锦盒状的仙草灵芝，
0: 嗯，
1: 我的内心啊更是无比的感动。
0: 哦，
1: 药材好，
0: 嗯，
1: 药效好，这没有说的。
0: 嗯、对，
1: 我看到的更是魏老师对待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的那颗真心啊。
0: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对五菱深葛至精肽，我能够感受得到，您是非常非常认可的。您已经用过了，对吧？
1: 我用过了。我跟你魏老师说啊，我今年呢79岁了。
0: 嗯，
1: 我17岁的时候当了兵。
0: 嗯，
1: 是一个有60年。
0: 嗯嗯，
1: 实事求是的讲，这回用了五菱深葛至精肽，
0: 嗯，
1: 真的让我开眼了。
0: 哦。
1: 怪不得你敢说小病轻症50天，
0: 嗯，
1: 大病重病一副药，
0: 嗯，
1: 你是以这金刚钻才敢拦着的人是过的。
0: 我听得出来啊，您用上五菱深葛至精肽之后肯定非常非常的满意。那老哥哥，我想问一下，您过去就是用五菱深葛至精肽之前，您身体是怎么不舒服呢？
1: 我有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
1: 还有心梗、脑梗，还有颈动脉有斑块。
0: 哦，
1: 我心脏也放过支架，每年都定时定点的去医院通血管。
0: 嗯嗯，
1: 就是这样嘛，还是不行，
0: 还是不行。哦，
1: 心绞痛说犯病就犯病，走路两条腿发疼抬不起来，嗯、都拖拉着，做血管造影，大夫说我身上所有的血管里都跟灌满的铅那样快堵死了。
0: 嗯、哦，
1: 我也知道这个病是淤堵造成的。
0: 对。
1: 就怕瘫在床上，
0: 没错没错，
1: 嗯，
0: 真是这样。
1: 所以呢，各种药品、保健品，
0: 嗯，
1: 现在觉得8块钱一瓶的那就进煤，
0: 嗯嗯，
1: 我都没有少吃，
0: 嗯，
1: 没有成想啊，就这么支着，体内还是因为便秘，
0: 嗯，
1: 一用劲老出血了。
0: 哦，
1: 去医院打了5000多块钱的阿兹普霉通血管针，
0: 嗯嗯，
1: 还用了药进煤，
0: 嗯。
1: 就是这样吧，还是留下了后遗症。
0: 你看看啊，一直在治疗，问题没能够解决，还留下了后遗症。为什么呀？没有治在病根上。你过去的方法呢，只是去扩血管去了，溶栓了。这些方法咱们实事求是的讲，是它可以保命，但是你想想，能够修复你的脑细胞、脑神经细胞吗？不能啊。所以导致这个后遗症呀，不容易解决得掉。那我们生活起来就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了呀。
1: 是啊，
0: 嗯，
1: 你看我是要强的一辈子啊，你老了老了，吃饭穿衣服都靠家里人，
0: 嗯，
1: 上个厕所解个手，自己连裤子都起不起来，
0: 嗯嗯，
1: 天天楼下老伙计打扑克下象棋，
0: 嗯，
1: 苦苦乐乐我出不去，
0: 是啊，
1: 这人就是在家里听听声音啊，
0: 嗯嗯，
1: 说老实话，本来我对我这个病都不抱什么希望了，
0: 绝望的，
1: 可是我用了。五菱深葛至精肽，
0: 嗯，
1: 真的是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对，
1: 那点效果快的让我都不敢相信。
0: 为什么说效果快的都不敢让您相信呢？
1: 我用了不到一个星期，
0: 嗯，
1: 我抓东西的手就感觉比过去有劲了。
0: 哦，好啊，
1: 手托着东西，屁股能慢慢的抬起来一些了。
0: 哦，一个星期的变化就非常的大，让您感觉到有希望了。
1: 对。
0: 嗯，
1: 固定的时候吧，右边这个胳膊特别明显，比过去人抬高了有半尺。
0: 哦，太好了，
1: 还能抓住一些东西了。
0: 哎呦，你看多好呀！这样的话，我们生活起来就方便很多。其实呀，见效快，这是所有用过五菱深葛至精肽的人共同的一个感受。我跟您简单的说一下，人参大家知道大补元气。那咱们五菱深葛至精肽里面用的人参呢，是长了20年以上的野生的人参，补气的作用就来得更快了。那气足了，当然我们就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胳膊腿呢也能够活动了，多好呀！再加上高科技提取。

0: 出来的复合型的活性肽，短短60秒就可以穿透细胞膜，直达病灶，所以这个见效呀才能够这么快。哎呦，听了这消息我都替您高兴。那您现在用五菱深葛脂金肽一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呀？
1: 目前用了有30多天了。
0: 哦，那就是一个来月。您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1: 哎呦，现在我的高压从过去的160多降到了130左右了。
0: 好，
1: 既然呢，你从过去的98、100的样子，现在80了。
0: 啊，你看看多好呀，太棒了，正常了啊。那我告诉您，降压药呀就可以慢慢的往下减了。身体其他方面恢复的怎么样？
1: 现在我这个腿呀，过去8层抬不起来啊。
0: 嗯，
1: 我现在能上1个台阶了。
0: 太好了。
1: 这些日子吧，心绞痛我一次都没犯过。
0: 嗯，
1: 现在我整个人精神焕发，特别的有信心。
0: 精神焕发，特别的有信心。好呀，服用短短1个月的时间，不再发生心绞痛了，那咱们就不提心吊胆了呀。那心绞痛不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五菱深葛脂金肽当中的赤龙、红花、三七、人参共同作用呀，我常讲它能够破瘀、通瘀、化瘀，就是让你心血管堵的那个地方不再堵了，畅通了，通则不痛，那你就不再发生心绞痛了。而我们的心脏呢，也有劲儿、有力气干活了，可以把血液呢泵向全身各个地方，包括我们肢体的末端，比如说是手呀、脚呀，那你身上自然就觉得有劲儿、有力气了，舒服了。你看，能上台阶了，包括您现在说话都能够感觉到底气十足啊。心肌细胞再生了之后，不再发生心绞痛、心梗了，所以你看，你的生命线真正的畅通了。所以我再次跟大家强调啊，再严重的病，只要咱们不放弃，选对药，都可以好起来的，没有问题的。
1: 对呀，像这次我是用对药了，尤其这次免费获得仙草灵芝。
0: 嗯嗯，
1: 我听你父亲就是用灵芝泡水搭用灵芝的。
0: 没错没错，是的，我给我父亲还有很多一体多病的患者，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呀，都会搭配上灵芝片作为药引子泡水来顺服深葛脂金肽，这样的话能够让药效再提高1倍以上，也就大大的缩短了大家治疗的时间和费用。那现在呢，订50天的五菱深葛脂金肽就可以免费的获赠1980元的仙草灵芝。说句实在话，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那您的情况呢，继续治疗一定会获得全面的康复的。
1: 是的是的，我一定要好好的药。还有五菱深葛脂金肽，我是早上中午各一粒，晚上吃2粒。
0: 嗯，
1: 接下来我还是这么用的。
0: 您晚上呀服用成1粒就可以了。过去给您加的1粒呀，是为了避免大半夜咱们发生一些危重症，现在你看治疗的这么好了，所以早中晚各1粒这么来服用就可以了。
1: 哎，好了，我就听你的。
0: 好，
1: 谢谢两位老。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今天的华夏医魂栏目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1892-566，400-1892-566，400-1892-566。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银针通臂痛，脉后知春秋，理法领方药，君臣左使求。长生九世伴日月巡天，悬壶济世斩世间顽疾。一段被尘封几代的千言墨痕，记录着俯首千年的生命密码，一位见证了中医浮沉的医者，以别样的视角为您解读古方。华夏医魂带你领略古方重现的奥秘，带你找寻健康百年的真谛。敬请收听大型身心健康栏目华夏医魂。谁都想健康晚年，儿女心安；谁都想无病无痛，百年安康；谁都想70、80老有所伴；谁都想身康体健，四世同堂；健健康康活百年康寿，无病无痛过康寿百年。请认准五菱深葛脂金肽，深葛脂金肽国药准字 B2002-0505 及羚羊角、鹿茸、葛解、海马、地龙、人参、三七、冬虫夏草等12倍凝归动植物药材于一体，国法炮。

0: 质，朗银萃取纳米提纯，超低温浓缩，受血吸收，通达全身，凤凰涅槃，如获新生。武林山阁至金坛，好方入好药，好药现奇效。小病轻病，大病重病，脑梗病人坐起来，站起来，扔掉拐杖，走起来。心脏病人不支架不搭桥，远离猝死，好起来。糖尿病人少吃药，免打针，浑身轻松，笑起来。风湿病人不疼痛，不变形，弯腰走路，跑起来。即日起购买山阁至金坛50天用量，即可获赠价值1980元灵芝片，每天仅限3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定先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清明上河图，五米长卷，814个人，有樵夫、船工、商贩、和尚、说书人，还有牛、驴、骡、骆驼。哎，你发现了没有？唯独没有马。这是张择端漏话了吗？还是北宋开封就没有马呢？答案是开封有马，但不在民间。北宋缺马是国策问题，燕云十六州被契丹占了，北方养马地尽失，官府马匹优先配给禁军，民间司马要被没收。宋史兵志里写道，照禁民蓄马，犯者莫入。所以话里那匹马在哪儿呢？城门边官驿门口拴着一匹，那是驿站地铺的。桥上有人骑马，那是送奏章的军士。马是军资，不是代步工具。张择端画得很诚实，北宋的繁华里有这道暗伤。今天开封有个景区叫清明上河园，里头骑马拍照50块一圈，现在骑马也不是你想骑就能骑的。下次我们再看清明上河图，找找那匹马，它在画卷中段桥头低头吃草，你不一定找得到，但它一定在。温馨提醒大家，故宫有宋摹本，张择端的真迹在北京故宫只展出过4次，下次展出的时候啊，记得带上放大镜找马。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

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花我深藏。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从古至今，期待孩子成长成才是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孔子庭训，不学礼，无以立。诸葛亮诫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岳母刺字，激励精忠报国。诸子家训，恒念物力维艰。每一个家训故事，每一句家教箴言，都承载着长辈对后代的期许，也映射着一个家族立于世上的精神图腾。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什么样的家风，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一个个好的家风汇聚，就能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请给孩子打造温暖家庭课堂，传承向上向善家风。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3: 阿年儿，阿年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阿年儿，
4: 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心爱你。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行。

0: 咱家里。
1: 耶，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0: 嗯，可气死我了。
1: 耶，那脾气还不小嘞。

女儿两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撞死你不去，好啊。

有封为玉佩子，上边镶着那有文人，这镶着小皇冠、干裤子、小礼帽。你这爱到做闹事，那个小小公知道有事。

0: 香香
1: 啊。
0: 那好，那你可快点香啊。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欢迎继续关注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继续聆听经典。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操劳，今日天才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